0: 没有白留。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0集。上午，九宗山在一个隔间，齐天义找到正在忙活的不亦乐乎的吴子山，顺手塞给他一小包松子，很开怀似的说：
7: 兄弟，没事淡淡嘴，你看你和我都需要你本人，对不对？那咱们能不能将他弄上九居山来啊？
1: 吴子山举双手赞成，两人走到僻背处，认真商量，仔细计划后，决定立马行动。就在他们着手准备接倪百人上九宗山时，在前山赵家村，一伙特务凶神恶煞般强行闯入倪百人养伤之处赵有情家，他们将赵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可就是没有见到倪百人。临离开时，一个特务心不死，贼眉鼠眼走进井窑，赵有情紧张到了极点，忙偷偷拿起一块板砖跟了进去。特务左看右看，最终摸着露露爸，回头盯着赵有情，将露露爸晃了几晃。赵有情手背在身后，藏着板砖，差点一板砖拍死特务，却见那特务拿开了手，走出了井窑。特务们走出院门，赵有情就吩咐罗丽丽在哨门口放哨。他走进井窑，搬开井盖，摇动炉炉。一会儿，倪百人竟站在木桶里，徐徐从井里升腾而上。正在这时，哨门又响动起来，赵有情大骇，自觉特务耍了手段，这次将躲不胜躲，却见韩夏春一跛一跛走进来。焦少成醒来后，焦老财见儿媳妇与儿子闹得厉害，便烧纸条给将过门的新娘山丹呢，让她明日过门务必带上青铜佛。难得廖江石一般死硬的公公能让步，年轻的程玉娥一听这事儿，似乎也原谅了焦少成的花心和公公的无礼，开始忙着张罗公公的婚事。众人一起行动，很快婚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差明早及早娶人。九宗山这边也准备得差不离了。此时大石榴树下，兰芝儿正与齐天义悠闲地说话，只待明日大轿子抬了山丹的进西京城去。他的爱婴蹲在石榴树的高枝上，四下张望，不时用喙衔着羽毛。这时山丹丹扎一头绸子花跑过来，焦老财的话已经急急如律令地传到他耳朵，于是山丹丹 又朝兰芝儿提起青铜佛的事儿来。一语惊醒梦中人，齐天翼立马也跟山丹的逼要青铜佛。兰芝儿慢悠悠从褥子底下拿出那只半新不旧的无座青铜佛，朝齐天翼做出祭地畏地的样子，却对山丹的讲话：
8: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要一言不合就要青铜佛，难道不给你青铜佛，老娇就不要你了？还是你就不愿意嫁了？
1: 山丹的很懊恼，却挤出一点笑容对付着兰芝儿。
7: 这青铜佛本是黄子红所配之物，理应……
1: 兰芝儿听出是情敌的东西，立马缩回了地上去的青铜佛。下午韩夏春收到飞鸽传信，内容是九宗山欢迎尊贵的病人先生栖身青铜，别无选择，大伙开始紧张地准备泥百人去九宗山的事。阴沉的云块压着关中大地，山岚浮动在前山赵家村的角角落落，在大伙忙碌的准备中，夜幕渐渐拉开。很快，一座旧轿子从赵有情家抬出。四小时后的深夜，趁置办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在忙乱中告结时，伍子山与齐天翼出发去接泥百人的轿子。简短寒暄之后，两人亲自抬轿，一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逶迤走进九宗山山门。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泥百人似乎都很重要。委员长国民党需要他，看中他，拉拢他而不得，恼羞成怒，痛下绝杀令，必欲除之而后快。本来一枪毙命后，这一宗事体啊，就该尘埃落定。公众震惊也罢，人民抗议也罢，一党人士攻击也罢，国际上有碍观瞻也罢，总会很快淡出历史烟障。可是，那个枪法冠绝三秦的赵剑锋，偏偏将人打了个半死，还让他跑掉了。如此，问题来了。麻烦来了，斥责来了，逼迫来了，追杀来了，追杀不及而节外生枝的事情也就纷至沓来。首先是群众需要他，救了他，舍我性命，死我全家，我也要救。陈仁言、保长寡嫂、张家媳妇、贾长、王李全家、严子俊、周云以及无数不知名的李泉、金阳、三元、兴平、咸阳群众，就连疯子张桂兰也不知不觉地参与其中。这里面，严子俊、梁来福、王李四口家、景泰三口家人等，共十多名群众，为救自己心目中的王，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群众对从他们当中走出的替自己说话，代表自己利益办事的泥百人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最朴素的感情，是任何政治宣传也左右不了的，因而是强大的、牢靠的、无坚不摧的。他们的牺牲是无价的、可歌可泣的。其次，共产党统战部正在组织力量营救他，从传递情报的抱玉米花老头，到马兰、汪峰筹等共产党的领导，再到统筹这次任务的韩夏春，以及执行营救的汪伯伦、梁来福、景树勋、景泰、郑善军、钱秉成、赵有情，以及无数不知名的地下党员，他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人民解放而冒险联络他，犯险转移他，历险营救他，誓死保护他。他们之中的王伯伦、梁来福都英勇倒下了，愿烈士们含笑九泉，永垂不朽。还有连国民党体制内的人也需要他帮他逃脱， 救他脱离险境。赵景汉、罗丽丽、东北军失散的军医，甚至他们的警察如五子山者，也似乎半推半就地在协助他转移出逃。中统的一方诸侯胡志坚也不希望倪百仁倒下，否则他跟着沾着警察们转圈就没有道理了。至于齐天翼希望倪百仁活下来，原因就不用说了吧，他在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尽可以放飞想象力大胆猜测。就连承担倪百仁任务的总指挥黄子鸿也非常需要他，需要他活着成全他和齐天翼的美满姻缘，更需要他很快的死，以保住他的职位甚至生命。撇过这些，现在最需要倪百仁的莫过于兰芝儿。他救倪百仁的朴素道理是，倪百仁是好人，必须得救。他救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他同学的父亲，救他就如同救自己父亲一样。他救倪百仁最直接动因则是，他想让他给自己说媒拉纤儿，与齐天翼喜结连理。所以那个他追的男人齐天翼和那个追他的男人吴子山同时向他提出收留倪百仁时，他欣然答应。他当然知道将倪百仁接到自己山寨无疑是引火烧身，这相当于是和国民党当局直接叫板，必将招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等联合绞杀。虽然他兰芝儿天生就不是胆小怕事的主，可换作平日，即便就一位群众代言人和闺蜜父亲，他也要忌惮三分的。毕竟父亲创下的这个基业也不容易。但今天，为了心目中的男人齐天翼，他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的就部署了行动。从那一刻起，出价山丹的似乎成了营救倪百仁行动的一个掩护。他主要的心思是反复琢磨倪百仁是否收到飞鸽传信，是否已经顺利启程，路上是否安全，以及何时才能安全到达等等问题。下半夜终于有人来报，说是抬着倪百仁的轿子已快到山下。他忙再次嘱咐齐天翼、吴子山务必亲自接轿抬轿，勿要因疏忽怠慢而生了枝节。传完号令后，他便在大堂前的杜梨树下静静等待。月亮升起来，照着南面山坳的吱吱叉叉，如同吃人的怪兽般阴森可怖，却似乎越发显示了兰芝儿的美。他的大黄狗依偎在他脚下，警惕地四下审视着，守护着他的美人和主人，又不时朝这位美人打滚，舔一下他的脚，接着继续四下张望，似乎在监视和呵斥对于主人的任何图谋不轨。这头大黄狗体型威武，如头小牛般大小，是父亲当年留下来的。他是那头豹王的老对手，曾带领狗群多次围捕豹子粮的豹子。据说豹王一见他，哪怕是闻见他的气味，瞥见他的一坨屎、一根毛发，也会掉头而去。这大概也是豹王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吧。一个时辰后，轿子抬到了寨主兰芝儿的大堂门口，被定定放在杜梨树下。兰芝儿就与倪百仁在杜梨树下的月亮地里相见。他掀开轿帘，关切地问道：
9: 倪伯伯光临，有失远迎啊，辛苦了，您伤势怎么样？
10: 哎，死不了发疯嘞，多谢，让我下来，我这大男人坐轿还是头一回，这把人难受的。
9: 伯伯，您可别说不吉利的话， 您先坐着，别着急下，我给您特意安排了保险。

0: 地吧。
1: 人不死，何言福？现在兵荒马乱的，天知道哪个回合就被夺了首级。蒋某人这次也让我看淡生死了。
2: 齐天意已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生路途劳顿，先到地方歇着吧。
0: 刘伯温马彪带人护送先生去住处，好生伺候着。
3: 闻声，从旁边树林里跑上来两个彪形大汉。
4: 是，兄弟们，起轿。
3: 蓝志儿、齐天意、吴子山只得与泥板人告别。吴子山呆呆地看着一行人走远，如鲠在喉，心有不甘。在他和齐天意最初的计划里，忽略了泥板人安置地方这重要的一环。山寨于他而言，不但机关他不熟悉，而且他只是个过客，自然不便过问蓝志儿的具体安排。其实泥板人要去的地方，齐天意也不知情，他被蓝芝儿秘密安置在九宗山后山的九龙观里。九宗山的黎明悄悄来临，曙光透着迷蒙的雨雾，慢慢挣扎，慢慢透亮，直到天光大亮时，人们才发现周遭被密密扎扎、风吹不过、水泼不进的大雾包围。云山雾罩里，山峦露出半边角，树木、地面全都湿漉漉的，枝头的小鸟羽毛上不住滚下晶莹的水珠来。云翻雾卷间，九宗山开始露出它娇羞躯体的局部，时开时合，变化莫测，让人恍若置身仙境，做了仙子。就在此时，一批军队、警察、特务和民团气势汹汹赶到，将九宗山围得水泄不通。此事最为后人诟病，有人说捉个半死不活的老汉能用上军队，能出动那么多人，也难怪。其实这次重要行动，三秦省决策者起初也颇为犹豫，但经请南京高层后，还是决定继续贯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使一人漏网的极端反动清剿政策。何况行动本身也可荡平干扰关中几十年的毒瘤九宗山土匪。因此从政治高度权衡，此次行动非常重要，而且必要，毋庸置疑，必须办好。消息报到蓝芝儿跟前，他很是一惊，敌人比预料至少早到了六个小时，这说明整个接救泥百人的行动几乎与敌人跟进的行动同步。如果警察特务由于一直在寻找追杀泥百人，他们设法跟上来完全有可能，那么敌正规军民团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开拔到位，就令人不得不疑窦丛生，继而惊出一身冷汗了。难道是出了内鬼？蓝志儿不禁脑际紧张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是这样，那吴子山的嫌疑最大，这个挨千刀的要坏了我的大事儿。他就急穿吴子山，吴子山很快跑来，一副兴兴头头的样子。蓝芝儿不动声色地问他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包围，更何况还要出价山丹的。吴子山胸有成竹道：
5: 车行车道，马走马路。
0: 那好，你支应好出价一事。
3: 吴子山说声抹麻的走开了。蓝芝儿又叫来齐天意，仔细商量应对之策。清晨，赵有情家院门大开，他正在喂鸡喂狗，忙出忙进。突然狗狂吠不止，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他叫住狗，特务们首先闯入警房，摇炉炉摇出了个木桶，接着冲进赵有情母亲的窑洞，闯进拐窑，然后在各处搜寻着。 弄得鸡飞狗跳，结果他们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连赵有情也没有再出现。有了梁来福、王李、景泰三家的教训，大家离开时叮嘱赵有情一定防范狗腿子灭门，所以泥板人的轿子前脚出门，赵有情全家后脚就都转移了。赵有情也是吃过早饭，观察半天后才回家安顿，没料到与特务遭遇，他与他们打了个照面，特务进了警房，他则溜出院门，钻进大沟里去了。特务们一无所获，悻悻离去。一个特务自言自语道：
1: 没见人还好，稳定压倒一切，不加审讯而滥杀人也不好，有损阴德嘞。
3: 与此同时，西京新城北门交府院门外，三辆披花戴绸的迎亲婚车徐徐驶出巷子。主婚车奥斯丁轿车内，黄子红和胡日坚穿戴一新，并排座坐在后座上。黄子红一改平素的警装，一袭青花瓷颜色的旗袍，暗红色高跟凉鞋，高高的发髻，淡雅的香水，好看的小嘴儿，不时小声调侃着胡志坚：
6: 哎呦，胡主任，你今儿个收拾得这么精神，是想与新郎官称新娘去吗？啊？
7: 按你这说法，那你打扮得这么俊俏，是为和新娘子去争宠老财叔？我什么也没说。
6: 我什么也没听到。
3: 两人好一阵子沉默，终于胡志坚打破沉默：
7: 下一步什么打算？
3: 见黄子红继续保持缄默，胡志坚道：
7: 你可以不回答，我理解你。
6: 谢谢。你觉得妹子还有下一步吗？
3: 哎呦，轮到胡志坚沉默了。说老实话，黄子红这句话真的问得他没法回答，设身处地的想，刺王行动换了谁都很容易完成，可遇到黄子红那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的，第一步都不好迈出。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喂，姐。
1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3: 我急用，你快点吧。
1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6: 上课，起立。
17: 老师好。
1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 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

0: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下班了，怎么走？
0: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5: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6: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7: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8: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7: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8: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6: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夏衍在行人司当了一名行人，他也就此得到了一个新称呼，夏行人。这个职位实在是不高，只有8品，连芝麻官都算不上。行人司啊，是个跑腿的衙门，在中央各的机关里实在不起眼。原先夏衍对此也颇为失望，但等他正式上班才明白，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跑腿的对象十分特别，皇帝。夏衍的主要工作是领受旨意，传送各部各地，然后汇报出。

0: 行情况。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却很有前途。要知道啊，越接近心脏的部位，越能得到血液。同理啊，天天见皇帝也着实是个美差，甭管表现如何，混个脸熟才是正理。当然了，皇帝也不是好伺候的，所谓伴君如伴虎啊，危险与机遇并存，归根结底混得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干得不好没准脑子就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但夏言却毫不畏惧，如鱼得水，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要知道夏言虽然低分，却绝对不是低能，而且他还有三样独门武器，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还有一把好胡子。哎呀，这在当时啊很重要。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晨起来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而除了长得帅以外，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普通话，就是官话。说得好，请注意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啊。在明代，这个普通话也就是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皇帝也不是翻译机，所以每次召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夏言虽然是江西人，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所谓吐音洪畅，不操乡音，说起话来十分流畅，那是相当的标准。有这两项特长，想不升官儿都难。但无论如何，夏言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毕竟张聪是内阁首辅，他只是个小小的给事中，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事实上，张聪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夏言的奏折，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张聪的资源确实很丰富，他有权有势，有钱有人，杨一清都垮了，夏言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啊，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儿，他只注意到了奏折，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很快，张聪的死党内阁成员霍涛就写好了一封奏折，此折骂人水平之高，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一切都不知妥当了。夏言，你就等着瞧吧。张聪彻底安心了，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然而他绝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第二天奏折送上，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
1: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
0: 霍涛反应十分敏捷，立刻站起来大声回奏，是臣所写。
1: 霍涛等待着皇帝的表扬啊，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抓起来，即刻下狱。
0: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张聪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他唯恐自己啊是在做梦。见鬼了，骂夏言的文章，皇帝为什么生气啊？
1: 张聪先生确实是糊涂了，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
0: 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只是因为义理，而义理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聪呢？霍涛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 把夏言说得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可如果夏言是乞丐，支持他的家境，岂不成了乞丐中的霸主？这笔账都算不过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
1: 霍先生进了监狱，可事情还没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夏言的奏折很好，升为侍读学士，授四品衔。
0: 然后他瞥了张聪一眼，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1: 张聪的冷汗流遍了全身，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在这次斗争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0: 张聪仍然胸有成竹，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
1: 很快啊，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满脸阴云的张聪回到了府邸，立即召集了他的所有手下，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从今天起，时刻注意夏言，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立即上书弹劾。
0: 张聪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说穿了就是骂战。
1: 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让他无处可藏，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最终让他知难而退。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是赤裸裸的精神战。当骂哲如排山倒海般地向夏言涌来时，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张聪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并不遥远。
0: 应该说，张聪的判断是正确，夏言确实是孤独的，他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但在这场战斗中，他并不是毫无胜算，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
1: 后世的许多言官呢，都十分仰慕夏言，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第一能战。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长得帅、普通话好，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
0: 张聪所不知道的是，夏言其实啊，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所以当知情人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为他担心的时候，夏言却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
1: 大可不必费劲，就让他们一起上吧，能奈我何。攻击如期开始了，
0: 张聪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1: 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
0: 可张聪万没料到，这正中夏言下怀。很明显，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
1: 对手只要找上门来，那是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啊。
0: 文辞锋锐无比，且反应极快，
1: 今天的敌人今天骂，从不过夜，效率极高，其战斗力之可怕，只能用彪悍两个字来形容。由于夏言骂得实在太狠，连和他掐架的人白天上班见到他都绕着走啊，骂到这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骂出了风格啊。
0: 十分凑巧的是，夏先生的名字叫公瑾，这位仁兄虽然是文官，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周公瑾更为厉害。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言，都会笑着对他讲：公瑾兄，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
1: 子龙一身都是胆。张聪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言骂成精神病， 可事与愿违，这位兄台不但没疯，还越来越精神，斗志昂扬啊。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想不干也不行了。张聪决心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他不会忘记杨一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事情很清楚，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绝招，这招的名字叫结党。虽然简单，却绝对有效。不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拉拢更多的人，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朝廷的多数派，自然和谐无事，天下太平。说干就干，张聪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讨伐异类。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党争时代。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为适应潮流的发展，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张聪的第一目标是桂鄂。说来惭愧，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的战友，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均，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了。但关键的时刻，面子是无所谓的。张聪拉下老脸，亲自上门，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然呢，绕来绕去，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我要是完蛋，你也跑不了。桂鄂收服了，张聪再接再厉啊，是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投靠他的大臣呢也越来越多，连内阁大学士翟鸾都成为了他的同党。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张聪终于放心了。
2: 夏言，你是赢不了的。
1: 张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虽然情况危急，但夏言仍不慌乱，他本就了无牵挂，既然如此，就看一看到底鹿死谁手吧。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就在张聪最为强大的时候，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末，张聪的心理疾病啊达到了顶峰。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他突发奇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孔圣人。张聪表示孔老二名不副实，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应该除掉封号，降低身份。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儿。包括张聪在内，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也只有张先生才能想得出来。可是事到临头，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死人可以不管，活人不能得罪。对于这一场景，张聪十分满意，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他深信不疑。但没过多久，沉默就被打破了。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张聪开始没有在意，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才意识到这次啊麻烦大了。很明显，这位翰林是个理论型的人才，他引经据典，列出8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理论充分，是证据确凿，矛头直指张聪。无奈之下，张聪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开始啊还好言相劝，多方诱导，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张聪急了，
0: 问他到底想怎么样。回答

0: 很简单，我只要个说法。说不通就开始变。张聪本来是辩论的好手，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无论他说什么呢，总是被对方驳倒。气得不行的张聪失去了理智，开始高声叫喊，无理取闹，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话：久闻张大人起于一礼，言辞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这句话十分厉害，所谓起于一礼，不但说他来路不正，还暗指张聪先生学历低，成绩差，没有干过翰林。果然呢，张聪一听就跳了起来，也不顾形象，破口大骂道：你算什么，竟敢背叛我。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你最好乖乖听话。首府大人如此暴跳如雷，周围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桂萼出于好心不断向此人使眼色，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慢条斯理的做出了回答：依在下看来啊，所谓背叛，君出自依附，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背叛从何谈起？说完行礼走人。所有的人都被震住，目送着英雄的离去，而站在中间的张聪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不教训你，首府我就不干了。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时年27岁，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勇敢注定要付出代价。张聪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第二天呢，他就找到了督察院，希望严惩徐阶。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犯法，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聪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首倡邪议。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正法以示天下。人无耻到了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万幸的是，张聪先生还不是皇帝，所以他说了不算。而徐阶多少还有些朋友，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张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这次就饶了他，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
0: 这是把人往死里整，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只会有一个结果：前途尽毁。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关于您经历过的极端天气以及有什么样的避险急救的方式方法跟大家来分享。像1228就说到说，印象中哈，多年前的各种异常天气呢，时有发生啊，像什么西伯利亚冷空气、蒙古刮来的沙尘啊，就这些专业术语啊，之前听的有点多是吧？因身体以及年轻啊，身体强壮，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1: 但是啊，咱们现在还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以前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警，就是预警的意识。泪落心田说，2008年南方那个大雪灾，说那电线杆啊都冻坏了，停电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尤其南方啊，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天气，一旦有的时候，他不像北方的准备充足。
4: 还有像霓裳羽衣就说到，昨天啊刚要出门，天公呢就先风厚薄啊，昨天确实下了两场，来得比较急啊，云也不小。
11: 确实是啊。7758说，自然灾害呢，有的时候防不胜防，要学会自救互救，咱们要远离危险，敬畏自然。
4: 哎，还有光明2022就说，几年前呢，下班骑车回家的时候，在军博遭遇了暴风骤雨，浑身湿透了，硬着头皮回家的。
11: 那东丽大道奔驰风采说啊，我应该是前几年台风安比过境那会儿，那是天津呢、几十年来直接过境的第一个台风。虽然说我所在的区域当时是在风眼边上，但毕竟是谈台风色变呐、确实啊，
4: 大家都在说自己的经历，也可以说说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方式方法啊，大家都可以就是准备着以防哈、不时之需能够用上啊。我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跟通州消防的一位老师学到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穿的这个长裤啊，它其实在这种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比方说这个下雨有比较厚的这个积水，这个裤子能够把这个裤脚都扎上，然后往里面放那个矿泉水瓶儿，空的，矿泉水瓶儿，然后你再把这个裤腰这儿也系上，它就类似于一个能够在水里浮起的像救生圈这样的东西，对，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救人。
11: 对，那翻色奇雨说记得小时候爸妈就嘱咐过，下大雨不要急着回家，留在学校或单位，如果赶在路上啊，赶紧进那商场什么可躲避的地方，不要趟雨水，因为雨水不卫生。
4: 1228还说到了，外出的时候要先看一下天气预报，了解当前气象情况，安排时间和地点，不要盲目和侥幸去闯。
11: 对，
4: 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首。
11: 鸣笛

0: 说啊，2007年9月影响浙江沿海的台风，当时刚上初中，学校停课了半天啊，确实遇到这个极端天气一定要停课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721大雨哈，说现在想起来都还有些心有余悸。
0: 嗯，还有这个5562朋友说，最近几年我真的怕有大雨，我做过职业的司机，那乌泱乌泱的水看着太恐怖了，好在有惊无险，现在听预报有大雨我就不出去了。
1: 嗯，
0: 注意安全，有防范意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其实我们今天去说这个话题哈，一方面是大家一起回忆，但通过回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掌握相应的避险急救的知识和方式方法。对，
0: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姑娘。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2026北京榜样，六月人物榜。

0: 陶然，男，1990年五月出生，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高空高速长航时无人机彩虹七团队负责人。他带领平均年龄33岁的团队，3年完成彩虹七无人机从立项到首飞，攻克12项关键技术，实现核心系统自主研发，首创多区协同总装模式，降低成本60%以上。2025年12月，彩虹七成功首飞，综合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刘一飞，男，2000年五月出生，淘宝闪购骑手，5岁时因高烧导致失聪，步入社会后他克服沟通障碍成为单王，2025年获中国聋人模特大赛最佳人气奖，登上福布斯封面，受聘为城市骑士代言人，参与央视春晚无障碍转播，全网曝光量超1000万人次。
0: 马兰，女，1984年五月出生，小米集团亦庄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小米汽车北京工厂副总经理。他深度参与小米汽车北京工厂运营管理，2025年完成整车交付41万台，工厂入选北京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年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他牵头建成的16.2兆瓦光伏电站，年减碳近1万吨。构建辐射半径150公里供应链网络，提供1000余就业岗位，带动物流餐饮等产业发展。
1: 刘振飞，男，1971年十二月出生，阿里巴巴合伙人，集团党委副书记兼高德董事长。他推动高德成为北斗最大民用应用平台，日定位调用量近1万亿次。推动多语种世界地图上线，为国内车企出海提供技术支撑。圆满完。

0: 完成多项重大活动技术保障任务，推出助老打车、轮椅导航等功能，主导研发首款开放环境全自主具身智能导盲犬，便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出行。
1: 张惠峰，男，1977年8月出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放弃法律领域优厚的发展机会，投身思政教育领域20载，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授课表达，让思政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获得学生的一致好评。他推动北大首批思政慕课上线并开放共享，助力全国思政课教学能力提升，为全国各地学习者提供了优质思政教育资源。
0: 钱新之，女，1994年3月出生，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移行服务组组长。他统筹车站客运与应急工作，推行暖心服务机制，累计处置42起旅客紧急救援，获得锦旗24面，快速救助患病旅客，跨站2小时巡回药品，无缝包袱聋哑旅客完成换乘，圆满完成冬奥运输保障，设计20多款车站特色原创文创，温情服务过往旅客。
1: 齐七格，女，1990年10月出生，北京字节跳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跳跳堂 AI 科普讲师。他致力于让更多人享受科技发展红利，将 AI 科普带进棒球爱心基地和流动儿童学校，教特殊孩子指挥机器狗，在社区教银龄学生用 AI 修复老照片，指导高中生为祖辈定制陪伴智能体，登上联合国讲台分享 AI 与可持续发展经验。
0: 玉莲莲，女，1997年8月出生，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重型工厂装配生产线操作工。他转行仅6年，凭借勤学苦练成长为全能型操作能手，历时1个多月攻克挡圈压装设备故障难题，凭借细微异响发现设备隐患，总结方法在全厂推广，带领团队完成大批量装配零差错，诠释工匠精神。
1: 马成，男，1956年4月出生，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村民。受父辈红色事迹熏陶，他自1983年起自发利用业余时间搜集焦庄户抗战史料，曾在零下17-18度的严寒徒步20多公里实地考证，填补了冀东敌后游击战多项史料空白，40多年创作100余部超150万字红色作品，把焦庄户地道抗战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王勇，男，1976年2月出生，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车辆段北京西检修车间副主任。他研发的利用负压实现排风阀自动排水的方法被写入全国规程，手工更换神经元芯片技术打破国外封锁，年节约超200万元。研发复兴号车体通讯测试仪，将6人4小时工作量压缩至2人20分钟。联合航空、航天等劳模工匠攻关动车组维修难题。
1: 吴永涛，男，1985年3月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北臧村派出所勤务辅警。他入职公安以来，兢兢业业完成本职工作，坚持定期捐献血小板，18年累计捐献血小板200多次，献血总量达9万多毫升。用源源不断的热血为众多病患点燃生命希望，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
0: 李雷，男，1980年4月出生，国网北京门头沟供电公司斋堂供电所所长。他深耕山区电力一线22年，完成25个村庄的配网改造，新增49台变压器，变电容量18700千伏安，惠及1000余户村民，在暴雨中徒步30公里，连续10天抢通7条线路，建成北京市首个电力爱心教室，累计开展325次便民服务，长期贴心服务村民，守护山区供电。
1: 侯洪亮，男，1973年2月出生，正午阳光北京影视有限。

0: 公司董事长，他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打造《乔家的儿女》《大江大河三》《凡人歌》《生命树》等影视精品。《生命树》播出后，联动环保宣传与公益，实现社会效益延伸拓展。2025年，公司在北京实现营收7600多万元，以标杆作用助力首都影视产业发展。
1: 王银龙，男，1987年7月出生，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他扎根民商事审判岗位16年，创新打造一体化纠纷化解模式，妥善化解群体性纠纷，审理案件6000多件，编写办案指引，在全市推广，积极参与普法宣传，用专业与担当守护群众合法权益。
0: 徐鹏，男，2003年12月出生，北京市昌平区永安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他主动从文书内勤转岗一线战斗员，半年补齐体能短板，进驻阅兵村100余天排查消防隐患，培训上千名工作人员，曾连夜搜救失联游客，偶遇交通事故第一时间参与救助，身兼文书与救援双重职责，用青春守护平安。
1: 傅萌，女，1978年2月出生，首都博物馆保护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她20多年修复纺织品文物800多件套，参与清代干尸衣物揭取，面对文物原件95%图案缺失的困境，创新运用透光法精准还原织物纹样，该方法为国内首创，参与制定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探索 3D 打印修复文物，组织科普活动40多场。
0: 范杰，女，1990年1月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副科职干部，从政工宣传转岗窗口一线，面对境外事故急需办证的群众，他紧急启动绿色通道，2小时完成制证。在12367服务平台岗位上，他用专业与耐心化解群众难题，成就了一场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
1: 马长明，男，1945年7月出生，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社区居民。他是81岁的老兵老党员，8年如一日照料身患帕金森病的独居退役老兵，自学按摩康复知识，陪伴老人进行康复训练。他淡泊名利，将各类补助悉数捐出，经常自掏腰包慰问原单位退休职工，为困难群体送去关怀。
0: 林泉，女，1976年11月出生，国家能源集团首席专家，国家能源集团科研总院低碳院首席专家。他扎根能源科研一线近20年，专注煤间接液化制油催化剂研发，坚持原创研发之路，自主研发催化剂大幅提升性能，降低固废与碳排放，依托创新工作室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多篇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
1: 田艳芳，女，1959年8月出生，丰台区丰台街道居民。丈夫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照料公婆13年，贴身陪护癌症晚期的公公，日夜往返医院细心照料，陪同散心。公公离世后又全程照顾失能哮喘的婆婆，时刻关注气温，为老人增减衣物，毫无怨言，直至老人安详离世。
0: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大家庭微信公众号。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圆？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您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调频94.5兆赫，
1: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10: 这里是钟鼓楼，
1: 这里是中华民族，
10: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1: 鸟巢，
10: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9: 调频94.5兆赫。
11: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1: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12: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2: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1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2: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北京时间9:15，欢迎您，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呢，是我跟李红为大家带来的北广好物推荐啊。
1: 嗯，又到了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啊。
0: 哎，
1: 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天气啊。您看，今天下完雨还是挺凉快的，但是前两天闷热啊。
0: 这是因为这伏天马上来了嘛？
1: 哎，三伏天、桑拿天马上就要来了，
0: 马上就来了。而且今年这三伏天呢，还是加长版的，超长版的，说是啊。
1: 哎，对，说的，今年的这个天气有一点极端，
0: 极端啊。
1: 下雨，温度又高，相信大家已经有这种黏糊糊的感觉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出汗多，脾胃虚弱，睡眠差，血压波动大，可能。就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中老年人，他可能相对来说需要警惕的这个问题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的开场，我们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深海胶的冷蒸辽次山，推荐给大家。在这个季节，尤其是马上进入到的这个三伏天、桑拿天当中，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没错，这一直卖的特好啊，冷蒸的这个辽次山。为什么好呢？其实我们俩也想了想，第一啊，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它可能啊让您稳定。比如说暑天，有时候开空调外边又热，血压呀、血脂啊、这高温啊、闷热呀，包括让这个血管扩张啊、血压起伏等等。
1: 对
0: 啊，
1: 其实呢，就是
0: 心脑血管啊。
1: 哎，其实就是海参的几个好处，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一下。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时节啊，在这个时间点，
0: 哎，
1: 推荐给大家
0: 是
1: 这个深海胶的辽次山，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去吃一下，保护一下我们的身体。第一个，就像刚才徐哥说的，调节血管，稳定暑天波动的这个血压血脂啊。
0: 对，
1: 您看啊，高温闷热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就跟
0: 对，
1: 咱们这个出去走路一样，哎，您会感觉到，哎，出汗
0: 热啊，
1: 血压呢有一点起伏。那么中老年人的这个心脑血管风险呢，就会随着这个血管的扩张去升高。那么海参呢，含有海参多糖、海参皂带，是可以辅助调节血脂啊、软化血管内脂啊、减轻血管负担的。那么减少高温下什么情况的发生呢？是减少，比如说头晕啊、胸闷啊、心慌啊这样的情况，
0: 是
1: 适合，比如说您有点高血压、高血脂什么的这些，中老年人在这个时节去补充营养，去调节一下。
0: 对，第二个呢，其实吃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糖少。控糖比较友好，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咱们说血脂血糖问题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呢，海参这里边升糖指数是很低的，
1: 哎，
0: 可以说几乎不含碳水。
1: 对，
0: 哎，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它跟香蕉哪个糖低啊？是不是它好？
1: 它会低，
0: 它会低啊。你说香蕉就够健康，咱平常说啊。所以呢，海参这种，而且它蛋白很高，也不会您吃下去之后血糖就飙升。同时呢，能够帮助咱们啊去保护这个胰岛的细胞啊，改善代谢呀、其实啊，就是中老年朋友怕夏天胃口不好，您吃点带糖的，升糖又快。其实啊，补充夏季营养，尤其是蛋白、控糖，海参还真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哎，这是第二个优点。
0: 对，
1: 那第三个优点，为什么说要在马上三伏天的这个时间，咱们去补充一点海参，或者说尝试一下，
0: 是啊，
1: 补充一下这点高营养的东西呢？就是它能够补我们的精液，缓解出汗多导致的体虚乏力。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您出汗多，水可能流失的，对，流失的比较多了啊。
1: 您看，比如说大量出汗，
0: 哎，
1: 咱们去外边，比如早上、晚上遛弯，即便是温度下来一点的时候，
0: 也热啊。是说实话，
1: 像老黏糊糊的，
0: 对，
1: 那个说白了就是咱们出汗嘛，不只是流失水分，其实呢，在汗液当中，我们的蛋白质啊、电解质啊，都是在流失的。那么中老年人呢，容易比如说出现什么情况？来，暑伏了，
0: 暑伏了，
1: 这个时候
0: 太热，
1: 浑身发软啊，有点气短啊，
0: 没劲儿啊，
1: 更喘。然后呢，像我就很有感触。
0: 你一说像你，我以为你这么挺年纪轻轻的。
1: 我发现就是天一热以后就容易犯困，没精神。
0: 你还犯困呢？我感觉你每天的精力都无限的。
1: 所以说呢，我现在也偶尔要吃点海参。
0: 哦，你是吃上了？
1: 哎，已经吃上了。这海参的富含的优种活中多种的这个优质活性的蛋白，比如说这个精氨酸啊，多种氨基酸啊，它还有一个好处。您看那海参就是一个肉果，它还比较容易吸收。
0: 你形容的还挺到位，它里边就是没刺儿，
1: 没
0: 骨头。哎，这海参还真是，你说海里产品啊，咱不说唯一啊，您要非较劲，您说那水母也没有，但是那吃不了啊。 这海参好像还真是唯一一个没刺儿不用外壳什么的这个。
1: 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它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帮助我们去
0: 调节
1: 我们的血压啊，调节我们的血管，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哎束缚呢
0: 对
1: 轻松一点，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对控糖比较友好。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您出汗出多了，
0: 对对对，
1: 哎，补充一些我们的电解质啊，
0: 对，
1: 省得像我一样啊，在办公室里边不想着给大家做节目，就是犯困。
0: 哎，你这点你们领导呢，应该让老房多给你安排点这个海参，每天搁那个屋里啊。其实大家一直在说啊，老客户一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疗自身啊？其实一直买啊，除了刚才说那几个观点，还有一个就是深海胶他们家。您看我们几乎很少上，说每次都换个品牌。其实做海参的很多，但是这个深海胶呢，他们第一自己有工厂是吧，自己的品牌；二呢，北广购物跟他们也是直接的联系，并不是说二道贩子，说有什么这个经销商啊，也不是。
1: 哎，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老客户，应该听过他们工厂的老板做的采访，那个大连口音重的，听不懂。
0: 哦，真的啊，就是真正大连话还是口音很重的。
1: 哎，他就是正经的，来自于大连的辽自珍。而且深海胶他们家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0: 什么？
1: 他们家是中国绿色无公害产品的认证之一的
0: 品牌。哦，就是说他们家没公害
1: 啊，对，
0: 而且是常年的这个
1: 出产的海参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保证您现在买到的深海胶的海参，每一根都是出自于大连的这个正经的辽自珍，
0: 哎，正经就行啊，
1: 对，
0: 这个，
1: 而且这个海参呢，它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优点？
1: 它的口感啊，大连的这个辽自珍呢，它的口感是那种 Q 弹中带软滑的
0: 哦，就不是说特那个硬邦邦的那种，
1: 不是特脆的。然后呢，本身啊，您看它就是一肉滚嘛，里边的内脏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两边那个海参的嘴儿，都已经给去干净了。
0: 嘿，你这还研究过？我这只看过掏完的海参，
1: 那可不嘛，那都得研究，把这个里边都去干净以后。大家拿回家，它是即食的，即食的，就是化了冻以后就能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深海胶他们家这个海参，因为是自己有养殖的厂子，
0: 哎，有基地 啊，
1: 所以说它捞上来以后呢，非常快就做了处理了
0: 啊，人家不用说再运了啊，
1: 所以
0: 不用说再运啊，
1: 它有个好处，就是不腥，
0: 不腥，
1: 您看外边
0: 不腥是对的，
1: 辽自珍，为什么要做小米辽参？为什么要做鲍鱼辽参？
0: 你这咱们这听友全在这儿说小米辽参呢，
1: 哎，
0: 老顽童什么7758全说呢，
1: 哎，
0: 你点这菜真正经。
1: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中和一下它的味道
0: 腥味儿，
1: 腥味
0: 你的意思，小米吸腥去了。
1: 但是我跟您说，就这个深海胶他们家辽自珍，拿回去以后拆袋化完冻，什么都不搁，切段，切成一小段，
0: 你这意思是即食？
1: 即食
0: 啊，
1: 直接往嘴里边扔，
0: 嘿，
1: 没
0: 原生态你吃了哈，
1: 没有人性味。
0: 好，那说了这么多哈，咱们听友也跟咱们这个互相说相声，咱们这互相说啊，那这都多少钱呢，对吧，都知道辽自珍贵，确实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深海胶他们家5880块钱的冷蒸辽自珍这个精品组啊，还是老样子，给您提货券。为什么呢？什么时候要了现打包现弄，这比较新鲜，都弄好了装包装里，您看搁那商超卖的呢，就是搁的时间这不长吗？
1: 对，
0: 主品今天啊给您直接带来80头，够不够？
1: 80根，25克左右的，每一根都是保证是这个正经的辽自珍。
0: 哎，
1: 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再给大家赠10头。90头，每头是25克的这个辽自珍，
0: 25克啊，总共就是说白了，您收到是90根，
1: 对，
0: 您这个一周来一根，能吃90周，
1: 一周来一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2-3天，
0: 你省着点吃，什么日子2-3天，你这一周吃一根，
1: 吃为什么？因为它性价比非常非常，
0: 你这5880还性价比高，
1: 5880呢，是它现在在咱们北京的专卖店里，
0: 人家专卖店就是这件，
1: 有实体店，南三环、南四环都有。
0: 对对，
1: 2250克，总重就是这90根，等于说
0: 就是咱们这个嘛，
1: 4斤半的海参，在他店里边5880块钱，北广的售价，听好，
0: 怎么着，
1: 999块钱，差1块钱到1000块钱，咱们就按1000块钱算，
0: 行，
1: 每一根是多少？每一根是10块多一点点。 那多几毛钱。
0: 你要这么算，这一根挺便宜啊，10块钱我去外边点个肉菜费劲呢、啊，
1: 所以
0: 点个小葱拌豆腐都费点劲啊。
1: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直播的特别价格
0: 啊，什么？
1: 如果您之前买过999块钱的这个90根的海参的话、
0: 嗯，
1: 这个价格，您随便比，
0: 嗯，
1: 我们有这个自信，就是去某音、什么某宝、
0: 嗯、
1: 这些网上的渠道、
0: 啊，
1: 或者是咱们北京线下的所有的海参门店，
0: 他们因为都有啊，有
1: 的店，你去比，
0: 嗯
1: 啊，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今天999块钱的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打一个折，直播价格949块钱，带走90根的海参。
0: 90根，每根25克左右，固形物呢均大于等于70%的海参。
1: 哎，
0: 专卖店5880，今天直播价格949。
1: 嗯，
0: 然后总共是多少？4斤半。
1: 嗯，
0: 这日子确实好了啊，海参用用金称啊，
1: 所以说性价比拉的比较高，
0: 性价比拉的比较高，是是是，
1: 对吧？
0: 喜欢的话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另外呢，提示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海参呢，嗯、您收到的是一张优惠券，
0: 哎，对对对，
1: 如果想提的时候，就给他上面的打电话，然后
0: 您这打电话
1: 冷链给您送到家门口，因为现在
0: 是冷链是吧？
1: 对，您现在天比较热，
0: 成本啊，
1: 关心这个质量的问题，
0: 那是那是，
1: 全程冷链给您送到家门口，
0: 太棒了！您知道这一冷链从大连过来就得30-40块钱，
1: 嗯，
0: 基本啊跟大家说，这也就是最后一波春申了啊，基本北广购物上了也就上这一波了，
1: 对，
0: 之后呢也不会上了，他们就喜欢新鲜的，
1: 天马上就要热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大连当地的气温比咱们北京稍微的要滞后一些，
0: 啊、那不是挺好吗？
1: 但是海水的温度要上来了，所以说它就没有春申了。
0: 啊，那
1: 海参基本上就要下眠了，
0: 那这意思夏天不能捞了是吧？
1: 嗯，盛夏的过程当中，就是海参的温度一上来，海参基本上就要休眠，休眠这个时候、不是说企业不愿意捞，是人家那边有这个。
0: 规定，哎呀，对对对，哎，春申为什么咱老说特别好呢？就跟那说那个明前龙井什么，为什么一点明前？申是这样的，对于海参来讲，春申呢，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这个他们叫冬眠吧，我不知道说准不准啊，富含优质的蛋白微量元素，等于全积攒啊。
1: 嗯，
0: 你在秋天它产卵前，直接给它捕捞上来吃掉。

0: 同时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海参筋，也就是说咱们收到手以后给它化完冻，化完冻以后呢它不都已经抛开了吗？
1: 嗯，
0: 抛开咱们给它这个肉管掰开，您会看到一条一条的白色的，
1: 那是什么呀？那是内脏？
0: 不是，那个是海参筋。
1: 哦，
0: 那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海参皂袋啊，海参粘多糖啊，比较聚集，
1: 就是那里边。哦，嗯，这个值钱了，那营养高了，
0: 这个，它的这个占比是比较多的。
1: 嗯，哎，太好了。所以啊，从口感和营养啊，你看李红刚才两个方面说，同样是海参啊，
0: 嗯，
1: 但是呢这种批次海参品质一般要高一些，会吃的都选择春参。
0: 嗯，
1: 而且他们家呀，制作过程中肯定不添加什么盐啊、糖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0: 嗯，
1: 咱不保证别的海参没有啊。
0: 嗯，
1: 配料表就俩，第一海参，第二纯净水，您也能理解，那不能海里捞上来不给您冲一冲。
0: 我能保证的就是深海椒，
1: 啊，
0: 这个品牌它做的每一根海参是
1: 干净，
0: 您可以放心的。
1: 哎，好，
0: 收到手以后可以看它外边不是有一个袋儿吗？这个，
1: 哦，是个袋儿，
0: 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
1: 是，
0: 然后每一根海参都是有这个包装的，
1: 嗯，
0: 全程是可以追溯的。另外刚才徐哥说了，不添加盐、糖、防腐剂和添加剂，
1: 对对对对，这些都不添加，
0: 这个，啊说白了就是您花多少钱买到的是什么质量的参，这个咱们是心里可以放心的。
1: 嗯，
0: 然后再次跟大家保证，就是深海椒这个品牌是直接和北广来合作的，中间没有二手贩子，
1: 就是，等于不是经销商，不是北广从别人手里拿，他直接从大连深海椒他们家拿，是这意思吧？
0: 相当于您坐着北广的车直接到了大连当地，直接去人那厂子里边，
1: 哎呀，
0: 买的这个海参是一样的。
1: 要我说，你也得哪天拉个车给我拉那海参厂里啊，
0: 哎，
1: 我也看看那包装什么的。
0: 让你听听人那个大连话，老板
1: 是
0: 浓重的大连口音。
1: 对，那今天说回来啊，深海椒冷蒸辽刺参基本是最后一批了哈，啊。这个春参组用的是他们家5880门店卖的这个精品组，总共啊90根，也就是咱们行话讲叫90头，每头呢25克左右。店里价5880不说了，今天直播的价格给您快闪是949，
0: 94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我们看到我们的后台有这个留言啊，
1: 哎，特别多，
0: 啊，
1: 大家讨论
0: 干净，吃起来呢有点牙碜。告诉您，这个海参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
1: 哎，
0: 吃起来没有一点沙子，
1: 就是人家纯净水那配料就是冲洗是吧？
0: 对，
1: 哎，你别说，挺奢侈啊，他不拿这自来水冲。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就是前后的嘴儿都已经给大家剪掉了。脏的地方就是前面的嘴儿和后边的嘴儿，
1: 是
0: 里边的内脏全部处理干净，
1: 全部处理干净。
0: 然后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强调，为什么现在给大家推荐这海参呢？既然马上进入三伏天了，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第一个，调节血管，稳定我们的数天波动的血压血脂啊，让我们的血管呢能够有一些软化的这个作用。
1: 是
0: 第二个，控糖友好。如果您在夏天胃口不好的话，想要去开胃的话，拿一个海参，它又是高蛋白质的这样的食品，保护我们的胰岛，改善代谢。第三个就是让我们在大量出汗，我为什么吃海参，就是因为很多运动员也在吃海参，就是因为什么，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啊，
1: 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运动完了以后，或者说您就出门散个步，夏天水气大，温度高，这个时候大量出汗，大量出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充我们汗水流失的一些电解质啊，微量元素，这个海参也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配的这个组合，我觉得特别合适。
1: 对，
0: 90根，九百四十九，
1: 你给大家怎么又加回去了？
0: 949
1: 啊，合着一根也就不到10块钱，差不多吧。
0: 10块对点儿
1: 啊，就差不多吧，咱就说10块左右啊。这一根海参，咱都知道海参营养高。小时候呢，我这确实家里，你说谁吃海参，这实力太雄厚了。现在呢，咱都能吃得起了。949，照我的省点吃，90根，一根一周。
0: 我这么跟你说，
1: 90周，哎呦，这能来一年啊，
0: 真的不用省
1: 啊？为什么呀？
0: 你就是把这个三伏天，和这个换季的这个时候平平安安度过去就完了。
1: 嘿，太奢侈了啊。那您就怎么吃您自己定吧，90头，每头25克左右，今天直播价949块钱就能拿走他们专卖店5880的这个冷蒸辽刺参精品组，深海椒他们家。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51，400015551。
0: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
1: 第一样啊。
0: 然后一小段音乐过后啊，给大家。

0: 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4000055151，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夏天洗衣服，
1: 哎，
0: 很多人的好帮手啊！千万别走开，我们待会儿那个产品更有性价比。

0: 哎呀，我发现看我们听众留言特有意思啊。
1: 嗯、
0: 七月说了一个这个怀孕那会儿一天一根，孩子生出来头特别好。您这也挺奢侈啊，那会儿这补啊，挺有意思啊，看着大家的留言，
1: 全这个营养丰富。
0: 哎哎，咱们这接下来说一个，你说什么夏天洗衣服？
1: 哎，咱们刚才说了
0: ，
1: 说完了这个夏天补充营养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这个夏天洗衣服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的。
0: 你是怎么着，容易出汗是吧？
1: 不是，就是因为在家里边这活是我的。
0: 哦嘿，就是你是。主洗，
1: 那咱得承担一些家务嘛
0: 啊，
1: 所以说
0: 你是主洗，明白？
1: 相信大家呢在家里边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夏天咱们基本上是，裤衩背心一天一身，然后呢，
0: 这压上孕了这，
1: 哎，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洗衣服
0: 啊。怎么了呢？为什么大家洗不会就搓呗？就搁里边。
1: 旭哥，我问你啊。你们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观念，就是今天换下来一身就往那一扔，
0: 那肯定
1: 赶着礼拜六日
0: 都别赶礼拜六日，我跟你说得赶到这个都没衣服穿了，一看哎呦那筐里怎么有堆衫啊，一看嘿那是我熟悉的衣服。
1: 我告诉你，一到了这个夏季，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0: 我这是错误做法，大家不能学习啊。你看这现身说法，
1: 一般在家里边比如说一周洗一次衣服，你会发现呢夏天这个我们的出汗
0: 是
1: 让这个衣服啊都有点味儿了，然后你堆积了一周以后呢，它那个馊味儿更加的明显。其实这个呢就是细菌啊，包括有一些脏东西啊在滋生
0: 啊，其实它不是无端的来味儿。
1: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要配备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争取每天能够洗。我们的大洗衣机可以到了周日啊周六日啊
0: 再用啊，
1: 天凉
0: 费点水，
1: 咱们再这么洗。夏天还是最好一两天就一洗，而且它还有好处。
0: 什么好处呢？
1: 我们要把很多的衣服能够分开，比如说这个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亲爱的人嘛。
0: 来来来，你这家庭主妇来给说说这个。
1: 首先，你的外衣，比如说咱们穿的这个
0: 外套，就是平常吧，出门您穿的，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呀，咱们这个
1: 要和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的衣服分开洗。
0: 哟，这怎么不是和他们那外衣也得分开洗啊？
1: 对，为什么？孩子每天上学上幼儿园，
0: 对对对，
1: 他接触的环境，徐哥你想啊，就是家、车上和学校，
0: 三点一线，
1: 三点一线。
0: 嘿，
1: 老人，基本上就是家。现在有的，如果您行动方便的话，菜市场
0: 买个菜也正常。
1: 然后小区楼下一坐，
0: 溜溜弯聊聊天。
1: 但是你我这样的，我今天早晨就去了仨地儿，
0: 忙啊，
1: 车上，家，出去买早点，然后现在到单位，一会儿还要去银行办事儿，也就是说最简单的，我们说一天成年人跑的场景基本上5-6个、6-7个算少的，
0: 就是说你比较复杂，你这个
1: 你接触的环境更复杂，你接触的脏东西会更多。那么对于这个老人孩子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风险。
0: 是是是，
1: 然后
0: 你去的环境太多。
1: 为什么要配备第二台家里边的洗衣机
0: 啊？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们就我吧，你和我啊，要对自己的另外一半更上点心。
0: 用什么意思呢？你
1: 这些人
0: 说的，
1: 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很多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家里边的老公的脏袜子、内衣，要和家里边的女性朋友最好分开洗。
0: 哦，就是袜子内衣不能搁一块儿洗。
1: 对，那当然了。
0: 哦，是吗？
1: 男孩和女孩的东西最好分开。
0: 哦，这也得分开，
1: 因为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生理构造有明显的差异。
0: 哎，确实啊。
1: 有一些私密部位的，女性的健康是需要更加着重的保护的，因为它更加的敏感脆弱，对卫生条件要求更高。如果你把你的袜子、你把你的内裤和他的内衣一块洗，那可能对于他就是一个敏感方面的这个问题
0: 伤害啊。
1: 所以说男性和女性的衣服最好分开洗，然后我们的衣服最好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容易出汗的时候天天洗。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边洗衣机最少的水量是25升到30升左右，家里边的大洗衣机
0: 费水呀，是吧？
1: 费电，不方便，
0: 是
1: 晾衣服很困难，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夏季非常实用的家里边的第二台小鸭牌的迷你洗衣机。
0: 对，因为你刚才刚说分开洗，我就突然想啊，你这分开洗要手洗，你确实给大家出难题。
1: 所以说呢、我为什么说家里边很需要
0: 第二台、
1: 就是、但是第二我不愿意手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这手洗的费事儿。
1: 有一些我们的听众说
0: 沉，
1: 然后你每天毛着腰在那个洗脸盆洗脸盆
0: 是是是
1: 前边去手洗，
0: 搓不开搓不开搓不开。但是你说的这个第二台洗衣机啊，大家都想有，我甚至还想有第三台，但是它占地儿啊，但没有第二个上下水，谁家也不。
2: 我就跟他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丝。
3: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呢、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乃至在黄土墙边青苔上面尖叫中啊，血染分毫满地红。哎呀，我的伤痕多痛

0: 上前撩袍跪倒，忙把礼行好，连叩首说祖母受惊，方子可无恙，这尊师我赵云之罪，末将无能。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当时的晋哀帝恩准啊，在这个都城建康啊建了一座瓦罐寺。这个寺庙落成之后，有人呢写布施，其中一个年轻人叫虎头的，写了100万。他落款啊叫虎头，大家伙一看，嚯，写100万，你拿钱呢？他说我没钱。没钱怎么着啊？好好，你白写了啊，不去，你把我锁在后殿。大伙一听，怎么着写后殿就有100万呢？啊，绝对有啊！干嘛呀？造假币呀、啊？你变戏法啊？哎，没成想，这个和尚就把他呀、啊、锁在这个后殿了，用了1个月的功夫、啊、画了一幅啊大佛像的壁画。将要画这个人物铜人的时候，这个虎头啊找到了这个主持，说明天后殿就可以开放了。不过咱得立个规矩，凡是来观看壁画的，第一天啊得捐10万，第二天捐5万，第三天可以随便的布施。不过、啊、有个底线，至少得捐2万，这玩意儿还打折呢。消息一传出来，人们都啊前来观看壁画。后殿的这个门户啊一打开呀，嚯，但只见壁画闪闪发光，那画中的人物把整个寺院都照亮了。都照亮了，可能有探照灯，看的人们是交口称赞，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美妙的佛像。施主一个一个的都进来往这个画园簿子上注明了10万10万10万，一会儿的功夫就100万呢。慧立长老跟这寺院的和尚们都喜出望外，那些个曾经怀疑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施主啊，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自称叫虎头的书生叫顾恺之，是魏协的得意门生，于是顾恺之的名字跟他这个壁画就成了京城议论的中心了。后来这幅画成了著名的最最著名的杰作之一，瓦罐寺也因此名声远扬。如今呢、啊、顾恺之已经

40岁了，他的两鬓呢已经出现了白发了，他的绘画艺术也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顾恺之怀着崇敬的心情，首先来到了北府兵的驻地。他仰慕刘牢之的这个勇猛跟这个果断，更被北府兵的赫赫战功啊所吸引。踏进北府兵的军营，顾恺之的精神为之一振。只见这里的军士们一个个的雄赳赳、气昂昂、气吞山河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有几位认识顾恺之的军官呢，幕僚啊，热情的跟他打招呼。这个刘牢之啊，还有这个参军们，其实这参军啊，我琢磨着就是参谋的意思。众参军啊，在这个帅帐前呢，是肃立恭候啊。他们虽然说都互闻其名，但是没谋过面，二人相见，少不了有一番的敬慕敬仰的言辞。之后呢，顾恺之就认真的观察起来，但只见刘牢之年约30，威武健壮，面色黑里透着红，双目炯炯有神，再配上满脸的络腮胡子，更显得沉着刚毅豪爽。多年来顾恺之练出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常常在很短的这个接触当中啊，就能观察出人物的个性跟这个脾气，并且能抓住他们的特征。他常说画人的面貌，线条的位置、粗细长短都得要求准确，不然的话就会失去生气。因此他在画每一个人之前都得让仔细的观察一番。这一次他又不失时机的观察了刘牢之的一举一动，以及啊细枝末节。咱书要简言，酒宴摆好之后，顾恺之在这个北府兵将领的陪同之下入席就坐。刘牢之举杯表示感谢，顾恺之也是举杯相答，祝贺北府兵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席间推杯换盏，你来我往，谈笑风生，非常的融洽。刘牢之虽然说对顾恺之的大名早有耳闻，但是所知无几，于是问道：顾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听说你在大司马桓温的麾下任参军的时候，就到过不少的地方，也画过不少的像，能给我们讲讲？原来这个顾恺之啊，自从啊瓦罐寺出名之后，大司马桓温呢就把他呀聘到了麾下，做了参军。桓温虽然说在政治上有野心，但是桓温也是很有才能，也很重视这个人才，对顾恺之啊尤为器重，因此俩人啊相处得很好。有一次，顾恺之啊跟随这个桓温到江陵，当地的官员啊前来拜谒，送来了不少的甘蔗。桓温呢十分的高兴，让大家伙都尝尝。顾恺之啊这阵正好临窗而立，观察外面的山景，根本啊就没听见这些个话。桓温呢想跟他开个玩笑，于是就拿了一根甘蔗，就是那甘蔗的尾巴，拿这个甘蔗头塞在他这个手里头。这个顾恺之一看大家伙啊也都吃甘蔗，所以说他不加思索的也就啃起啊甘蔗尾巴来了。这个桓温就问他：哎，这甘蔗甜不甜呢？说这阵儿大家伙啊都笑了。顾恺之立马就明白了，哦，感情是这么回事。但是他灵机一动，于是说道：吃甘蔗要首先吃这个尾巴尖儿啊，因为这样是越吃越甜，这叫渐入佳境。这渐入佳境的成语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大家伙闻言呢都笑了。桓温这事儿却很佩服他的机灵。顾参军有时啊聪明得很，有时又心不在焉的，甚至于发痴，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平平整整的人。从此顾恺之就得了一个赤霞各半的名声。赤霞各半也是个成语，赤啊当傻讲，这个霞呢当聪明而狡猾的意思。这个霞呀就是左边一个黑字旁，就是黑白的黑，右边一个吉祥的吉，合在一起这个字啊念霞。到这个江陵的第二年，桓温北伐失利，于是啊常常一个人呢玩弄字画，借以啊解闷。桓温收藏了很多的名人字画，有一次他邀了几个幕僚啊前来看画，他问大家哪张最好。顾恺之啊指着一幅较大的画说：这张好。大家伙一看，画上两个人手拉着手迎着凛冽的北风啊正在艰难的行走，跟着他又指了另一幅长画说：这张也好。
这张画的全是妇女，每个人表情不同，神态各异，仔细的辨认啊，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女子。那年是没有照相术，他看大家伙都等着解释，于是就说了，亭台楼阁有一定的形状，并不难画呀。猪马牛羊千姿百态，画起来就不容易，但是最难的还是画人，要画出人的喜怒哀乐，这才是最难的。紧接着他就指着那幅大画，你们看画中的这两个人，他们手拉着手，艰难地顶着风前进，他们的身子朝前倾着，显得多么吃力，他们两个人又互相地搀扶着，多像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如果再仔细看看这两个人的神情，你也会觉得浑身发冷。大家伙一听他这一番的介绍，再看这幅画，都心悦诚服的点头称是。桓温非常的高兴，从这个画橱里挑了一幅魏协画的七佛图，送给了顾恺之，说今天刘牢之问起往事，不觉又怀念起昔日的友情了。他对大家伙说，那一次论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把这一次论画的这个意见，还有对一些个名画的评论整理出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魏晋圣刘画赞，今天卑职随身带了几册，送给将军们指教。说完这个就送给刘牢之了。刘牢之非常的高兴，赶忙将这个书收下。一位参军啊，借机介绍说，你们见过故宫的画吗？我亲眼就看见过故宫画的这个裴楷像，那真是美妙极了。故宫在这个裴楷脸上加了三笔，好像三根毫毛啊。初看的时候不得理解，细一看这才觉得这个画更显得神明，把西晋的这一位眼见着实的大人物嘿都画活了。紧接着又有一个参军说，故宫画画常常是别出心裁呀，谢坤呢，请他画像的时候，故宫竟然把谢坤呢画在这个岩石之中了。大家伙都说谢公平时爱谈这个山水，爱谈山论水，所以说只要把他放在这个岩壑之中啊，这才适宜。谢坤看了画怎么样？更高兴的了不得，连声说：“哎，这才合我意，这才合我意。”刘牢之啊，这是也曾经听人说过。顾恺之啊，画人有时好几年不点这个木经，不知这是什么缘故，于是就问先生，画人常常最后这才点这个经，或者几年之后再点铜人，这道理一定是很深奥啊。顾恺之一听微微一笑，很坦诚地说，古人云，手挥五弦意，目送断鸿难呢。这句话就是说，用这个手啊弹琴呢，那动作是容易画出来，可是要画一个人目送大雁飞到天的尽头，将要消失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绪与这个心境就很难画出来。我想这个道理各位将军是会明白的。再说了，四题美丑本无关于这个妙处，而要表达一个人的神情跟这个心理，就全在一双眼睛上。说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伙很容易的就明白了这个深奥的道理。这个酒席啊撤下去之后，刘牢之乘着酒兴站在那，让顾恺之替他画像，侍从啊赶忙将这个素绢笔墨色彩摆好。顾恺之啊这时却说了，将军啊，您不用总站在那，您啊自便吧。刘恺之见别人画像总是啊要待上这几个时辰，顾恺之画像啊，哎，不让别人站着，不让别人待着，真是觉得有些个奇怪，说干什么好呢？哎，他突然就看见壁上挂着这个宝剑，于是啊，刘牢之就说了，让我给先生舞剑助兴吧。于是、啊、上前一步，拔出宝剑，在这个帐前呢舞动起来，许多将士这时也随着这个舞的拍子唱起了战歌。在这个歌声的伴随之下，顾恺之抚鞍运笔，像一个上阵的战士，运笔如同疾风，似乎还能听见画笔飞动的响声。一曲未完，只见顾恺之将这个画幅举过头顶，高声地说道，将军且住，恺之已经画好了。大家伙一听这个都向顾恺之望去，但只见素绢画幅之上，刘牢之一手摁剑，一手撩起战袍，

子湖眼前站着数万大军，他正在挥剑带领着他们上阵杀敌。那紫红色的面孔，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使看画人无不感叹赞美。刘牢之一步跨过去，接过画幅，高兴的说不出话来，非常之激动。在这个半年的时间里啊，顾恺之跑遍了各个军营啊，给将领们画像，也给这个军士画像。人们对他这个画都是推崇备至，说他画的人物头身手足上下大小都有一定的比例，这不叫废话，没比例画出来那好看吗？比这个魏协、张默等一代宗师啊，在这个笔法上的粗略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不仅重气韵古法，对这个形象位置等等的各法也都注意到了。谢安看了他这个画，称赞道，顾恺之的画简直是有苍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打这之后啊，顾恺之又应邀到这个荆州刺史殷仲堪啊麾下当这个参军。别人叫他给殷仲堪的画像，殷仲堪因为这个有眼病不愿意让画，顾恺之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坦率地说，殷大人不愿意画像是因为眼睛的缘故吧，如果我先把铜人画好了，再用干笔在上面轻轻一扫，就会像个青云遮住明月一样，那不是很美吗？殷仲堪这才解除了这个疑虑，高高兴兴的让他画了一张画。没过几年，殷仲堪死了，桓温的儿子桓玄代替其位。顾恺之曾经呢精选了许多幅的这个画，放在一个橱子里，并且加了封题，寄存在这个玄桓的手里。玄桓呢令人将这个橱门啊后面打开了，把这个画全偷出来了，而前面的封题啊却纹丝没动。这个封题是什么？就类似于啊现在的封条。后来顾恺之打开这个书橱一看呢，连一张画都没了。他很快就明白怎么回事，只是说，哎呀，好画都有灵性啊，这些画一定是变为神灵飞走了，就像人呢入了仙境一样。所以说呀，当时大家伙都称顾恺之啊是画绝、才绝、赤绝三绝画家。顾恺之62岁的时候被朝廷晋为啊散骑常侍，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与世长辞，这是后话，此处咱们暂且不表。咱们书要简言，言归正传。淝水之战，这个秦王苻坚被打得落花流水，混战当中又中了这个流箭，也顾不得这箭伤疼痛，只管没命的往北逃去。到了这个淮北，这才略微的喘了口气。他定睛一看，哎，这倒不错，身边冷冷清清，只有十来个人呢相随，不禁长叹一声，爬下马来，一屁股排在这道边的草地上，闭起双睛低头沉思。幸好张夫人闻讯赶来，二人相见忍不住相对的哽咽抽泣起来了。恰在这时，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从此路过，当他听说这就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大秦王苻坚的时候，于是啊微微的摇了摇头，将随身携带的一壶稀粥啊还有两只猪蹄递上来了，说苻坚这日早已啊饥肠辘辘了，接过菜粥啊也不问长短，狼吞虎咽就喝起来。吃完之后这才渐渐的有了精神，面带喜色对老人说，感谢您这一顿美餐呐，太美了，比那西式大餐都美。他一看张夫人车上带着这个锦帛呀比较多，于是就赏了老人家十匹呀布锦。这个老人辞谢说，陛下您不在京城安享太平，却来到这里自寻危难，这是为何？陛下是臣民的父母，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之事，岂敢希求报答。说完了摇了摇头啊，轻轻叹了口气，转身离去了。苻坚听后更觉惭愧，于是对张夫人说，朕若听信你等的劝告，也不会遭此大难，现在我还有何面目再去治理天下。说几个人正在这唉声叹气呢，左仆射权益带着几十名啊骑兵，其实他们也是败兵啊，赶到这里。这个权益就说了，说冠军将军慕容垂自打出征以来
一直呢驻扎在这个云城。云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湖北安陆县。他因何没有先到这里再做记忆？于是啊，这个苻坚就带领着残兵败将投奔云城而来。这个慕云城在这个淝水大战当中啊，他一直采用啊这个观望的态度，迟迟按兵不动，因此三万人马未曾啊损一兵一卒。大战之后，慕容垂仍然是按兵不动，还在继续观望这个形势，准备伺机啊起事。但是当他想到苻坚还掌握着各地不少人马的时候，他可没有轻举妄动啊。他听说苻坚沿途收集了1000多人前来这个云城会合，于是决定暂时的接纳这个苻坚，等到有机可乘的时候再图良策。于是慕容垂带领着手下的将校出城相迎，又毕恭毕敬的恭恭敬敬的把苻坚呢安置在这个府衙正堂，仍然呢谨守臣礼，非常谦恭的听命于大秦王，并且立即将3万人马交给苻坚指挥。苻坚呢看到这儿心里很高兴，休息了几天，就跟这个慕容垂一同啊回到洛阳。败退的兵众听说天王已经回到了洛阳，又纷纷的赶来投奔，不多几天就聚集了10几万人。于是啊，这个苻坚决定率领众人回这个长安。慕容垂虽然说跟这大秦王一路同行，但是这心里却紧张的盘算着，到长安吧，在天子脚下便不好行事了，莫不如回河北，连接燕国旧臣，再招兵买马，恢复霸业。他主意既定，办法也就来了。将到这个潼关的时候，慕容垂向苻坚呢请求说，北方臣民听说王室不利，人心浮动，臣愿得意招书前去安抚，并顺利到这个邺城拜谒灵庙，请陛下准意。苻坚看他诚诚恳恳，仍然是尽忠这个秦国，于是爽快的就答应，放他自己行事去了。权益听说之后很是着急，赶紧到了行宫觐见道，说陛下您刚打了败仗，彝族首领心怀异志，慕容垂更是勇略过人，今又让他回归燕地，日久恐不肯为陛下所遣，莫不如收回成命，把他放在身边以防后患。苻坚想了一会儿，认为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为防万一，又派这个姚琦将军呢10月率兵3000守卫邺城，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临漳县。骠骑将军张豪啊率领着御林军5000守卫并州，并且拨给镇军将军毛当啊4000兵卒守卫洛阳。到了这阵，他这心呢略微的宽慰了一些。回到长安之后，苻坚在这个东郊设祭坛祭奠这个傅荣，又下令大赦天下，抚恤啊阵亡将士的家属。他本想振作精神，重整旗鼓，无奈败兵之将号令失灵，元气大伤，总是啊振作不起来精神。单说这一天，苻坚正在宫中与群臣呢议论各地的情势，突然闻报冠军将军慕容垂派遣使臣前来上表。这个表文曰：臣奉诏巡视顾燕赵之地，长乐宫复辟令臣在邺城外驻足，不准拜谒灵庙，且出入巡游多方受到限制，陛下令臣讨伐逆贼祸宾，长乐宫却只给老弱残兵2000余人，而且又派遣傅飞龙暗中监视。到了洛阳，平原宫傅运又不肯接纳，使臣进退维谷，祸宾以臣忠心耿耿，反遭此猜疑，便推举臣为盟主，建立王业。四方士众闻风而来，归者如云，臣愿在此守卫东藩，请长乐宫率众回长安，今兵至邺下，长乐宫仍然不识时务，令众挑战，臣只好无礼了。苻坚看罢此表，随手就扔在地上，气愤的到这阵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青筋也蹦起来。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果然烦了，烦了，当下就让左右将这河北反叛情况详细的禀告一番，
原来在这个河南任职的魏军从事中郎啊，霍斌

0: 见这个秦军打了败仗，于是隆重自立，带兵攻打洛阳。苻坚的儿子冀州牧长乐公啊，傅丕听到这个禀报之后，即令这个慕容垂啊讨伐逆贼。这个傅丕就说了：“祸宾小人，因王师兵败，这就造起反来。今日想麻烦将军前妾剿灭逆贼，望将军不辞劳苦。”慕容垂正想着搜罗这个人马呢，乘机起事呢，闻听此言非常的高兴啊，但是他没露出来，立即的表示说毕恭毕敬的样子：“臣乃大秦之臣，国家有难，理应效劳，敢不唯命是从。”这个傅丕啊当即就拨给弱兵2000，命令这个慕容垂统领限期破城，跟着又遣部将啊傅飞龙率领着抵足的这个骑兵1000人监视慕容垂。十月禁言，现在人心惶惶，纵劫思反。慕容垂乃是故燕公卿，常思复国呀，公为何又让其带兵外出，岂不是如虎添翼吗？没成想傅丕笑了笑，两逆相遇必然不肯相容，待他们两败俱伤，咱们再乘其疲惫之时用兵制服，岂不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 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

0: 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和低空安全产业发展工作等事项；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了协作帮扶体现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巩固帮扶成果，推动东西部协作开创新局面。要确保认识到位，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扛牢京蒙协作政治责任，做好对星河县的帮扶工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确保协作到位，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流、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以今年东西部协作具体任务为抓手，统筹整合我区教育、医疗、文旅、科技等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质效，发挥挂职干部桥梁纽带作用，真正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确保实效到位，以协作地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突出体现协作项目的综合效益，加强过程管理，规范资金使用，严守纪律规矩，及时提炼总结亮点工作、典型经验，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落地有声，每一项措施都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关于研究官厅水库、延庆区、怀柔区防汛准备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研究低空安全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精神，研究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切实把各项防汛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要强化应急响应，做好培训学习，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响应措施第一时间落实。要压实防汛责任，在实战演

连中反复检视磨合防汛指挥体系，确保责任到人到岗到点位。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对标对表，拿出低空安全产业主阵地的自觉和抓落实的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抢抓机遇，主动与市级部门对接沟通，加快构建低空安全政产学研用金服融合创新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全国低空安全高地。要压实责任，按照定人定责、定时定量的原则，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工作节点，项目化推进台账式管理，确保早出成果。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日假期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立足区域行业特点和暑期安全形势，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力防范季节性高发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以点带面，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地区安全水平整体提升。要系统施策提振消费，开展全面复盘和归因分析，千方百计丰富产品供给，吸引更多游客想来沿有场景愿消费。会议研究了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冬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办法修订，指出要规范奖励兑现，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构建闭环兑付机制，确保奖励及时落实。要完善配套保障，做好配套服务，解决好运动员后顾之忧。要抓实人才培养，持续挖掘培育青少年冰雪后备人才，构建选才、育才、输送一体化体系，把体育人才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软实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还对换届纪律提出要求，强调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做政治坚定的带头人，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换届工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高效落地。记者李淑娜、刘继元报道。日前，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民建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饶梦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主委刘景辉出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将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线，以更高的标准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以党为师，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做深参政议政，做实社会服务，做好人才引育，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拿出更有分量的建言成果，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为延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力量。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当下正值毕业季，青年求职创业迎来高峰，目前我区首批青年人才公寓集中选房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依托完善的安居保障服务，为应届毕业生、外来创业者和就业青年解决居住难题，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延庆。作为延庆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创未来的若干措施试行，青创未来20条核心落地项目，这批人才公寓包含烟宝和悦家园、博园雅居、天成家园3处房源，陆续于今年年初筹集完毕。位于核心示范项目烟宝和悦家园小区内的青年人才公寓，单套面积40至60平方米，小区周边商超、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齐备，通勤、休闲、办事十分便捷。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

0: 解播音紫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山河秀美，沃土滋养，瑰川胜景，
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4: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5: 专家田间授课，
6: 教授地头答疑，
5: 农博士走一线，
6: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4: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套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当季水肥精准供给。5至6月是核套果实迅速生长和花芽分化的核心阶段，果实生长量大约占到全年的80%。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高温少雨天气，必须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在6月前后灌一次透水，确保核仁饱满。干旱季节每月需要灌水1到2次。核套怕涝，地下水位过高或者是局部积水会导致根系死亡。容易积水的地方需要挖深1.5米的排水沟，或者利用机械及时排涝。这个时候追肥应该以磷肥、钾肥为主，以促进果实增重和花芽分化。可以结合灌水，每亩追施尿素30公斤、硫酸钾20公斤以及过磷酸钙20公斤，有条件的配施农家肥效果更佳。第二，果园生态与日常管护。单一种植容易导致植被结构单一，林下空间浪费，可以在核套林下套种喜阴的黄精等中药材，或者是浅根性绿肥，形成高效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林下一律禁用除草剂，以防破坏林地生态和造成土壤板结。采用人工除草，并且将杂草或者是发酵后的蒲壳还林，既能够保伤，又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6月中下旬，对树势强壮、新梢生长量大的幼树来说，应该及时的绑缚支架。这个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夏季强对流天气导致的风折现象，保护树体免受机械损伤。第三，病虫害综合防治。7到8月是核套白粉病的高发期，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或者是皱缩，发病初期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枝并集中焚烧，随后喷施 0.2到0.3度的石硫合剂进行防治。核套举枝蛾幼虫常常在两果相接的地方或者是叶柄上产卵，8月份为脱果最多的时候，需要密切的观察果园动态，及时清理园内杂草枯叶，破坏害虫越冬和化蛹场所。春季

以及初夏需要重点防治象甲、金龟子等害虫啃食幼芽。要观察虫害发生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喷施1000倍液的高效氯氰菊酯进行精准防治。第四，修剪与禁忌。核桃树在落叶之后到发芽前为伤瘤期，这个时候修剪会导致伤口大量流失树叶，这不仅会造成伤口很难愈合，还会严重的削弱树势，甚至导致枝条枯死。幼树修剪可以在8月下旬提前进行，成年树则应该在采果之后到落叶之前完成。春季如果需要修剪，必须等到展叶之后至幼果膨大期，这个时候伤瘤基本停止。结果之后主侧枝、背上枝转弱，对下垂严重无结果能力的背后枝，应该及时的缩减或者是去除，避免养分过度消耗。茉莉花花色洁白，香气清幽，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无论是庭院地栽还是阳台盆栽，只要掌握科学的养护方法，便能够让其从初夏到深秋花开不断，满是芬芳。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常常呢会遇到枝叶徒长、花量稀少、黄叶落叶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茉莉花养护与管理方法。第一，土壤配置与选土上盆。茉莉花喜欢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 pH 值以 5.5 到 6.5 为宜。盆土板结或者是碱性过重，会导致根系呼吸受阻、铁元素吸收困难，进而呢出现叶片黄化。建议采用腐叶土或者是泥炭土四份、原土三份、粗砂或者是珍珠岩三份的比例混合配置，并且呢加入少量腐熟丙肥或者是骨粉作为基肥。选盆的时候以透气性好的陶盆或者是紫砂盆为佳，盆径根据植株大小来选择，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盆底务必铺设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确保多余的水分能够及时的排出，避免烂根。每年春季四到五月新梢萌发之前进行换盆，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根、枯根，更换新土，为全年生长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光照与温度调控。茉莉花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光照充足是其开花繁殖的首要条件，每日至少需要6到8小时直射光照，光照越充分，植株就会越健壮，花量也会越大，香气也会越浓郁。如果长期放在阴蔽的地方，枝条会徒长变细，节间拉长，叶片薄而色淡，开花稀少，甚至是不开花。因此家庭养护应该优先选择南向阳台或者是窗台。夏季正午阳光过于强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遮阴 30%， 防止嫩叶灼伤。温度方面，茉莉花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5到35度，在这个范围内生长旺盛，开花频繁。茉莉花畏寒怕冻，当气温降到10度左右的时候应该移入室内，越冬温度不宜低于5度，低于0度的时候则可能发生冻害。冬季室内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南窗附近，远离暖气片和空调出风口，避免干热灼伤叶片。第三，浇水与湿度管理。茉莉花喜湿润，但是怕积水，也就是等到盆土表面以下2到3厘米干燥以后再浇透水，直至水从盆底流出。生长期春季可以2到3天浇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而且正值盛花期，需水量大，应该早晚各浇一次。干旱的时候呢，还需要向叶面以及周围地面喷水增湿，秋季气温降低，减为1到2天一次。冬季休眠期则需要严格的控制，大约7到10天浇一次，保持盆土稍微潮湿偏干就可以了。过湿容易引发烂根。此外呢，茉莉花偏好微酸性环境，北方自来水偏碱性，长期直接使用会导致土壤碱化，建议将自来水晾晒1到2天之后再用，或者呢定期浇灌稀释的硫酸亚铁溶液，以维持土壤酸碱平衡。第四，施肥与营养供给。
茉莉花花期长，花量大，对肥料需求也比较高，切忌施农肥和生肥，否则呢容易烧根。春季新梢生长期以氮肥为主，可以每15天施一次稀薄复合肥或者是腐熟豆饼肥，促进枝叶萌发。进入5月下旬到6月腺蕾期，应该立即转为磷钾肥为主，每7到10天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腐熟鱼蛋白肥，促进花芽分化和花蕾发育。盛花期高温时段，可以每4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上午浇水，傍晚施肥，次日节水，有利于根系吸收。每查花谢以后呢，及时的补充一次均衡复合肥，恢复树势。9月上旬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应该逐步的减少施肥。10月之后呢，停止施肥，帮助枝条成熟，安全越冬。第五，修剪与整形技术。修剪是茉莉花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株型的美观和开花频次。茉莉花属于新枝开花植物，老枝开花能力会弱，必须通过修剪促发新枝。春季萌芽之前呢，应该进行一次重剪，剪去枯枝、病虫枝、细弱枝和过密枝，对过长老枝回缩至基部10到15厘米，保留健壮主枝，每枝留1到3对芽点，以促发更多开花枝。生长期，新枝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的摘心，促使侧芽萌发，形成丰满株形。每次花谢以后呢，必须在花朵下方1到2对叶片的地方短截残花枝，刺激叶叶萌发新芽，新枝顶端就可以再次孕蕾开花。如果不及时修剪，养分持续消耗于残花和老化枝条，将严重影响后续花量。第六，病虫害防治。通风不良、湿度过高的时候，茉莉花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常见病害有叶斑病、白粉病，都是因为高温高湿、盆土过湿而引发的。发病初期呢，可以喷洒多菌灵或者是甲基拖布巾来防治，并且要及时的清除病液，改善通风条件。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介壳虫、蚜虫等等。红蜘蛛多发生在干燥闷热的环境当中，可以喷洒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林。介壳虫可以用软刷蘸酒精来擦除，严重的时候呢，喷施介壁酯。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应该保持环境的通风透气，定期检查叶片正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病虫害蔓延。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文竹的养护方法。文竹是属于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因其姿态优雅、叶色清脆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常常呢会放在书房、客厅来增添文雅的气息。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黄叶、枯枝、烂根等问题，究其根源，多是对文竹生长习性认识不足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第一，光照调控。文竹对光照的需求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需要充足的光照来维持光合作用，又畏惧强光直射导致叶片灼伤。养护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应该将文竹放在室内明亮的地方，确保每天接受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照，东向或者是西向窗台是理想的位置。到了夏季呢，光照强烈，需要遮阴70%到80%，避免10到1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冬季阳光柔和，可以移到南向窗台，适当的增加光照时长，以促进养分积累。如果长期是置于阴暗的环境当中，文竹会因光照不足而徒长，枝条细弱，叶色暗淡，失去原有的观赏价值。在光照不足的室内呢，可以辅助以植物补光灯，每日补光2到3个小时。第二，水分管理。水分管理是文竹养护当中非常容易出错的环节。文竹根系为肉质根，兼具喜湿怕涝的双重特性，土壤过干会导致叶片枯黄脱落，过湿则会引发根系缺氧腐烂。科学的浇水原则呢是见干见湿，等到盆土表层大约1厘米深度的时候再浇透水，直至水分从盆底排水孔流出。春秋生长旺季一般3到5天浇水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可以缩短至2到3天，并且呢配合早晚叶面喷雾增湿。冬季植株生长缓慢，7到10天浇水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根系。此外呢，文竹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自来水含氯气以及漂白粉，适宜静置24小时之后使用，雨水或者是淘米水等微酸性软水更为适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竹虽然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指的是空气湿度，而不是土壤的含水量。保持空气湿度在60%以上，对其叶片健康尤为重要。第三，施肥与基质。建议按腐叶土、原土和沙4:3:3的比例来配置，并且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珍珠盐或者是蛭石的添加可以进一步改善透气性。文竹根系纤细，切忌黏重板结土壤，每1到2年春季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化根系，更换新土以维持基质活力。施肥方面，文竹不喜农肥，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春夏秋生长期，每月施用一次稀释的腐熟叶肥或者是复合肥溶液，氮肥比例稍高，可以促进叶片浓绿。秋季之后逐渐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以增强抗寒能力。冬季低温的时候停止施肥，避免肥料积累造成烧根。如果不慎施肥过量，应该立即的用大量清水冲灌盆土，稀释残留肥料。第四，温湿与环境。文竹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5到25度，在这个范围当中呢，生长最为旺盛。夏季超过32度的时候呢，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需要加强通风，并且喷水降温。冬季越冬温度不宜低于10度，短期5度以上虽然呢可以存活，但长期低温会导致叶片黄化、枝条冻伤，因此北方冬季必须入室保暖，并且呢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通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环节，良好的空气流通能够有效的预防病虫害，但是需要避免冷风直吹。文竹对烟尘以及有害气体较为敏感，不宜放置在厨房油烟区或者是空调出风口的地方。定期修剪枯黄枝条和过密枝叶，既能够保持株形美观，又能够改善内部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菌滋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妈妈，我长大了要当开垃圾车的司机，我长大了要当动物饲养员。当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喊出这些天马行空的职业梦想时，你是否忍俊不禁又隐隐的焦虑？我们这一代人自己都未必想明白职业是什么，又该如何来引导孩子呢？其实从三四岁起，职业教育就已经悄然开始，别再只盯着分数，职业的真相正在重塑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只有帮孩子读懂职业背后的意义、能力与热爱，他们才能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职业的真相》。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啊，几乎每个人都听过。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也有人只想开一家小店，安安稳稳地做个老板。这些职业太常见了，常见到人们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可实际上，人们对这些身边职业的了解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少。就像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一样，对于每天都在接触的行业，往往也只是一知半解。本书作者在一次与四位不同职业从业者的深度交流当中，一位听众感慨万分，让他受益的是这些从业者无意间分享出来的养育孩子的智慧。那些经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其中有一位儿科医生，姓陆，从业13年，他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带孩子看病怎样最有效率。他还说出了另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真相：当医生这一行最后拼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身体。还有一位重点中学的老师，他反复地强调一件事：义务教育阶段错过很多东西都可以后来再补，但有一件事情必须在小学就开始做，而且越早越好。至于是什么事，他没有直接说破，只是提醒家长，那关系到孩子长大后对意义的感受。早餐店老板的分享则让人心头一暖，他说工作给了他最大的体面，

这份体面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每天早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顾客吃上一口热乎的，心里踏实。而那位销售人员的观点更是颠覆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以为干销售要靠脸皮厚，能说会道，可他笑着摇头，真正优秀的销售靠的是对客户的尊重和理解，靠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死缠烂打。这四位职业人每个人都活出了不同的样子，可他们都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职业不只是饭碗，更是你选择怎么活。如果你连一个行业里的人每天挣多少钱、加多少班、苦在哪里、乐在哪里都不知道，又怎么指望孩子能够判断自己喜不喜欢这条路呢？现在的孩子脑子快，肚子里装满了知识，个性一个比一个强，可他们往往和社会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透。想让孩子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不如先从了解职业开始。陆医生今年37岁，儿科医生，从业13年，他读的是本硕连读，7年制医学专业。2010年硕士毕业后，进了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又接受了6年的临床训练。也就是说，从18岁上大学算起，到真正独立当医生，花了整整15年。这还不算他后来出国进修的那段时间。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可他也笑着说，真要说遗憾，就是当年没咬牙去读个博士。年轻时候的陆医生脾气可不算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眼里揉不得沙子。但现在坐在诊室里，他给家长的感觉是平静、笃定、值得信赖。找他看过病的妈妈们对他评价都非常的高，专业、温暖、靠谱。可这种变化不是天生的，是13年里一点一滴磨出来的。他刚当儿科医生那会儿，总是觉得需要能力超强，什么病都得会治。后来慢慢发现，很多疾病其实不需要治疗，甚至不需要干预。这个领悟他花了好多年。陆医生说，当医生的首要条件不是聪明，是爱学习，而且是爱一直学习。因为不管在学校成绩多么好，真正到了临床，你还是不会看病，得从头学起。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是孩子。一想到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治病，甚至可能耽误了孩子，那种压力就逼着你拼命去学。医院里到处是加压舱，主任、带教老师，甚至经验丰富的护士，随时都会指出你哪里做得不对。新人呢也拼命。陆医生回想自己25、26岁的时候，上夜班特别的激动，舍不得下班。要是那个夜班平平淡淡，没有抢救，没有患者，他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白过了。那几年，他的小宇宙一直在燃烧。什么时候才真正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了呢？毕业第4年，他开始独立值夜班，独立看门诊。但是在这之前，他在不同科室的病房轮转了好几年。刚开始是老师做，他看，后来老师指导，他动手，再后来他独立值夜班，老师就在隔壁房间，有问题可以去找。大约1个月后，老师对他说，你没问题了。可是他心里还是打鼓，一个人值夜班的时候手心里都是汗。但一轮夜班下来，各种各样紧急情况他都处理得不错。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师了。人这一辈子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伤痛和疾病从来不挑时间，也不看对象，而医生就是生命的守门人。在毕业第8年，医学第15个年头，值完某一个大夜班之后，陆医生开始真正相信自己能够守住这道门了。职业不是岗位说明书上的几行字，而是你与世界交换价值的契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凌晨3、4点，
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范范已经起床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怕吵醒三个孩子，然后骑着电动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来到菜市场里的早餐店，和面、烧水、磨豆子、蒸馒头、煮粥、架锅炸油条，等天边露出鱼肚白，他已经忙了快三个小时。6点多，第一批客人来了，上学的孩子，工地上的民工，热气腾腾的包子，现磨的豆浆，刚出锅的油条，冒着香气的早晨就这样开始了。范范今年30多岁，初中毕业。2008年末，范范推着一辆现磨豆浆车开始在街头卖早餐。2年后，她结了婚，和丈夫一起在广东一座人口稠密的三线小城租了2间相距不远的门面，正式做起了早餐生意。这一干就是10多年。10多年里，除了过年那几天，这2间位于菜市场里的小门面从不停业，3个孩子都在店里长大。范范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每天凌晨3、4点钟起床，一直忙到上午10点多才能歇一口气，洗洗刷刷，往往就到了下午1点多。吃完午饭回家补个觉，下午4点接孩子放学，陪他们做功课，然后做晚饭。丈夫则在晚饭后回到店里，再忙2、3个小时，为第二天做准备。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上去很苦，可范范爱这份工作。他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厨师，暴露了吃货的本色。现在看到各种做美食的视频，他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学。很多人觉得梦想应该是很远大、很了不起的事，但范范的梦想简简单单，就像一日三餐。他爱这份工作，不只是因为喜欢做吃的，更因为这份工作给了他体面的生活。什么是体面？范范有自己的理解。他偶尔会遇到带着优越感、看不起菜市场摊贩和早餐店老板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轻视自己的工作。他说，有人可能觉得早餐店辛苦又不赚钱，可任何一份职业都有他的辛苦，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他在菜市场开早餐店，常看见扫垃圾的环卫工，一定有人觉得环卫工的工作又脏又累，很不体面。还有一些70、80岁还在捡瓶子卖废品的老人，有人会觉得他们可怜。可范范不这么看，他说，从他的角度，这些人想要的只是自食其力，能做一点就做一点。自食其力，这4个字是范范心中的体面。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比不上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他的父母很普通，他从小到大没有因为父母的普通而感到自卑，靠着自己付出的劳动，一点一滴积累财富，撑起一个家，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别人的眼光他完全不介意。范范的2家店，一个由他和婆婆负责，每个月能挣10000块钱左右，另一个由丈夫负责，也是10000左右，加起来，这个扎根于菜市场的家庭月收入高于当地普通的工薪族。18岁刚摆摊的时候，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但结婚有了孩子之后，所有顾虑都烟消云散。这份收入不仅能支撑起一个家，还能照顾双方的父母，时间相对自由，生活稳定。自食其力，就是工作带给一个人最大的体面。真要说羡慕，范范只羡慕过一对年轻人。好多年前，一对残疾人情侣拉着音箱，一边唱歌一边慢慢地走过菜市场。女孩失去了一条腿，男孩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他们的歌声非常的动听。他们一路昂首挺胸，没有乞讨的卑微，没有悲惨的故事。范范忍不住从店里追出来听。他说，他们虽然被一些人看作是乞丐，但没有因为自己有缺陷而自卑。他们不是为了博得同情才唱歌，而是在用自己的歌声愉悦别人。
那一刻，范范被那种自信感动得眼眶发热，他觉得他们跟歌手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都是自食其力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职业生涯中如何选择，范范似乎没有什么经验可分享，生活并没有给他多少选项，但是在仅有的几个选项面前，他都靠本心来做选择，选择做小生意而不是在工厂打工，选择一年365天十多年如一日的守在早餐店，选择保证品质的原料，而不是为了省钱在豆浆馒头里添加糖精甜蜜素。他说，在这里卖了十几年早餐，来吃的大都是老顾客，味道稍有一点变化他们就能够吃出来，来买早餐的很多都是孩子，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吃含添加剂的东西，他的良心过不去。其实做出选择并不难，难的是做出选择之后坚持到底，并积极地承担后果。读完《职业的真相》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职业教育的起点就藏在孩子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里。帮孩子认识职业，不是急着给出答案，而是带他们看见真实的世界。每一种工作都有意义，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尊重。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潜水员说，这本书说职业的本质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持续回答我提供的价值是否不可替代。现在每次开会前都会问自己，这个会议有我没我有什么区别？读者意义捕手说，最喜欢职业阶梯与职业网格的区别那一章，升职不是唯一出路，横向迁移、深度深耕都是活法。作者把职业规划从爬梯子变成了玩地图，突然觉得35岁危机没那么可怕了，路比想象中多。读者木星说，书里啊有个问题让我深思很久，如果明天你中了彩票，还愿意做现在的工作吗？答案吓到了自己，不是为了劝我辞职，而是逼我诚实面对，我卖出的时间到底换回了什么？年度最扎心也最清醒的阅读。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古时候浙江的一个村子里住着徐氏三兄弟，其中老三徐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严氏和5个儿女。徐家的老大和老二都只有一个子女，他们都怕自己将来分家吃亏，于是在老三刚刚去世时就提出分家，把财产分成了3份。他们把田地和牛马都留给了自己，把家中的老仆人阿季夫妇分给了严氏一家。严氏争不过两兄弟，亲友们也没人肯出头说句公道话。仆人阿季得知自己被分到严氏家，心想，我才50多岁，老大和老二就觉得我年老不中用了，我偏要帮着孤儿寡母做出一番事业来。阿季对严氏说，我年轻时曾经懂得经商之道，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能走路也能吃苦，如果夫人相信我，可以凑些本钱让我去做生意。严氏相信了阿季，凑了些银子交给了他。阿季用这10两银子做本钱，先是从乡下贩卖油漆到苏州，赚了钱之后又贩卖大米到杭州，折腾了几次，这10两银子竟然翻了几倍。一年之后，阿季一共赚到了2000两银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阿季将赚来的钱带回家交给了严氏，严氏十分高兴，当即买了1000亩土地，并且盖了一处大房子。徐家两个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儿，都感到十分的惊讶。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阿季忠心耿耿，继续为严氏经营产业。10多年后，严氏已经家产数10万，而严氏也将家产分给了阿季和他的子女，两家世代交好，相处和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意思是路途遥远才知道马的力气大小，日子长了才能看出人心的好坏。后来人们经常用这句谚语来比喻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等事项；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和低空安全产业发展工作等事项；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西部协作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揭示了协作帮扶体现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巩固帮扶成果，推动东西部协作开创新局面。要确保认识到位，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扛牢京蒙协作政治责任，做好对星河县的帮扶工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确保协作到位，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流、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以今年东西部协作具体任务为抓手，统筹整合我区教育、医疗、文旅、科技等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协作方式，提升协作质效，发挥挂职干部桥梁纽带作用，真正做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要确保实效到位，以协作地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突出体现协作项目的综合效益，加强过程管理，规范资金使用，严守纪律规矩，及时提炼总结亮点工作、典型经验，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落地有声，每一项措施都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关于研究官厅水库、延庆区、怀柔区防汛准备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关于研究低空安全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会议纪要精神，研究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切实把各项防汛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要强化应急响应，做好培训学习，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响应措施第一时间落实。要压实防汛责任，在实战演练中反复检视，磨合防汛指挥体系，确保责任到人、到岗、到点位。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对标对表，拿出低空安全产业主阵地的自觉和抓落实的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要抢抓机遇，主动与市级部门对接沟通，加快构建低空安全政产学研用金服融合创新生态体系，全力打造全国低空安全高地。要压实责任，按照定人定责、定时定量的原则，进一步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工作节点。

0: 项目化推进台账式管理，确保早出成果。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端午假日假期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整体情况，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立足区域行业特点和暑期安全形势，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力防范季节性高发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以点带面，完善长效机制，推动地区安全水平整体提升。要系统施策提振消费，开展全面复盘和归因分析，千方百计丰富产品供给，吸引更多游客想来沿有场景愿消费。会议研究了关于对在奥运会、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世界锦标赛、全运会、冬运会及残特奥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奖励办法修订，指出要规范奖励兑现，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构建闭环兑付机制，确保奖励及时落实。要完善配套保障，做好配套服务，解决好运动员后顾之忧。要抓实人才培养，持续挖掘培育青少年冰雪后备人才，构建选才、育才、输送一体化体系，把体育人才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软实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还对换届纪律提出要求，强调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做政治坚定的带头人，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换届工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安全等各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高效落地。记者李淑娜、刘继元报道。日前，民建北京市委延庆区总支部成立大会召开，民建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饶梦阳，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主委刘景辉出席。民建延庆区总支部将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线，以更高的标准筑牢思想根基，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以党为师，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做深参政议政，做实社会服务，做好人才引育，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拿出更有分量的建言成果，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为延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民建力量。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当下正值毕业季，青年求职创业迎来高峰，目前我区首批青年人才公寓集中选房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依托完善的安居保障服务，为应届毕业生、外来创业者和就业青年解决居住难题，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延庆。作为延庆区支持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创未来的若干措施试行，青创未来20条核心落地项目，这批人才公寓包含烟宝和悦家园、博园雅居、天成家园3处房源，陆续于今年年初筹集完毕。位于核心示范项目烟宝和悦家园小区内的青年人才公寓，单套面积40至60平方米，小区周边商超、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齐备，通勤、休闲、办事十分便捷。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 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套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当季水肥精准供给。5至6月是核套果实迅速生长和花芽分化的核心阶段，果实生长量大约占到全年的80%。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高温少雨天气，必须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在6月前后灌一次透水，确保核仁饱满。干旱季节每月需要灌水1到2次。核套怕涝，地下水位过高或者是局部积水会导致根系死亡，容易积水的地方需要挖深 1.5 米的排水沟，或者利用机械及时排涝。这个时候追肥应该以磷肥钾肥为主，以促进果实增重和花芽分化。可以结合灌水，每亩追施尿素30公斤、硫酸钾20公斤以及过磷酸钙20公斤，有条件的配施农家肥效果更佳。第二，果园生态与日常管护。单一种植容易导致植被结构单一，林下空间浪费，可以在核套林下套种喜阴的黄精等中药材，或者是浅根性绿肥，形成高效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林下一律禁用除草剂，以防破坏林地生态和造成土壤板结。采用人工除草，并且将杂草或者是发酵后的蒲壳还林，既能够保伤，又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六月中下旬，对树势强壮、新梢生长量大的幼树来说，应该及时的绑缚支架。这个方法能够有效的防止夏季强对流天气导致的风折现象，保护树体免受机械损伤。第三，病虫害综合防治。7到8月是核套白粉病的高发期，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或者是皱缩，发病初期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枝，并集中焚烧，随后喷施 0.2到0.3度的石硫合剂进行防治。核套举枝蛾幼虫常常在两果相接的地方或者是叶柄上产卵，8月份为脱果最多的时候，需要密切的观察果园动态，及时清理园内杂草枯叶，破坏害虫越冬和化蛹场所。春季以及初夏需要重点防治象甲、金龟子等害虫啃食幼芽，要观察虫害发生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喷施1000倍液的高效氯氰菊酯进行精准防治。第四，修剪与禁忌。核套树在落叶之后到发芽前为伤瘤期，这个时候修剪会导致伤口大量流失树叶，这不仅会造成伤口很难愈合，还会严重的削弱树势，甚至导致枝条枯死。幼树修剪可以在8月下旬提前进行，成年树则应该在采果之后到落叶之前完成。春季如果需要修剪，必须等到展叶之后至幼果膨大期，这个时候伤瘤基本停止。结果之后主侧枝、背上枝转弱，对下垂严重无结果能力的背后枝，应该及时的缩减或者是去除，避免养分过度消耗。茉莉花花色洁白，香气清幽，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无论是庭院地栽还是阳台盆栽，只要掌握科学的养护方法，便能够让其从初夏到深秋花开不断，满室芬芳。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常常呢会遇到枝叶徒长、花量稀少、黄叶落叶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茉莉花养护与管理方法。第一，土壤配置与选土上盆。茉莉花喜欢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 pH 值以 5.5 到6

6.5 为宜，盆土板结或者是碱性过重，会导致根系呼吸受阻，铁元素吸收困难，进而呢出现叶片黄化。建议采用腐叶土或者是泥炭土四份，原土三份，粗砂或者是珍珠岩三份的比例混合配置，并且呢加入少量腐熟丙肥或者是骨粉作为基肥。选盆的时候以透气性好的陶盆或者是紫砂盆为佳，盆径根据植株大小来选择，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盆底务必铺设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确保多余的水分能够及时的排出，避免烂根。每年春季4到5月新梢萌发之前进行换盆，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根枯根，更换新土，为全年生长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光照与温度调控。茉莉花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光照充足是其开花繁殖的首要条件，每日至少需要6到8小时直射光照，光照越充分，植株就会越健壮，花量也会越大，香气也会越浓郁。如果长期放在阴蔽的地方，枝条会徒长变细，节间拉长，叶片薄而色淡，开花稀少，甚至是不开花。因此家庭养护应该优先选择南向阳台或者是窗台。夏季正午阳光过于强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遮阴 30%， 防止嫩叶灼伤。温度方面，茉莉花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5到35度，在这个范围内生长旺盛，开花频繁。茉莉花畏寒怕冻，当气温降到10度左右的时候应该移入室内，越冬温度不宜低于5度，低于0度的时候则可能发生冻害。冬季室内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南窗附近，远离暖气片和空调出风口，避免干热灼伤叶片。第三，浇水与湿度管理。茉莉花喜湿润，但是怕积水，也就是等到盆土表面以下2到3厘米干燥以后再浇透水，直至水从盆底流出。生长期春季可以2到3天浇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而且正值盛花期，需水量大，应该早晚各浇一次。干旱的时候呢，还需要向叶面以及周围地面喷水增湿，秋季气温降低，减为1到2天一次。冬季休眠期则需要严格的控制，大约7到10天浇一次，保持盆土稍微潮湿偏干就可以了。过湿容易引发烂根。此外呢，茉莉花偏好微酸性环境，北方自来水偏碱性，长期直接使用会导致土壤碱化，建议将自来水晾晒1到2天之后再用，或者呢定期浇灌稀释的硫酸亚铁溶液，以维持土壤酸碱平衡。第四，施肥与营养供给。茉莉花花期长，花量大，对肥料需求也比较高，切忌施农肥和生肥，否则呢容易烧根。春季新梢生长期以氮肥为主，可以每15天施一次稀薄复合肥或者是腐熟豆饼肥，促进枝叶萌发。进入5月下旬到6月腺蕾期，应该立即转为磷钾肥为主，每7到10天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腐熟鱼蛋白肥，促进花芽分化和花蕾发育。盛花期高温时段可以每4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上午浇水，傍晚施肥，次日节水，有利于根系吸收。每查花谢以后呢，及时的补充一次均衡复合肥，恢复树势。9月上旬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应该逐步的减少施肥。10月之后呢，停止施肥，帮助枝条成熟，安全越冬。第五，修剪与整形技术。修剪是茉莉花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株型的美观和开花频次。茉莉花属于新枝开花植物，老枝开花能力会弱，必须通过修剪促发新枝。春季萌芽之前呢，应该进行一次重剪，剪去枯枝、病虫枝、细弱枝和过密枝，对过长老枝回缩至基部10到15厘米，保留健壮主枝，每枝留1到3对芽点，以促发更多开花枝。生长期新枝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的摘心，促使侧芽萌发，形成丰满株形。每次花谢以后呢，必须在花朵下方1到2对叶片的地方短截残花枝，刺激叶叶

叶萌发新芽，新枝顶端就可以再次孕蕾开花。如果不及时修剪，养分持续消耗于残花和老化枝条，将严重影响后续花量。第六，病虫害防治。通风不良、湿度过高的时候，茉莉花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常见病害有叶斑病、白粉病，都是因为高温高湿、盆土过湿而引发的。发病初期呢，可以喷洒多菌灵或者是甲基拖布巾来防治，并且要及时的清除病叶，改善通风条件。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介壳虫、蚜虫等等。红蜘蛛多发生在干燥闷热的环境当中，可以喷洒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介壳虫可以用软刷蘸酒精来擦除，严重的时候呢，喷施介壁酯。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应该保持环境的通风透气，定期检查叶片正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病虫害蔓延。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文竹的养护方法。文竹是属于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因其姿态优雅、叶色清脆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常常呢会放在书房、客厅来增添文雅的气息。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黄叶枯枝烂根等问题，究其根源多是对文竹生长习性认识不足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第一，光照调控。文竹对光照的需求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需要充足的光照来维持光合作用，又畏惧强光直射导致叶片灼伤。养护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应该将文竹放在室内明亮的地方，确保每天接受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照，东向或者是西向窗台是理想的位置。到了夏季呢，光照强烈，需要遮阴 70%到80%， 避免10到1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冬季阳光柔和，可以移到南向窗台，适当的增加光照时长，以促进养分积累。如果长期是置于阴暗的环境当中，文竹会因光照不足而徒长，枝条细弱，叶色暗淡，失去原有的观赏价值。在光照不足的室内呢，可以辅助以植物补光灯，每日补光2到3个小时。第二，水分管理。水分管理是文竹养护当中非常容易出错的环节。文竹根系为肉质根，兼具喜湿怕涝的双重特性，土壤过干会导致叶片枯黄脱落，过湿则会引发根系缺氧腐烂。科学的浇水原则呢是见干见湿，等到盆土表层大约1厘米深度的时候再浇透水，直至水分从盆底排水孔流出。春秋生长旺季一般3到5天浇水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可以缩短至2到3天，并且呢配合早晚叶面喷雾增湿。冬季植株生长缓慢，7到10天浇水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根系。此外呢，文竹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自来水含氯气以及漂白粉，适宜静置24小时之后使用，雨水或者是淘米水等微酸性软水更为适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竹虽然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指的是空气湿度，而不是土壤的含水量。保持空气湿度在60%以上，对其叶片健康尤为重要。第三，施肥与基质。建议按腐叶土、原土和沙4:3:3的比例来配置，并且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珍珠盐或者是蛭石的添加可以进一步改善透气性。文竹根系纤细，切忌黏重板结土壤，每1到2年春季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化根系，更换新土以维持基质活力。施肥方面，文竹不喜农肥，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春夏秋生长期，每月施用一次稀释的腐熟叶肥或者是复合肥溶液，氮肥比例稍高，可以促进叶片浓绿。秋季之后逐渐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以增强抗寒能力。冬季低温的时候停止施肥，避免肥料积累造成烧根。如果不慎施肥过量，应该立即的用大量清水冲灌盆土，稀释残留肥料。第四，温湿与环境。文竹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5到25度，在这个范围当中呢，生长最为旺盛。夏季超过32度的时候呢，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需要加强通风并且喷水降温。冬季越冬温度不宜低于10度，短期5度以上虽然呢可以存活，但长期低温会导致叶片黄化、枝条冻伤。因此北方冬季必须入室保暖，并且呢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通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环节，良好的空气流通能够有效的预防病虫害，但是需要避免冷风直吹。文竹对烟尘以及有害气体较为敏感，不宜放置在厨房油烟区或者是空调出风口的地方。定期修剪枯黄枝条和过密枝叶，既能够保持株形美观，又能够改善内部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菌滋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闺女， 走哪儿了？
0: 怎么了妈？
1: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0: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1: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0: 啊，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0: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0: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0: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0: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斌。盛夏时节，热浪来袭，出门燥热难耐，待在家中最惬意的消遣莫过于听听各种曲艺段子，消解暑气，放松心情。今天的节目呢，既有老一辈百听不厌的经典传统相声，也有贴合当代打工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气势恢宏、韵味十足的京韵大鼓，热闹欢笑、金歌故事、清雅音律轮番登场，用声声妙曲陪大家度过清凉又充实的夏日时光。闲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的欢乐节目正式开演。咱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道听觉大餐呢，就是送给大家一段家喻户晓的美食相声。说起相声里最考验功底也是最勾人食欲的贯口，报菜名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李伯祥、杜国之两位表演大师啊，配合默契，功底扎实利落，一整段贯口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不卡壳，不拖沓，山珍海味、南北大菜、满汉佳肴挨个的娓娓道来，您光听着这台词啊，仿佛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就摆在眼前，趣味十足，还特别的下饭。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段经典的相声报菜名。
3: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4: 您客气，
3: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4: 倒是经常的广播。
3: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4: 对呀、
3: 原籍是北京人，
4: 不错，
3: 一直就在北京住。
4: 哎，
3: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4: 啊，在北京呢。
3: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4: 啊？对对对，
3: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4: 都不错。
3: 哦。老太太好啊，
4: 身体健康啊。
3: 大哥好啊，
4: 也不错呀。
3: 大嫂子好，
4: 不错。
3: 孩儿们都上学了，
4: 全上学了。
3: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4: 谢谢您。
3: 几口人？
4: 六口人。
3: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4: 哪位全不错？
3: 您住的是小五条
4: 啊？
3: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4: 啊，咱俩是邻居。
3: 我住小六条
4: 啊，
3: 一条胡同。
4: 对对对，
3: 我比您大一岁。
4: 嗯，
3: 我今年45，您44，
4: 差一岁。
3: 那年我8岁，
4: 嗯，
3: 那年您7岁。
4: 对，
3: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4: 发孩，
3: 咱们是小朋友，
4: 不错，
3: 小弟兄。
4: 嗯，
3: 长大了又是同学，
4: 嗯，
3: 现在又是老朋友，
4: 咱俩相好。
3: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4: 啊，
3: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4: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3: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4: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3: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4: 那你说一说。
3: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4: 那么你呢？
3: 我就是先进分子。
4: 这话对。
3: 你要是劳动英雄，
4: 你呢？
3: 我就是生产模范，
4: 不错。
3: 你要是光荣军属，
4: 你呢？
3: 我就革命之家。
4: 哦，
3: 你要说相声，
4: 你
3: 我就讲滑稽。
4: 哦，
3: 你要当演员，
4: 你
3: 我就搞文艺。
4: 嗯，
3: 你要演电影，
4: 你
3: 我就唱京剧。
4: 哦，
3: 您体育家，
4: 你
3: 我运动员。
4: 嗯，
3: 你是冠军，
4: 你
3: 我是选手。
4: 嗯，
3: 你是健将，
4: 你
3: 我是第一。
4: 哦，
3: 你是左树生，
4: 你
3: 我就陈金刚。
4: 嗯，
3: 你要刘立福，
4: 你
3: 我就吕洪祥。你要大郎平，
4: 你
3: 我就孙晋芳。
4: 哦，有意思。
3: 你要科学家，
4: 那你呢？
3: 我就工程师。
4: 嗯，
3: 你高中毕业，
4: 你
3: 我小青年。
4: 哦，
3: 你做小买卖，
4: 你
3: 我做小生意。
4: 嗯，
3: 你要卖金鱼，
4: 你
3: 我就卖花盆。
4: 哦，
3: 你要卖鸭梨，
4: 你
3: 我就卖金鱼。
4: 嗯，
3: 你要卖草帽，
4: 你
3: 我就卖凉席。
4: 啊，
3: 你卖豆腐丝，
4: 你
3: 我卖豆腐皮。
4: 有意思。
3: 你卖咸鸭子儿，
4: 你
3: 我卖酱猪蹄儿
4: 啊。
3: 你卖红鱼虫，
4: 你
3: 我卖花生仁吧。
4: 哎呀，
3: 你要是开大买卖，
4: 那你呢？
3: 我开大商店
4: 啊。
3: 您是大经理，
4: 你
3: 我是大老板。
4: 我
3: 你要是大财主，
4: 你
3: 我就大资本家
4: 啊。
3: 你要大特务，
4: 你
3: 我就大叛徒啊。
4: 这就不怎么样了。
3: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4: 怎么回事？
3: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4: 啊，
3: 这个 连环画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4: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3: 说个笑话。
4: 您可错了。
3: 怎么了？
4: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3: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4: 哎，
3: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4: 我不爱听，
3: 有点过分了。
4: 就是，
3: 是您不高兴。
4: 那当然了，
3: 我表示遗憾。
4: 哎，
3: 这是我的缺点。
4: 哎，
3: 我的不对。
4: 对，
3: 我的错误。
4: 就是，
3: 我对不起你。
4: 嗯，
3: 你向我道歉吧。
4: 喂，我向你道歉呢。
3: 应当的，
4: 你向我道歉，
3: 我向您道歉。
4: 哎，
3: 我怎么跟您道歉？
4: 怎么道歉？
3: 我给您赔礼
4: 啊！
3: 我给您鞠躬，
4: 甭客气了。
3: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4: 就是，
3: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4: 啊！
3: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4: 是吗？
3: 根据我的水平
4: 啊，
3: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4: 用什么方法呢？
3: 我请请客，
4: 请客，
3: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4: 哦，您要请我
3: 好不好？
4: 行，
3: 我请请您。
4: 行，
3: 我请您干什么？
4: 干什么呢？
3: 我请您看电影。
4: 现在看电影吗？
3: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4: 对，
3: 请您吃糖、
4: 嗯、
3: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4: 哎，
3: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4: 您那、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3: 啃不了。
4: 怎么啃不了？
3: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4: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3: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4: 那您说怎么啃呢？
3: 有一种要领，
4: 你说一说。
3: 就是横着啃解渴
4: 啊，
3: 竖着啃洗脸。
4: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3: 不，我反正想办法、
4: 啊、
3: 我得请请你。
4: 你怎么请我呢？
3: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4: 你研究研究。
3: 嗯，有主意了。
4: 嗯，
3: 我给你买双皮鞋
4: 啊。这倒可以。
3: 也不行。
4: 怎么？
3: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4: 你看看，
3: 给你买条裤子。
4: 行。
3: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4: 嗯，
3: 这样吧
4: 啊，
3: 您到我家去吧。
4: 干嘛去？
3: 明天到我家、
4: 啊、
3: 我请您吃饭做客。
4: 哦，您要请我吃饭。
3: 好好好，
4: 好，
3: 我请您吃饭。
4: 行，
3: 您爱吃面爱吃米？
4: 北京人爱吃面。
3: 爱吃面
4: 啊，
3: 春天到了，
4: 嗯，
3: 咱们吃点春饼。
4: 行，
3: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4: 啊，
3: 春饼也就是薄饼
4: 啊。
3: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4: 可真不少，
3: 吃不了剩下
4: 啊。
3: 主要吃的是菜，
4: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3: 我给您炸点鱼，
4: 可以
3: 炸点鱼，炸点虾
4: 啊，
3: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4: 您等
3: 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
4: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3: 您炸过。
4: 干脆 啊,
3: 啊
4: 您也甭炸了。
3: 怎么了？
4: 靠得了薄饼啊。
3: 哦，
4: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3: 为什么？
4: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3: 菜太硬。
4: 哎，
3: 给您来点软和的。
4: 就是
3: 烙张薄饼
4: 啊，
3: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4: 这不是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3: 炒菜
4: 当中。哎，炒几个菜？
3: 我给您炒菠菜
4: 啊，
3: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4: 啊，
3: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4: 嗯，
3: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4: 啊，
3: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4: 这话怎么讲？
3: 谈谈心，
4: 有意思，
3: 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4: 我一定去，
3: 我家里等你，
4: 我准去
3: 啊。
4: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3: 不远。
4: 哪儿啊？
3: 张家口。
4: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3: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4: 嗨，你说清楚了。
3: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4: 什么叫12号半呢？
3: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脚去了。
4: 嘿，12号，
3: 12号。
4: 哎，
3: 我在家里等您，
4: 我一定去。
3: 记住我的名字啊，
4: 12号
3: 啊。
4: 哎，
3: 李伯祥，
4: 薄饼货菜，
3: 找我啊。
4: 您请我，
3: 咱们就吃薄饼。
4: 哎，
3: 炒货菜，
4: 不见不散。
3: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4: 哎，
3: 对不起诸位，
4: 您请客就行了
3: 啊。您志哥，
4: 客气。哎，
3: 您演出吧。
4: 哎，您慢走，慢走，慢走。
3: 明天见。
4: 我不送您了。
3: 薄饼货菜，
4: 您慢点走。
3: 不见不散，
4: 吃饭就行。
3: 您志哥，
4: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3: 您这客气过火了。
4: 走吧，您的
3: 薄饼货菜。
4: 哎，
3: 我走了。
4: 走，
3: 再见，再见。
4: 回见，
3: 几位，回见，
4: 回见。
3: 我没戴帽子。
4: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3: 杜老师啊，
4: 啊，
3: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4: 怎么又不吃了？
3: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4: 啊，
3: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4: 那怎么办呢？
3: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4: 那吃什么呢？
3: 我给您煮俩秤砣。
4: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3: 也可以啊。
4: 什么也可以？ 瓷实的范式。
3: 对，瓷实的范式。
4: 哎，
3: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4: 这可解馋。
3: 买的五斤牛肉要肥瘦，
4: 我吃不了那么多，
3: 吃不了剩下
4: 啊。
3: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4: 啊，
3: 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4: 太好了。
3: 可是有一样
4: 啊，
3: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4: 哎，少点。
3: 为了请您，
4: 怎么办？
3: 为了赔礼道歉
4: 啊，
3: 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
4: 哼，
3: 我家有只老母鸡
4: 啊，
3: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4: 哎呀，
3: 买它一斤毛栗子，
4: 嗯，
3: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4: 这真好吃。
3: 怎么样？
4: 好，
3: 这只老母鸡
4: 啊，
3: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五斤，
4: 嗯，
3: 20斤我都舍得。
4: 哦，
3: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4: 为什么呢？
3: 特厨啊。
4: 怎么了？
3: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4: 啊，
3: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4: 啊，
3: 老母鸡，
4: 老母鸡
3: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4: 特别老
3: 啊！
4: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3: 老到什么程度，连我也不知道。
4: 哦，
3: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4: 怎么说的呢？
3: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4: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3: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4: 好，这不错，这个行。
3: 这个为了请您
4: 啊，
3: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4: 黄焖栗子鸡，
3: 烙点螺丝转饼。
4: 好。
3: 张家胡同口，
4: 不见不散。
3: 12号，
4: 我准去。
3: 10点半，
4: 行，
3: 不见不散，
4: 就这么办。
3: 再见，
4: 再见，
3: 不给您鞠躬了。
4: 回见，
3: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4: 没意思了。
3: 握握手吧，
4: 握握手，
3: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4: 我就不送您了，
3: 明天一定去。
4: 您甭客气，
3: 我没穿大衣吧？
4: 没有，真的。哎呀，
3: 没穿大，
4: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3: 杜老师啊，
4: 啊，
3: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4: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3: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4: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3: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4: 什么呀？
3: 请你吃窝头。
4: 喂喂，窝头啊？
3: 对，
4: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3: 怎么了？
4: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3: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4: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3: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4: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3: 跟我这不一样。
4: 您那个？
3: 我这小米面的。
4: 这不一样吗？这个
3: 加点玉米面
4: 啊。
3: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4: 还不怎么不一样？
3: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4: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3: 跟我这不一样。
4: 您那个？
3: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4: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3: 我这面多。
4: 都什么面呢？
3: 有棒子面
4: 啊，
3: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
4: 哼，
3: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4: 还真不错。
3: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
4: 啊。
3: 怎么样？
4: 好，
3: 咱们就这窝头。
4: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3: 干点
4: 啊，
3: 干点给您熬点粥
4: 可以。
3: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4: 行，
3: 给您买5盒挂面
4: 啊，
3: 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书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4: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3: 那就这么办？
4: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呢。
3: 哦，咱们就窝头了。
4: 窝头吧，
3: 窝头挂面。
4: 哎，
3: 明天10点半，
4: 走吧您
3: 啊，回见回见，
4: 回见，
3: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4: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3: 我说杜老师啊，
4: 啊，
3: 咱甭吃窝头了，
4: 咱喝点煤油吧。
3: 煤油太贵了，
4: 咱喝点凉水吧。
3: 凉水我挑不动它，
4: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3: 就这么办了吧。
4: 哈哈哈，走。
3: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4: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3: 请你，请你，请你！
4: 啊、
3: 开玩笑、
4: 嗯，
3: 真要请你
4: 啊，
3: 不在家里吃，
4: 怎么回事？
3: 家里吃太小气
4: 啊，
3: 也没什么好菜。
4: 嗯，
3: 咱俩外边
4: 哪儿啊？
3: 咱们俩北京饭店，
4: 北京饭店
3: 高级餐厅，
4: 请我吃什么呢？
3: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4: 北京饭店
3: 对，
4: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3: 嗯，
4: 我不是瞧不起你，
3: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4: 南北全席。
3: 哎，
4: 今天这么办？
3: 怎么办？
4: 同志，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3样5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3: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4: 啊！
3: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4: 啊，
3: 就代表请你了。
4: 哎，
3: 我说说，
4: 说说，
3: 你听一听
4: 啊。
3: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4: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3: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4: 四鲜：
3: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4: 四蜜饯：
3: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4: 四冷荤：
3: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4: 三甜碗：
3: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4: 四点心：
3: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4: 还真不少。
3: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4: 啊，真不少啊？
3: 真不少啊，真不少，这是压桌碟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4: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3: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4: 这可是大菜。
3: 后边还有呢，
4: 啊，
3: 后边还有蒸熊掌，
4: 哦，
3: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4: 还真不少。
3: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4: 啊
3: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素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4: 够了
3: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4: 吃不了了。
3: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着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被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4: 爱吃，
3: 爱吃也吃不了。
4: 怎么？
3: 我兜里没带钱。
4: 馋我
2: 刚刚的一段报菜名啊，听的人是津津有味，满桌的珍馐仿佛就在眼前。这老相声啊，不光是擅长聊人间烟火美味佳肴，对于戏曲音律各类唱腔啊更是信手拈来。接下来要登场的呢是相声界里程碑式的大师侯宝林先生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带来的经典相声串调，京剧、评剧、梆子各类曲调是信手混搭，一边模仿各派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搞笑包袱，唱腔婉转，笑点密集。盛夏午后啊，您听到这么一段兼具戏曲韵味与幽默的老相声，烦闷燥热瞬间消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经典的相声。
4: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5: 哎，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4: 过去您学过啊？
5: 哎，过去倒是学过，
4: 也唱得不太好。
5: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4: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5: 您唱哪工啊？
4: 老生啊。
5: 哦，老生。
4: 您看长这相的就像老生
5: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4: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5: 啊。
4: 脸长。
5: 哦，
4: 是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5: 嗯，
4: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5: 哦，这是长胡脸。
4: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5: 啊。
4: 脑袋小脸短
5: 啊，
4: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5: 嗯，
4: 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5: 当间没地方了。
4: 老生漂亮。
5: 老生也不都一样啊。
4: 嗯，
5: 这分派嘛。
4: 对，
5: 你要有鱼派，
4: 嗯，
5: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4: 对，
5: 啊，这么四大派，
4: 四大须生。
5: 哎，对对
4: 对，
5: 对，
4: 说的对。
5: 那么您是哪派？
4: 我是全派。
5: 哎，全派
4: 啊，
5: 哪有这么全派啊？
4: 哪派全行？
5: 哦，您是哪派全行？
4: 哎，所以叫全派。
5: 这多才多艺啊，
4: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5: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4: 都有他的特点。
5: 哎，不错。哎，
4: 我完全掌握了。
5: 哦，
4: 所以叫全派。
5: 哦，是是，掌握人家特点。
4: 对，
5: 嗯，好，这个余派老生可不好唱。
6: 当然了，
5: 是吧？
6: 余派好，
5: 这个余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6: 宝森，
5: 哎，唱那个余派老生
6: 怎么样？
5: 好啊，
6: 好啊，
5: 嗯，
6: 跟我一样。
5: 哦，跟您一样，
6: 哎，
5: 嗯，
6: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5: 是啊，
6: 哎，他叫宝森
5: 啊，宝森，
6: 我叫宝林。
5: 哦，您都是宝字的，
6: 还都是木字呢，
5: 木字。
6: 我这不是二木林
5: 啊？您这是二木林，
6: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5: 哎，对对对对，
6: 我们俩差不多吧？
5: 是是
6: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
5: 嗯，
6: 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5: 哎，对，怎么节约木材呀？啊，
6: 这个余派呀、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5: 是啊，
6: 所以叫余派。
5: 对呀、啊，
6: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5: 哎，不错。
6: 根据他那个条件，
5: 哎，
6: 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5: 对，
6: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5: 嗯，
6: 哪句都好。
5: 是啊，
6: 啊，
5: 嗯，
6: 那一出戏多少唱？
5: 唱多了。
6: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5: 嗯，
6: 哎，一直听到了，
5: 嗯，
6: 让您满意。
5: 还能样？
6: 功夫。
5: 啊，
6: 韵感强，
5: 哎，对嘛，
6: 啊，
5: 嗯，
6: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5: 啊，不是，
6: 韵味厚，
5: 啊，韵厚，
6: 啊，您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5: 啊，《洪阳洞》，
6: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5: 哦，是您给说的，
6: 哎，我教的，
5: 哦，是是，
6: 啊，
5: 哦、
6: 散板最难唱，
5: 哦，
6: 您比如说这点吧，
5: 哪点？
6: 天山空啊，不为庸人泪说。

0: 奉儿堂客，再与老君是从头。差不多吧，我的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0: 余派不好唱，
1: 余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这
0: 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啊，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他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对对对，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这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嗯，
0: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是吧？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想想门你身强的，你想你想是牛。
1: 行行行，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它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

0: 你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2: 再反应几遍，
1: 这是。得绕好几个弯，
0: 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2: 是吗？
1: 弹派，
2: 弹派，
1: 啊，
2: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2: 哎，
1: 嗯，
2: 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1: 对，
2: 啊，
1: 嗯，
2: 高腔不怕，
1: 是，
2: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2: 啊，
1: 嗯，
2: 你比如说，单太平。
1: 哦，那是吴老生戏。
2: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1: 哎，
0: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1: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2: 啊
1: 啊！
2: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嗯，这是弹派。
2: 哎，
1: 因为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2: 常唱的
1: 啊。
2: 嗯，
1: 您到了齐派了，久战江南。
2: 啊，齐派
1: 啊，齐派，
2: 上海是吧？
1: 上海，
2: 对对，上海，
1: 嗯，
2: 上海喜欢听齐派，
1: 哎，喜欢听情
2: 啊，
1: 齐派。
2: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2: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2: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去谁？
2: 苏三呢？
1: 去苏三？
2: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1: 嗯，
2: 北方是这样。

0: 堂门。
1: 哎，您等等吧，您说。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0: 我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0: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啊。什么优点？
0: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0: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0: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金堂》。
1: 那是老戏啊。
0: 哎，
1: 啊，
0: 人家做戏呀，那就真狠，
1: 是，
0: 那可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0: 啊，
1: 嗯，
0: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1: 说的是呢，
0: 能唱吹腔，
1: 对呀，
0: 啊，
1: 啊，
0: 那斩金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啊，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拨子。
1: 哦，
0: 你听那点
1: 啊？怎么调？您来来。
0: 从空降下无亲见，斩断夫妻。

0: 沙的那点儿。
1: 这个经堂里头了。
0: 哎，那一大段碰板、啊、你听起来更有劲
1: 儿。哦，就那段二六。
0: 哎，就这点
1: 啊。
2: 公子莫贵，你且起来。
1: 蹲了。
2: 先公子。
1: 低个隆个多。

0: 天地放的是你的，
1: 你又串门去了呢。
2: 两段韵味十足的传统相声听完，老茶社里的欢声笑语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呢，把视线从旧时光拉回到当下，聊聊咱们普通人夏日里避不开的职场日常。夏日啊，既要顶着高温通勤，还要应对工作里各种绕弯的话术。不少刚入职场的朋友常常听不懂同事口中的各类职场黑话，字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新锐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啊，精准捉捕了打工人的共同心声，带来他的脱口秀教你职场说话。他用接地气儿、自带烟火气的语言拆解各类职场隐晦话术，把工作中的无奈尴尬转化成轻松好笑的段子，直白又通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3: 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

0: 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颖。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呢，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 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烟，眉头儿一蹙，嘴唇儿一咧，笑脸儿啊像那怀中啊暖冬冬。

来至在黄土墙边，青苔上面尖叫中啊，血染分毫满地红。哎呀，我的伤痕多痛

0: 赶上前撩袍跪倒，忙把你啊连叩首说祖母受惊，方子可无恙，这顿时我赵云吃罪，末将无能。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0集。
12: 上午，九宗山在一个隔间，齐天翼找到正在忙活的不亦乐乎的吴子山，顺手塞给他一小包松子，很开怀似的说：
13: 兄弟，没事淡淡嘴，你看你和我都需要泥板人，对不对？那咱们能不能将他弄上九居山来啊？
12: 吴子山举双手赞成，两人走到僻背处，认真商量，仔细计划后，决定立马行动。就在他们着手准备接泥板人上九宗山时，在前山赵家村，一伙特务凶神恶煞般强行闯入泥板人养伤之处赵有情家，他们将赵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可就是没有见到泥板人。临离开时，一个特务心不死，贼眉鼠眼走进井窑，赵有情紧张到了极点，忙偷偷拿起一块板砖跟了进去。特务左看右看，最终摸着露露爸，回头盯着赵有情，将露露爸晃了几晃。赵有情手背在身后，藏着板砖，差点一板砖拍死特务。却见那特务拿开了手，走出了井窑。特务们走出院门，赵有情就吩咐罗丽丽在哨门口放哨。他走进井窑，搬开井盖，摇动炉炉。一会儿，泥板人竟站在木桶里，徐徐从井里升腾而上。正在这时，哨门又响动起来，赵有情大骇，自觉特务耍了手段，这次将躲不胜躲，却见韩夏春一跛一跛走进来。焦少成醒来后，焦老才见儿媳妇与儿子闹得厉害，便烧纸条给将过门的新娘山丹呢，让她明日过门。 务必带上青铜佛。难得廖江石一般死硬的公公能让步，年轻的程玉娥一听这事儿

0: 似乎也原谅了焦少成的花心和公公的无礼，开始忙着张罗公公的婚事。众人一起行动，很快婚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差明早及早娶人。九宗山这边也准备得差不离了。此时大石榴树下，兰芝儿正与齐天意悠闲地说话，只待明日大轿子抬了山丹的进西京城去。他的爱婴蹲在石榴树的高枝上，四下张望，不时用喙衔着羽毛。这时山丹丹扎一头绸子花跑过来，焦老财的话已经急急如律令地传到他耳朵，于是山丹丹又朝兰芝儿提起青铜佛的事儿来。一语惊醒梦中人，齐天意立马也跟山丹丹逼要青铜佛。兰芝儿慢悠悠从褥子底下拿出那只半新不旧的无座青铜佛，朝齐天意做出祭地畏地的样子，却对山丹丹讲话：
1: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要一言不合就要青铜佛，难道不给你青铜佛老焦就不要你了，还是你就不愿意嫁了？
0: 山丹丹很懊恼，却挤出一点笑容对付着兰芝儿：
2: 这青铜佛本是黄子红所配之物，理应……
0: 兰芝儿听出是情敌的东西，立马缩回了地上去的青铜佛。下午韩夏春收到飞鸽传信，内容是九宗山欢迎尊贵的病人先生起身，青铜，别无选择。大伙开始紧张地准备泥百人去九宗山的事。阴沉的云块压着关中大地，山岚浮动在前山赵家村的角角落落。在大伙忙碌的准备中，夜幕渐渐拉开，很快一座旧轿子从赵有情家抬出。四小时后的深夜，趁置办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在忙乱中告结时，伍子山与齐天意出发去接泥百人的轿子。简短寒暄之后，两人亲自抬轿，一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逶迤走进九宗山山门。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泥百人似乎都很重要。委员长国民党需要他，看中他，拉拢他而不得，恼羞成怒，痛下绝杀令，必欲除之而后快。本来一枪毙命后，这一宗事体啊就该尘埃落定。公众震惊也罢，人民抗议也罢，一党人士攻击也罢，国际上有碍观瞻也罢，总会很快淡出历史烟障。可是那个枪法冠绝三秦的赵剑锋偏偏将人打了个半死，还让他跑掉了。如此问题来了，麻烦来了，斥责来了，逼迫来了，追杀来了，追杀不及而节外生枝的事情也就纷至沓来。首先是群众需要他，救了他，舍我性命死我全家我也要救。陈仁言、保长寡嫂、张家媳妇、家长王李全家、严子俊、周云以及无数不知名的李全、金阳、三元、兴平、咸阳群众，就连疯子张桂兰也不知不觉地参与其中。这里面严子俊、梁来福、王李四口家、景泰三口家人等共十多名群众，为救自己心目中的王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群众对从他们当中走出的替自己说话、代表自己利益办事的泥百人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最朴素的感情，是任何政治宣传也左右不了的，因而是强大的、牢靠的、无坚不摧的。他们的牺牲是无价的、可歌可泣的。其次，共产党统战部正在组织力量营救他， 从传递情报的鲍玉女花老头，到马兰、汪峰筹等共产党的领导，再到统筹这次任务的韩夏春，以及执行营救的汪伯伦、梁来福、景树勋、景泰、郑善军、钱秉成、赵有情，以及无数不知名的地下党员，他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人民解放而冒险联络他，犯险转移他，历险营救他，誓死保护他。他们之中的王伯伦、梁来福都英勇倒下了，愿烈士们含笑九泉，永垂不朽。还有连国民党体制内的人也需要他，帮他逃脱，救他脱离险境。赵景汉、罗丽丽，东北军失散的军医，甚至他们的警察如五子山者，也似乎半推半就的在协助他转移出逃。中统的一方诸侯胡志坚也不希望泥百人倒下，否则他跟着沾着警察们转圈就没有道理了。至于齐天翼希望泥百人活下来，原因就不用说了吧，他在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尽可以放飞想象力，大胆猜测。就连承担泥百人任务的总指挥黄子红也非常需要他，需要他活着，成全他和齐天翼的美满姻缘，更需要他很快的死，以保住他的职位甚至生命。撇过这些，现在最需要泥百人的莫过于兰芝儿。他救泥百人的朴素道理是，泥百人是好人，必须得救。他救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他同学的父亲，救他就如同救自己父亲一样。他救泥百人最直接动因则是，他想让他给自己说媒拉纤儿，与齐天翼喜结连理。所以那个他追的男人齐天翼和那个追他的男人吴子山同时向他提出收留泥百人时，他欣然答应。他当然知道将泥百人接到自己山寨无疑是引火烧身，这相当于是和国民党当局直接叫板，必将招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等联合绞杀。虽然他兰芝儿天生就不是胆小怕事的主，可换作平日，即便就一位群众代言人和闺蜜父亲，他也要忌惮三分的。毕竟父亲创下的这个基业也不容易。但今天为了心目中的男人齐天翼，他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的就部署了行动。从那一刻起，出价山丹的似乎成了营救泥百人行动的一个掩护。他主要的心思是反复琢磨泥百人是否收到飞鸽传信，是否已经顺利启程，路上是否安全，以及何时才能安全到达等等问题。下半夜终于有人来报，说是抬着泥百人的轿子已快到山下。他忙再次嘱咐齐天翼、吴子山务必亲自接轿抬轿，勿要因疏忽怠慢而生了枝节。传完号令后，他便在大堂前的杜梨树下静静等待。月亮升起来，照着南面山坳的吱吱叉叉，如同吃人的怪兽般阴森可怖，却似乎越发显示了兰芝儿的美。他的大黄狗依偎在他脚下，警惕地四下审视着，守护着他的美人和主人，又不时朝这位美人打滚，舔一下他的脚，接着继续四下张望，似乎在监视和呵斥对于主人的任何图谋不轨。这头大黄狗体型威武，如头小牛般大小，是父亲当年留下来的，他是那头豹王的老对手，曾带领狗群多次围捕豹子粮的豹子。据说 豹王一见他，哪怕是闻见他的气味，瞥见他的一坨屎、一根毛发，也会掉头而去。这大概也是豹王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吧。一个时辰后，轿子抬到了寨主兰芝儿的大堂门口，被定定放在杜梨树下。兰芝儿就与你本人在杜梨树下的月亮地里相见。他掀开轿帘，关切地问道：
1: 倪伯伯光临，有失远迎啊，辛苦了，您伤势怎么样？
3: 哎，死不了发疯嘞，多谢，让我下来，我这大男人坐轿还是头一回，这把人难受的。
1: 伯伯，您可别说不吉利的话，您先坐着，别着急下，我给您特意安排了保险的地方。
3: 人不死，何言福？现在兵荒马乱的，天知道哪个回合就被夺了首级。蒋某人这次也让我看淡生死了。
0: 齐天意道：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生路途劳顿，先到地方歇着吧。
1: 刘伯温马彪带人护送先生去住处，好生伺候着。
0: 闻声，从旁边树林里跑上来两个彪形大汉。
4: 是，兄弟们，起轿。
0: 兰芝儿、齐天意、吴子山只得与你本人告别。吴子山呆呆地看着一行人走远，如鲠在喉，心有不甘。在他和齐天意最初的计划里，忽略了你本人安置地方这重要的一环。山寨于他而言，不但机关他不熟悉，而且他只是个过客，自然不便过问兰芝儿的具体安排。其实倪百人要去的地方，齐天意也不知情，他被兰芝儿秘密安置在九宗山后山的九龙观里。九宗山的黎明悄悄来临，曙光透着迷蒙的雨雾，慢慢挣扎，慢慢透亮，直到天光大亮时，人们才发现周遭被密密扎扎、风吹不过、水泼不进的大雾包围。云山雾罩里，山峦露出半边角，树木、地面全都湿漉漉的，枝头的小鸟羽毛上不住滚下晶莹的水珠来。云翻雾卷间，九宗山开始露出它娇羞躯体的局部，时开时合，变化莫测，让人恍若置身仙境，做了仙子。就在此时，一批军队、警察、特务和民团气势汹汹赶到，将九宗山围得水泄不通。此事最为后人诟病，有人说捉个半死不活的老汉能用上军队，能出动那么多人，也难怪。其实这次重要行动，三秦省决策者起初也颇为犹豫，但经请南京高层后，还是决定继续贯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使一人漏网的极端反动清剿政策。何况行动本身也可荡平干扰关中几十年的毒瘤九宗山土匪。因此从政治高度权衡，此次行动非常重要，而且必要，毋庸置疑，必须办好。消息报到兰芝儿跟前，他很是一惊，敌人比预料至少早到了六个小时，这说明整个接救倪百人的行动几乎与敌人跟进的行动同步。如果警察特务由于一直在寻找追杀倪百人，他们设法跟上来完全有可能，那么敌正规军民团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开拔到位，就令人不得不疑窦丛生，继而惊出一身冷汗了。难道是出了内鬼？兰芝儿不禁脑际紧张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是这样，那吴子山的嫌疑最大，这个挨千刀的要坏了我的大事儿。他就急穿吴子山，吴子山很快跑来，一副悻悻头头的样子。

0: 兰芝儿不动声色地问他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包围，更何况还要出价山丹的。吴子山胸有成竹道，
1: 车行车道，马走马路。
2: 那好，你支应好出价一事。
0: 吴子山说声抹麻的走开了。兰芝儿又叫来齐天意，仔细商量应对之策。清晨，赵有情家院门大开，他正在喂鸡喂狗，忙出忙进。突然，狗狂吠不止，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他叫住狗，特务们首先闯入警房，摇炉炉摇出了个木桶，接着冲进赵有情母亲的窑洞，闯进拐窑，然后在各处搜寻着，弄得鸡飞狗跳。结果他们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连赵有情也没有再出现。有了梁来福、王李、景泰三家的教训，大家离开时叮嘱赵有情一定防范狗腿子灭门。所以泥板人的轿子前脚出门，赵有情全家后脚就都转移了。赵有情也是吃过早饭，观察半天后才回家安顿，没料到与特务遭遇。他与他们打了个照面，特务进了警房，他则溜出院门，钻进大沟里去了。特务们一无所获，悻悻离去。一个特务自言自语道，
3: 没见人还好，稳定压倒一切，不加审讯而滥杀人也不好，有损阴德嘞。
0: 与此同时，西京新城北门交府院门外，三辆披花戴绸的迎亲婚车徐徐驶出巷子。主婚车奥斯丁轿车内，黄子红和胡日坚穿戴一新，并排座坐在后座上。黄子红一改平素的警装，一袭青花瓷颜色的旗袍，暗红色高跟凉鞋，高高的发髻，淡雅的香水，好看的小嘴儿，不时小声调侃着胡志坚。
2: 哎呦，胡主任，你今儿个收拾得这么精神，是想与新郎官称新娘去吗？啊？
4: 按你这说法，那你打扮得这么俊俏，是为和新娘子去争宠老财叔？我什么也没说。
2: 我什么也没听到。
0: 两人好一阵子沉默，终于胡志坚打破沉默，
4: 下一步什么打算？
0: 见黄子红继续保持缄默，胡志坚道，
4: 你可以不回答，我理解你。
2: 谢谢。你觉得妹子还有下一步吗？
0: 哎呦，轮到胡志坚沉默了。说老实话，黄子红这句话真的问得他没法回答，设身处地的想，刺王行动换了谁都很容易完成，可遇到黄子红那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的，第一步都不好迈出。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9: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9: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 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8: 老师，我家也是。
19: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4: 小餐桌大健康。
20: 下班了，怎么走？
21: 我呀，
2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2: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愈发温润的佳作之。

摘自《读者》。失去一个目标，对自我意味着什么？目标连接着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期望。目标是组织生活的方式，也是意义感的来源。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感，也能通过目标进程的反馈来认识世界。可以说，目标是自我的一部分，是正在形成却尚未兑现的自我。因此，失去一个目标，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我有一位朋友 M， 他曾是一名很成功的创业者，他经营的公司在业界很有名。后来，时野运也这家公司被收购了， M 成了一个财富自由的富豪。这几年，他去环球旅行，拜访朋友，参加各种活动，过着很多人梦想的退休生活。可是他并不快乐，唯一让他感到自在的就是攒创业者的局，跟他们交流创业的经验。在局里，他还是创业者中的一员，可等局散了，他又不是了。我一直在想，那次创业经历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定义自己的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就很难让自己和别人明白他到底是谁，他就需要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寻找自己。为什么只是失去了一个目标就这么难以走出来呢？因为重要的目标会塑造我们，组织我们的生活和关系，让我们整个人都为追求这个目标而活。可以说，一个人的自我和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匹配的，一旦失去了这个目标，对应的自我就会散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赛马比赛，为了让赛马跑得更快，骑手会在比赛前给马戴上一种特别的眼罩，这种眼罩会遮挡住两侧的景象，让马只盯着眼前的赛道，心无旁骛。这种眼罩的优点是聚焦，而它的缺点也是聚焦，这种聚焦令成功和失败都与自我牢牢地焊在一起。你为一个目标拼命的努力，就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这样的眼罩。如果失去了这个目标，你就会像刚刚结束比赛的赛马，仍然习惯性地盯着眼前的跑道，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除非把眼罩摘下，否则你很难发现目标以外的更大世界。其实这个眼罩的比喻在心理学里有一个专业名词，思维窄化。他的意思是，如果把一个目标看得太重，我们就只能看到跟目标相关的东西，只想做跟目标相关的事，而看不到生活的其他部分。反过来，一旦失去这样的目标，我们就很难看到自己还拥有的目标以外的东西，也很难相信自己有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可能性，而一味沉浸在失败中，失落又迷茫。前几年，一部叫《心灵奇旅》的电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它讲的是一个叫乔伊的人，一直想登上更大的舞台，成为一名真正的爵士钢琴家。他很有才华，也为自己的音乐梦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他要面对的现实是，人到中年，没有家庭，没有事业，只是在一所中学做兼职音乐老师。面对的是一帮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的学生。终于有一天，校长给乔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转正了，从此会享有各种福利和保障。乔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梦想是乔伊唯一拥有过的东西，他把所有的自我都寄托在这个梦想上。相较之下，现实不仅平庸，还令人失望。接下来，故事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乔伊终于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登上一直渴望的舞台，却因为太高兴，不小心掉进窨井里，意外去世了。以这样的方式与梦想失之交臂，当然令人不甘心。梦想依然奢侈，可是现在生命本身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东西了。当他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时，发现自己原来错过了这么多美好而重要的东西：披萨的香味，普通而友好的人际关系，妈妈的爱。以前，当他用梦想这个唯一的目标来定义生活时，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半。实现目标之前，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平庸的，不值一提。实现

目标之后，人生才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追求目标，只不过如果转变不可避免的来临，你失去了一直追求的重要目标，你要明白，这不是结束，你失去的也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要摘下一直戴着的目标眼罩，重新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重新理解自己，理解生活。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静止中，而你只顾把声清空。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

0: 里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1: 得嘞，听你的。
2: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3: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3: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3: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5: 专家田间授课，
6: 教授地头答疑，
5: 农博士走一线，
6: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4: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桃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当季水肥精准供给。5至6月是核桃果实迅速生长和花芽分化的核心阶段，果实生长量大约占到全年的 80%。 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高温少雨天气，必须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在6月前后灌一次透水，确保核仁饱满。干旱季节每月需要灌水1到2次。核桃怕涝，地下水位过高或者是局部积水会导致根系死亡，容易积水的地方需要挖深 1.5 米的排水沟，或者利用机械及时排涝。这个时候追肥应该以磷肥钾肥为主，以促进果实增重和花芽分化。可以结合灌水，每亩追施尿素30公斤，硫酸钾20公斤，以及过磷酸钙20公斤，有条件的配施农家肥效果更佳。第二，果园生态与日常管护。单一种植容易导致植被结构单一，林下空间浪费，可以在核桃林下套种喜阴的黄精等中药材，或者是浅根性绿肥，形成高效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林下一律禁用除草剂，以防破坏林地生态和造成土壤板结。采用人工除草，并且将杂草或者是发酵后的蒲壳还林，既能够保伤，又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6月中下旬，对树势强壮、新梢生长量大的幼树来说，应该及时的绑缚支架。这个方法能够有效的防止夏季强对流天气导致的风折现象，保护树体免受机械损伤。第三，病虫害综合防治。7到8月是核桃白粉病的高发期，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或者是皱缩，发病初期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枝，并集中焚烧，随后喷施 0.2到0.3度的石硫合剂进行防治。核桃举枝蛾幼虫常常在两果相接的地方或者是叶柄上产卵，8月份为脱果最多的时候，需要密切的观察果园动态，及时清理园内杂草枯叶，破坏害虫越冬和化蛹场所。春季以及初夏需要重点防治象甲、金龟子等害虫啃食幼芽，要观察虫害发生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喷施1000倍液的高效氯氰菊酯进行精准防治。第四，修剪与禁忌。核桃树在落叶之后到发芽前为伤瘤期，这个时候修剪会导致伤口大量流失树叶，这不仅会造成伤口很难愈合，还会严重的削弱树势，甚至导致枝条枯死。幼树修剪可以在8月下旬提前进行，成年树则应该在采果之后到落叶之前完成。春季如果需要修剪，必须等到展叶之后至幼果膨大期，这个时候伤瘤基本停止，结果之后主侧枝。

背上肢转弱，对下垂严重无结果能力的背后肢，应该及时的缩减或者是去除，避免养分过度消耗。茉莉花花色洁白，香气清幽，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无论是庭院地栽还是阳台盆栽，只要掌握科学的养护方法，便能够让其从初夏到深秋花开不断，满室芬芳。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常常呢会遇到枝叶徒长、花量稀少、黄叶落叶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茉莉花养护与管理方法。第一，土壤配置与选土上盆。茉莉花喜欢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 pH 值以 5.5 到 6.5 为宜。盆土板结或者是碱性过重，会导致根系呼吸受阻，铁元素吸收困难，进而呢出现叶片黄化。建议采用腐叶土或者是泥炭土四份、原土三份，粗砂或者是珍珠岩三份的比例混合配置，并且呢加入少量腐熟丙肥或者是骨粉作为基肥。选盆的时候以透气性好的陶盆或者是紫砂盆为佳，盆径根据植株大小来选择，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盆底务必铺设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确保多余的水分能够及时的排出，避免烂根。每年春季四到五月新梢萌发之前进行换盆，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根枯根，更换新土，为全年生长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光照与温度调控。茉莉花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光照充足是其开花繁殖的首要条件。每日至少需要6到8小时直射光照，光照越充分，植株就会越健壮，花量也会越大，香气也会越浓郁。如果长期放在阴蔽的地方，枝条会徒长变细，节间拉长，叶片薄而色淡，开花稀少，甚至是不开花。因此家庭养护应该优先选择南向阳台或者是窗台。夏季正午阳光过于强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遮阴 30%， 防止嫩叶灼伤。温度方面，茉莉花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5到35度，在这个范围内生长旺盛，开花频繁。茉莉花畏寒怕冻，当气温降到10度左右的时候应该移入室内，越冬温度不宜低于5度，低于0度的时候则可能发生冻害。冬季室内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南窗附近，远离暖气片和空调出风口，避免干热灼伤叶片。第三，浇水与湿度管理。茉莉花喜湿润，但是怕积水，也就是等到盆土表面以下2到3厘米干燥以后再浇透水，直至水从盆底流出。生长期春季可以2到3天浇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而且正值盛花期，需水量大，应该早晚各浇一次。干旱的时候呢，还需要向叶面以及周围地面喷水增湿，秋季气温降低，减为1到2天一次。冬季休眠期则需要严格的控制，大约7到10天浇一次，保持盆土稍微潮湿偏干就可以了。过湿容易引发烂根。此外呢，茉莉花偏好微酸性环境，北方自来水偏碱性，长期直接使用会导致土壤碱化，建议将自来水晾晒1到2天之后再用，或者呢定期浇灌稀释的硫酸亚铁溶液，以维持土壤酸碱平衡。第四，施肥与营养供给。茉莉花花期长，花量大，对肥料需求也比较高，切忌施农肥和生肥，否则呢容易烧根。春季新梢生长期以氮肥为主，可以每15天施一次稀薄复合肥或者是腐熟豆饼肥，促进枝叶萌发。进入5月下旬到6月腺蕾期，应该立即转为磷钾肥为主，每7到10天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腐熟鱼蛋白肥，促进花芽分化和花蕾发育。盛花期高温时段可以每4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上午浇水，傍晚施肥，次日节水，有利于根系吸收。每查花谢以后呢，及时的补充一次均衡复合肥，恢复树势。9月上旬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应该逐步的减少施肥。10月之后呢，停止施肥，帮助枝条成熟，安全越冬。
第五，修剪与整形技术。修剪是茉莉花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株型的美观和开花频次。茉莉花属于新枝开花植物，老枝开花能力会弱，必须通过修剪促发新枝。春季萌芽之前呢，应该进行一次重剪，剪去枯枝、病虫枝、细弱枝和过密枝，对过长老枝回缩至基部10到15厘米，保留健壮主枝，每枝留1到3对芽点，以促发更多开花枝。生长期，新枝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的摘心，促使侧芽萌发，形成丰满株形。每次花谢以后呢，必须在花朵下方1到2对叶片的地方短截残花枝，刺激叶叶萌发新芽，新枝顶端就可以再次孕蕾开花。如果不及时修剪，养分持续消耗于残花和老化枝条，将严重影响后续花量。第六，病虫害防治。通风不良、湿度过高的时候，茉莉花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常见病害有叶斑病、白粉病，都是因为高温高湿、盆土过湿而引发的。发病初期呢，可以喷洒多菌灵或者是甲基拖布巾来防治，并且要及时的清除病叶，改善通风条件。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介壳虫、蚜虫等等。红蜘蛛多发生在干燥闷热的环境当中，可以喷洒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介壳虫可以用软刷蘸酒精来擦除，严重的时候呢，喷施介壁酯。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应该保持环境的通风透气，定期检查叶片正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病虫害蔓延。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文竹的养护方法。文竹是属于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因其姿态优雅、叶色清脆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常常呢会放在书房、客厅来增添文雅的气息。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黄叶、枯枝、烂根等问题，究其根源，多是对文竹生长习性认识不足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第一，光照调控。文竹对光照的需求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需要充足的光照来维持光合作用，又畏惧强光直射导致叶片灼伤。养护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应该将文竹放在室内明亮的地方，确保每天接受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照，东向或者是西向窗台是理想的位置。到了夏季呢，光照强烈，需要遮阴 70% 到 80%， 避免10到1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冬季阳光柔和，可以移到南向窗台，适当的增加光照时长，以促进养分积累。如果长期是置于阴暗的环境当中，文竹会因光照不足而徒长，枝条细弱，叶色暗淡，失去原有的观赏价值。在光照不足的室内呢，可以辅助以植物补光灯，每日补光2到3个小时。第二，水分管理。水分管理是文竹养护当中非常容易出错的环节。文竹根系为肉质根，兼具喜湿怕涝的双重特性，土壤过干会导致叶片枯黄脱落，过湿则会引发根系缺氧腐烂。科学的浇水原则呢是见干见湿，等到盆土表层大约1厘米深度的时候再浇透水，直至水分从盆底排水孔流出。春秋生长旺季一般3到5天浇水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可以缩短至2到3天，并且呢配合早晚叶面喷雾增湿。冬季植株生长缓慢，7到10天浇水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根系。此外呢，文竹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自来水含氯气以及漂白粉，适宜静置24小时之后使用，雨水或者是淘米水等微酸性软水更为适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竹虽然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指的是空气湿度，而不是土壤的含水量。保持空气湿度在60%以上，对其叶片健康尤为重要。第三，施肥与基质。建议按腐叶土、原土和沙4:3:3的比例来配置，并且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珍珠盐或者是蛭石的添加可以进一步改善透气性。文竹根系纤细，切忌黏重板结土壤，每1到2年春季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化根系，更换新土以维持基质活力。施肥方面，文竹不喜农肥，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春夏秋生长期，每月施用一次稀释的腐熟叶肥或者是复合肥溶液，氮肥比例稍高，可以促进叶片浓绿。秋季之后逐渐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以增强抗寒能力。冬季低温的时候停止施肥，避免肥料积累造成烧根。如果不慎施肥过量，应该立即的用大量清水冲灌盆土，稀释残留肥料。第四，温湿与环境。文竹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5到25度，在这个范围当中呢，生长最为旺盛。夏季超过32度的时候呢，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需要加强通风并且喷水降温。冬季越冬温度不宜低于10度，短期5度以上虽然呢可以存活，但长期低温会导致叶片黄化、枝条冻伤，因此北方冬季必须入室保暖，并且呢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通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环节，良好的空气流通能够有效的预防病虫害，但是需要避免冷风直吹。文竹对烟尘以及有害气体较为敏感，不宜放置在厨房油烟区或者是空调出风口的地方。定期修剪枯黄枝条和过密枝叶，既能够保持株形美观，又能够改善内部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菌滋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
1: 你好， 你好，
0: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夏言在行人司当了一名行人，他也就此得到了一个新称呼，夏行人。这个职位实在是不高，只有8品，连芝麻官都算不上。行人司啊，是个跑腿的衙门，在中央各的机关里实在不起眼。原先夏言对此也颇为失望，但等他正式上班才明白，自己实在是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跑腿的对象十分特别，皇帝。夏言的主要工作是领受旨意，传送各部各地，然后汇报出行情况。这是一份琐碎的工作，却很有前途。要知道啊，越接近心脏的部位，越能得到血液。同理啊，天天见皇帝也着实是个美差，甭管表现如何，混个脸熟才是正理。当然了，皇帝也不是好伺候的，所谓伴君如伴虎啊，危险与机遇并存。归根结底，混得好不好还是要看自己，干得不好没准脑子就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但夏言却毫不畏惧，如鱼得水，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要知道，夏言虽然低分，却绝对不是低能，而且他还有3样独门武器，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请大家务必相信，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还容易升官，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还有一把好胡子。哎呀，这在当时啊很重要。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晨起来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而除了长得帅以外，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普通话，就是官话。说得好，请注意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啊。在明代，这个普通话也就是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皇帝也不是翻译机，所以每次召见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夏言虽然是江西人，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所谓 吐音洪畅，不操乡音，说起话来十分流畅，那是相当的标准。有这两项特长，想不升官都难。但无论如何，夏衍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毕竟张聪是内阁首辅，他只是个小小的给事中，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事实上，张聪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夏衍的奏折，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张聪的资源确实很丰富，他有权有势，有钱有人，杨一清都垮了，夏衍又算个什么东西？可惜啊，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儿，他只注意到了奏折，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很快，张聪的死党内阁成员霍涛就写好了一封奏折，此折骂人水

0: 平之高，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自愧不如，一切都不知妥当了。夏爷，你就等着瞧吧。张聪彻底安心了，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然而他绝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第二天奏折送上，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
1: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
0: 霍涛反应十分敏捷，立刻站起来大声回奏：是臣所写。
1: 霍涛等待着皇帝的表扬啊，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抓起来，即刻下狱。
0: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张聪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他唯恐自己啊是在做梦。见鬼了，骂夏言的文章，皇帝为什么生气啊？
1: 张聪先生确实是糊涂了，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只是因为义理，而义理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聪呢？霍涛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把夏言说得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可如果夏言是乞丐，支持他的嘉靖岂不成了乞丐中的霸主？这笔账都算不过来，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霍先生进了监狱，可事情还没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 夏言的奏折很好，升为侍读学士，授四品衔。
0: 然后他瞥了张聪一眼，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1: 张聪的冷汗流遍了全身，
0: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在这次斗争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张聪仍然胸有成竹，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很快啊，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满脸阴云的张聪回到了府邸，立即召集了他的所有手下，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从今天起时刻注意夏言，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立即上书弹劾。张聪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说穿了就是骂战。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让他无处可藏，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最终让他知难而退。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是赤裸裸的精神战。当骂哲如排山倒海般的向夏言涌来时，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张聪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并不遥远。应该说，张聪的判断是正确，夏言确实是孤独的，他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强硬的后台，但在这场战斗中，他并不是毫无胜算，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后世的许多言官呢，都十分仰慕夏言，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第一能战。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长得帅、普通话好，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张聪所不知道的是，夏言其实啊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所以当知情人

0: 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为他担心的时候，夏言却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大可不必费劲，就让他们一起上吧，能奈我何。攻击如期开始了，张聪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可张聪万没料到这正中夏言下怀，很明显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对手只要找上门来，那是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啊，文辞锋锐无比且反应极快，今天的敌人今天骂从不过夜，效率极高，其战斗力之可怕只能用彪悍两个字来形容。由于夏言骂得实在太狠，连和他掐架的人白天上班见着他都绕着走啊，骂到这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骂出了风格啊。十分凑巧的是，夏先生的名字叫公瑾，这位仁兄虽然是文官，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周公瑾更为厉害。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言都会笑着对他讲，公瑾兄，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子龙一身都是胆。张聪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言骂成精神病，可事与愿违，这位兄台不但没疯，还越来越精神，斗志昂扬啊。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想不干也不行了，张聪决心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他不会忘记杨一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事情很清楚，一旦失败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绝招。这招的名字叫结党，虽然简单却绝对有效，不管对手多么厉害，只要拉拢更多的人，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成为朝廷的多数派，自然和谐无事，天下太平。说干就干，张聪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讨伐异类。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党争时代。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为适应潮流的发展，政治组织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张聪的第一目标是桂萼，说来惭愧，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的战友，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均，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了。但关键的时刻面子是无所谓的，张聪拉下老脸亲自上门，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然呢，绕来绕去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我要是完蛋你也跑不了。桂萼收服了，张聪再接再厉啊，是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投靠他的大臣呢也越来越多，连内阁大学士翟鸾都成为了他的同党。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张聪终于放心了。夏言，你是赢不了的。张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虽然情况危急，但夏言仍不慌乱，他本就了无牵挂，既然如此就看一看到底鹿死谁手吧。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就在张聪最为强大的时候，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末，张聪的心理疾病啊达到了顶峰，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他突发奇想，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 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孔圣人。张聪表示孔老二名不副实，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应该除掉封号，降低身份。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儿。包括张聪在内，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也只有张先生才能想得出来。可是事到临头，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死人可以不管，活人不能得罪。对于这一场景，张聪十分满意，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他深信不疑。但没过多久，沉默就被打破了，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张聪开始没有在意，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才意识到这次啊麻烦大了。很明显，这位翰林是个理论型的人才，他引经据典，列出8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理论充分，是证据确凿，矛头直指张聪。无奈之下，张聪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开始啊还好言相劝，多方诱导，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张聪急了，问他到底想怎么样，回答很简单，我只要个说法。说不通就开始辩，张聪本来是辩论的好手，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无论他说什么呢，总是被对方驳倒，气得不行的张聪失去了理智，开始高声叫喊，无理取闹，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话：久闻张大人起于一礼，言辞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这句话十分厉害，所谓起于一礼，不但说他来路不正，还暗指张聪先生学历低，成绩差，没有干过翰林。果然呢，张聪一听就跳了起来，也不顾形象，破口大骂道：你算什么，竟敢背叛我。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你最好乖乖听话。首府大人如此暴跳如雷，周围的人都捏着一把汗，桂萼出于好心不断向此人使眼色，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慢条斯理的做出了回答：依在下看来啊，所谓背叛均出自依附，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背叛从何谈起？说完行礼走人。所有的人都被震住，目送着英雄的离去，而站在中间的张聪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不教训你，首府我就不干了。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时年27岁，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勇敢注定要付出代价。张聪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第二天呢，他就找到了督察院，希望严惩徐阶。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犯法，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张聪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首倡邪议。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正法以示天下。人无耻到了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万幸的是张聪先生还不是皇帝，所以他说了不算，而徐阶多少还有些朋友，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张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这次就饶了他，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
0: 这是把人往死

0: 里头，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只会有一个结果：前途尽毁。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
1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7: 好嘞。
11: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1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8: 妈，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2: 为啥呀妈妈？
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8: 慢走啊小伙子，
14: 再见啊，老板。
1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0: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1: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20: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22: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3: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22: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3: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24: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3: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9: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7: 下班了，怎么走？
28: 我呀，
2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9: 多骑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怎么着写后殿就有100万呢？啊，绝对有啊！干嘛呀？造假币呀、啊？你变戏法啊？哎，没成想，这个和尚就把他呀、啊、锁在这个后殿了，用了一个月的功夫、啊、画了一幅啊大佛像的壁画。将要画这个人物铜人的时候，这个虎头啊找到了这个主持，说明天后殿就可以开放了，不过咱得立个规矩，凡是来观看壁画的，第一天啊得捐10万，第二天捐5万，第三天可以随便的布施，不过、啊、有个底线，至少得捐2万，这玩意还打折呢。消息一传出来，人们都啊前来观看壁画，后殿的这个门户啊一打开呀，嚯，但只见壁画闪闪发光，那画中的人物把整个寺院都照亮了，都照亮，都照亮了，可能有探照灯。看的人们是交口称赞，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美妙的佛像。施主一个一个的都进来往这个画园簿子上注明了10万10万10万，一会儿的功夫就100万呢。慧立长老跟这寺院的和尚们都喜出望外，那些个曾经怀疑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施主啊，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自称叫虎头的书生叫顾恺之，是魏协的得意门生，于是顾恺之的名字跟他这个壁画就成了京城议论的中心了。后来这幅画成了著名的最最著名的杰作之一，瓦罐寺也因此名声远扬。如今呢、啊，顾恺之已经40岁了，他的两鬓呢已经出现了白发了，他的绘画艺术也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顾恺之怀着崇敬的心情，首先来到了北府兵的驻地，他仰慕刘牢之的这个勇猛跟这个果断，更被北府兵的赫赫战功啊所吸引。踏进北府兵的军营，顾恺之的精神为之一振，只见这里的军士们一个个的雄赳赳气昂昂，气吞山河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有几位认识顾恺之的军官呢，幕僚啊热情的跟他打招呼。这个刘牢之啊还有这个参军们，其实这参军啊我琢磨着就是参谋的意思，众参军啊在这个帅帐前呢是肃立恭候啊。他们虽然说、啊、都互闻其名，但是没谋过面，二人相见少不了有一番的敬慕敬仰的言辞。之后呢，顾恺之就认真地观察起来，但只见刘牢之年约30，威武健壮，面色黑里透着红，双目炯炯有神，再配上满脸的络腮胡子，更显得沉着刚毅豪爽。多年来顾恺之练出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常常在很短的这个接触当中啊，就能观察出人物的个性跟这个脾气，并且能抓住他们的特征。他常说画人的面貌线条的位置粗细长短都得要求准确，不然的话就会失去生气，因此他在画每一个人之前都得让仔细的观察一番。这一次他又不失时机的观察了刘牢之的一举一动以及啊细枝末节。咱书要简言，酒宴摆好之后，顾恺之在这个北府兵将领的陪同之下入席就坐，刘牢之举杯表示感谢，顾恺之也是举杯相答，祝贺北府兵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席间推杯换盏，你来我往，谈笑风生，非常的融洽。刘牢之虽然说对顾恺之的大名早有耳闻，但是所知无几，于是问道：顾公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听说你在大司马桓温的麾下任参军的时候就到过不少的地方，也画过不少的像，能给我们讲讲吗？原来这个顾恺之啊，自从啊瓦罐寺出名之后，大司马桓温呢就把他聘到了麾下做了参军。桓温虽然说在政治上有野心，但是桓温也是很有才能，也很重视这个人才，对顾恺之尤为器重，因此俩人啊相处得很好。有一次顾恺之啊跟随这个桓温到江陵，当地的官员啊前来拜谒，送来了不少的甘蔗。桓温呢十分的高兴，让大家伙都尝尝。顾恺之啊这阵正好临床而立，观察外面的山景，根本啊就没听见这些个话。桓温呢想跟他开个玩笑，于是就拿了一根甘蔗，就是那甘蔗的尾巴，拿这个甘蔗头塞在他这个手里头。这个

顾海之一看大家伙也都吃甘蔗，所以说他不加思索的也就啃起甘蔗尾巴来了。这个桓温就问他，哎，这甘蔗甜不甜呢？说这阵儿大家伙都笑了，顾海之立马就明白了，哦，感情是这么回事。但是他灵机一动，于是说道，吃甘蔗要首先吃这个尾巴尖儿啊，因为这样是越吃越甜，这叫渐入佳境。这渐入佳境的成语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大家伙闻言呢都笑了，桓温这阵却很佩服他的机灵。顾参军有时啊聪明得很，有时又心不在焉的，甚至于发痴，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平平整整的人。从此顾恺之就得了一个赤霞各半的名声。赤霞各半也是个成语，赤啊当傻讲，这个霞呢当聪明而狡猾的意思。这个霞呀，就是左边一个黑字旁，就是黑白的黑，右边一个吉祥的吉，合在一起这个字啊念霞。到这个江陵的第二年，桓温北伐失利，于是啊常常一个人呢玩弄字画，借以啊解闷。桓温收藏了很多的名人字画，有一次他邀了几个幕僚啊前来看画，他问大家哪张最好。顾恺之啊指着一幅较大的画说，这张好。大家伙一看，画上两个人手拉着手迎着凛冽的北风啊正在艰难的行走，跟着他又指了另一幅长画说，这张也好。这张画的全是妇女，每个人表情不同，神态各异，仔细的辨认啊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女子。那年是没有照相术，他看大家伙都等着解释，于是就说了，亭台楼阁有一定的形状并不难画呀，猪马牛羊千姿百态画起来就不容易，但是最难的还是画人，要画出人的喜怒哀乐，这才是最难的。紧接着他就指着那幅大画，你们看画中的这两个人，他们手拉着手艰难地顶着风前进，他们的身子朝前倾着，显得多么吃力，他们两个人又互相地搀扶着，多像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如果再仔细看看这两个人的神情，你也会觉得浑身发冷。大家伙一听他这一番的介绍，再看这幅画都心悦诚服的点头称是。桓温非常的高兴，从这个画橱里挑了一幅魏协画的七佛图送给了顾恺之，说今天刘牢之问起往事，不觉又怀念起昔日的友情了。他对大家伙说，那一次论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把这一次论画的这个意见还有对一些个名画的评论整理出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魏晋圣刘画赞，今天卑职随身带了几册送给将军们指教。说完这个就送给刘牢之了。刘牢之非常的高兴，赶忙将这个书收下。一位参军啊借机介绍说，你们见过故宫的画吗？我亲眼就看见过故宫画的这个裴楷像，那真是美妙极了。故宫在这个裴楷脸上加了三笔，好像三根毫毛啊，初看的时候不得理解，细一看这才觉得这个画更显得神明，把西晋的这一位眼见着实的大人物嘿都画活了。紧接着又有一个参军说，故宫画画常常是别出心裁呀，谢坤呢请他画像的时候，故宫竟然把谢坤呢画在这个岩石之中了。大家伙都说谢公平时爱谈这个山水，爱谈山论水，所以说只要把他放在这个岩壑之中啊这才适宜。谢坤看了画怎么样，更高兴的了不得，连声说，哎，这才合我意，这才合我意。刘牢之啊这事也曾经听人说过，顾恺之啊画人有时好几年不点这个木经，不知这是什么缘故，于是就问先生，画人常常最后这才点这个经，或者几年之后再点铜人，这道理一定是很深奥啊。顾恺之一听微微一笑，很坦诚地说，古人云，手挥五弦意，目送断鸿难呢。这句话就是说用这个手啊弹琴呢、啊，那动作是容易画出来，可是要画一个人目送大雁飞到天的尽头。
将要消失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绪与这个心境就很难画出来。我想这个道理各位将军是会明白的。再说四题美丑本无关于这个妙处，而要表达一个人的神情跟这个心理，就全在一双眼睛上。说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伙很容易的就明白了这个深奥的道理。这个酒席啊撤下去之后，刘牢之乘着酒兴站在那，让顾恺之替他画像。侍从啊赶忙将这个素绢笔墨色彩摆好。顾恺之啊这时却说了：“将军啊，您不用总站在那，您啊自便吧。”刘恺之见别人画像总是啊要待上这几个时辰，顾恺之画像啊，哎，不让别人站着，不让别人待着，真是觉得有些个奇怪。说干什么好呢？哎，他突然就看见壁上挂着这个宝剑，于是啊，刘牢之就说了：“让我给先生舞剑助兴吧。”于是、啊、上前一步，拔出宝剑，在这个帐前呢舞动起来。许多将士这时也随着这个舞的拍子，唱起了战歌。在这个歌声的伴随之下，顾恺之抚鞍运笔，像一个上阵的战士。运笔如同疾风，似乎还能听见画笔飞动的响声。一曲未完，只见顾恺之将这个画幅举过头顶，高声地说道：“将军且住，恺之已经画好了。”大家伙一听这个，都向顾恺之望去，但只见素绢画幅之上，刘牢之一手摁剑，一手撩起战袍，似乎眼前站着数万大军，他正在挥剑带领着他们上阵杀敌。那紫红色的面孔，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使看画人无不感叹赞美。刘牢之一步跨过去，接过画幅，高兴的说不出话来，非常之激动。在这个半年的时间里啊，顾恺之跑遍了各个军营啊，给将领们画像，也给这个军士画像，人们对他这个画都是推崇备至，说他画的人物头身手足上下大小都有一定的比例。这不叫废话，没比例画出来那好看吗？比这个魏协、张默等一代宗师啊，在这个笔法上的粗略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不仅重气韵古法，对这个形象位置等等的各法也都注意到了。谢安看了他这个画，称赞道：“顾恺之的画简直是有苍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打这之后啊，顾恺之又应邀到这个荆州刺史殷仲堪啊麾下当这个参军。别人叫他给殷仲堪的画像，殷仲堪因为这个有眼病不愿意让画。顾恺之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坦率地说：“殷大人不愿意画像是因为眼睛的缘故吧。如果我先把铜人画好了，再用干笔在上面轻轻一扫，就会像个青云遮住明月一样，那不是很美吗？”殷仲堪这才解除了这个疑虑，高高兴兴的让他画了一张画。没过几年，殷仲堪死了，桓温的儿子桓玄代替其位。顾恺之曾经呢精选了许多幅的这个画，放在一个橱子里，并且加了封题，寄存在这个玄桓的手里。玄桓呢令人将这个橱门啊后面打开了，把这个画全偷出来了，而前面的封题啊却纹丝没动。这个封题是什么？就类似于啊现在的封条。后来顾恺之打开这个书橱一看呢，连一张画都没了。他很快就明白怎么回事，只是说：“哎呀，好画都有灵性啊，这些画一定是变为神灵飞走了，就像人呢入了仙境一样。”所以说呀，当时大家伙都称顾恺之啊是画绝、才绝、赤绝三绝画家。顾恺之62岁的时候被朝廷晋为啊散骑常侍，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与世长辞，这是后话，此处咱们暂且不表。咱们书要简言，言归正传。淝水之战，这个秦王苻坚被打得落花流水，混战当中又中了这个流箭，也顾不得这箭伤疼痛，只管没命的往北逃去。到了这个淮北，这才啊略微的喘了口气。他定睛一看，哎，这倒不错，身边冷冷清清，只有十来个人呢相随，不禁长叹一声，爬下马来啊，一屁股拍在这道边的草地上，闭起双睛低头沉思。幸好张夫人闻讯赶来，二人相见，忍。

不住相对的哽咽，抽泣起来了。恰在这时，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从此路过，当他听说这就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大秦王苻坚的时候，于是啊，微微的摇了摇头，将随身携带的一壶稀粥啊，还有两只猪蹄递上来了，说苻坚这是早已啊饥肠辘辘了。接过菜粥啊，也不问长短，狼吞虎咽就喝起来。吃完之后，这才渐渐的有了精神，面带喜色对老人说：“感谢您这一顿美餐呐、啊，太美了，比那西式大餐都美。”他一看张夫人车上带着这个锦帛呀比较多，于是就赏了老人家十匹呀布锦。这个老人辞谢，说：“陛下，您不在京城安享太平，却来到这里自寻危难，这是为何？陛下是臣民的父母，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之事，岂敢希求报答？”说完了，摇了摇头啊，轻轻叹了口气，转身离去了。苻坚听后更觉惭愧，于是对张夫人说：“朕若听信你等的劝告，也不会遭此大难。现在我还有何面目再去治理天下？”说几个人正在这唉声叹气呢，左仆射权益带着几十名啊骑兵，其实他们也是败兵啊，赶到这里。这个权益就说了，说冠军将军慕容垂自打出征以来，一直呢驻扎在这个云城。云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湖北安陆县。他因何没有先到这里再做记忆？于是啊，这个苻坚就带领着残兵败将投奔云城而来。这个慕云城在这个淝水大战当中啊，他一直采用啊这个观望的态度，迟迟按兵不动，因此三万人马未曾啊损一兵一卒。大战之后，慕容垂仍然是按兵不动，还在继续观望这个形势，准备伺机啊起事。但是当他想到苻坚还掌握着各地不少人马的时候，他可没有轻举妄动啊。他听说苻坚沿途收集了1000多人前来这个云城会合，于是决定暂时的接纳这个苻坚，等到有机可乘的时候再图良策。于是慕容垂带领着手下的将校出城相迎，又毕恭毕敬的恭恭敬敬的把苻坚呢安置在这个府衙正堂，仍然呢谨守臣礼，非常谦恭的听命于大秦王，并且立即将3万人马交给苻坚指挥。苻坚呢看到这儿心里很高兴，休息了几天，就跟这个慕容垂一同啊回到洛阳。败退的兵众听说天王已经回到了洛阳，又纷纷的赶来投奔，不多几天就聚集了10几万人。于是啊，这个苻坚决定率领众人回这个长安。慕容垂虽然说跟这大秦王一路同行，但是这心里却紧张的盘算着，到长安吧，在天子脚下便不好行事了，莫不如回河北，连接燕国旧臣，再招兵买马，恢复霸业。他主意既定，办法也就来了。将到这个潼关的时候，慕容垂向苻坚呢请求说：“北方臣民听说王室不利，人心浮动，臣愿得意诏书前去安抚，并顺利到这个邺城拜谒灵庙，请陛下准意。”苻坚看他诚诚恳恳，仍然是尽忠这个秦国，于是爽快的就答应放他自己行事去了。权益听说之后很是着急，赶紧到了行宫觐见道：“说陛下，您刚打了败仗，彝族首领心怀异志，慕容垂更是勇略过人，今又让他回归燕地，日久恐不肯为陛下所遣，莫不如收回成命，把他放在身边，以防后患。”苻坚想了一会儿，认为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为防万一，又派这个姚琦将军呢十月率兵3000守卫邺城，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临漳县。骠骑将军张豪啊率领着御林军5000守卫并州，并且拨给镇军将军毛当啊4000兵卒守卫洛阳。到了这阵，他这心呢略微的宽慰了一些。回到长安之后，苻坚在这个东郊设祭坛祭奠这个妇容，又下令大赦天下，抚恤啊阵亡将士的家属。他本想振作

0: 过精神，重整旗鼓。无奈败兵之将号令失灵，元气大伤，总是振作不起来精神。单说这一天，苻坚正在宫中与群臣的议论各地的情势，忽然闻报冠军将军慕容垂派遣使臣前来上表。这个表文曰：臣奉诏巡视顾燕赵之地，长乐宫复辟令臣在邺城外驻足，不准拜谒灵庙，且出入巡游多方受到限制，陛下令臣讨伐逆贼祸宾，长乐宫却只给老弱残兵2000余人，而且又派遣傅飞龙暗中监视。到了洛阳，平原公傅运又不肯接纳，使臣进退维谷。祸宾以臣忠心耿耿，反遭此猜疑，便推举臣为盟主，建立王业。四方士众闻风而来，归者如云。臣愿在此守卫东藩，请长乐宫率众回长安。今兵至腋下，长乐宫仍然不识时务，令众挑战，臣只好无礼了。苻坚看罢此表，随手就扔在地上，气愤的到这阵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青筋也蹦起来。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果然烦了，烦了。当下就让左右将这个河北反叛情况详细的禀告一番。原来在这个河南任职的魏军从事中郎啊霍斌，见这个秦军打了败仗，于是隆重自立，带兵攻打洛阳。苻坚的儿子冀州牧长乐公啊傅丕听到这个禀报之后，即令这个慕容垂啊讨伐逆贼。这个傅丕就说了：霍斌小人因王师兵败，这就造起反来，今日想麻烦将军前妾剿灭逆贼，望将军不辞劳苦。慕容垂正想着搜罗这个人马呢，乘机起事呢，闻听此言非常的高兴啊，但是他没露出来，立即的表示说毕恭毕敬的样子：臣乃大秦之臣，国家有难，理应效劳，敢不唯命是从。这个傅丕啊当即就拨给弱兵2000，命令这个慕容垂统领限期破城，跟着又遣部将啊傅飞龙率领着抵足的这个骑兵1000人监视慕容垂。十月禁言，现在人心惶惶，纵节思反。慕容垂乃是顾燕公卿，常思复国呀，公为何又让其带兵外出，岂不是如虎添翼吗？没成想傅丕笑了笑，两逆相遇必然不肯相容，待他们两败俱伤，咱们再乘其疲惫之时用兵制服，岂不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家。
1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1: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斌。盛夏时节，热浪来袭，出门燥热难耐，待在家中最惬意的消遣莫过于听听各种曲艺段子，消解暑气，放松心情。今天的节目呢，既有老一辈百听不厌的经典传统相声，也有贴合当代打工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气势恢宏韵味十足的京韵大鼓。热闹欢笑，金歌故事，清雅音律轮番登场，用声声妙曲陪大家度过清凉又充实的夏日时光。闲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的欢乐节目正式开演。咱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道听觉大餐呢，就是送给大家一段家喻户晓的美食相声。说起相声里最考验功底，也

0: 是最勾人食欲的贯口，报菜名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李伯祥、杜国之两位表演大师啊，配合默契，功底扎实利落，以整段贯口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不卡壳不拖沓，山珍海味、南北大菜、满汉佳肴挨个的娓娓道来，您光听着这台词啊，仿佛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就摆在眼前，趣味十足，还特别的下饭。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段经典的相声报菜名。
1: 我们这位演员呢，很多观众都认识。
2: 您客气，
1: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2: 倒是经常的广播。
1: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2: 对呀、
1: 原籍是北京人，
2: 不错，
1: 一直就在北京住。
2: 哎，
1: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2: 啊，在北京呢。
1: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2: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家里多好啊？
2: 都不错。
1: 哦。老太太好
2: 啊，身体健康啊。
1: 大哥好啊，
2: 也不错呀。
1: 大嫂子好，
2: 不错。
1: 孩儿们都上学了？
2: 全上学了。
1: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2: 谢谢您。
1: 几口人？
2: 六口人。
1: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2: 哪位全不错？
1: 您住的是小五条
2: 啊？
1: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2: 哦，咱俩是邻居。
1: 我住小六条
2: 啊，
1: 一条胡同。
2: 对对对，
1: 我比您大一岁。
2: 嗯，
1: 我今年45，您44，
2: 差一岁。
1: 那年我8岁。
2: 嗯，
1: 那年您7岁。
2: 对，
1: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2: 发孩，
1: 咱们是小朋友，
2: 不错，
1: 小弟兄。
2: 嗯，
1: 长大了又是同学。
2: 嗯，
1: 现在又是老朋友，
2: 咱俩相好。
1: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2: 啊，
1: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2: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1: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2: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1: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2: 那你说一说，
1: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2: 那么你呢？
1: 我就是先进分子。
2: 这话对。
1: 你要是劳动英雄，
2: 你呢？
1: 我就是生产模范，
2: 不错。
1: 你要是光荣军属，
2: 你呢？
1: 我就革命之家。
2: 哦，
1: 你要说相声，
2: 你
1: 我就讲滑稽。
2: 哦，
1: 你要当演员，
2: 你
1: 我就搞文艺。
2: 嗯，
1: 你要演电影，
2: 你
1: 我就唱京剧。
2: 哦，
1: 您体育家，
2: 你
1: 我运动员。
2: 嗯，
1: 你是冠军，
2: 你
1: 我是选手。
2: 嗯，
1: 你是健将，
2: 你
1: 我是第一。
2: 哦，
1: 你是左树生，
2: 你
1: 我就陈金刚。
2: 嗯，
1: 你要刘立虎，
2: 你
1: 我就吕红阳。
2: 哦，
1: 你要大郎平，
2: 你
1: 我就孙晋芳。
2: 哦。有意思。
1: 你要科学家，
2: 那你呢？
1: 我就工程师。
2: 嗯，
1: 你高中毕业，
2: 你
1: 我小青年。
2: 哦，
1: 你做小买卖，
2: 你
1: 我做小生意。
2: 嗯，
1: 你要卖金鱼，
2: 你
1: 我就卖花盆。
2: 哦，
1: 你要卖鸭梨，
2: 你
1: 我就卖金鱼。
2: 嗯，
1: 你要卖草帽，
2: 你
1: 我就卖凉席。
2: 啊，
1: 你卖豆腐丝，
2: 你
1: 我卖豆腐皮。嘿
2: 嘿，有意思。
1: 你卖咸鸭子，
2: 你
1: 我卖酱猪蹄儿。
2: 啊，
1: 你卖红鱼虫，
2: 你
1: 我卖花生仁吧。
2: 嘿嘿，哎呀，
1: 你要是开大买卖，
2: 那你呢？
1: 我开大商店
2: 啊。
1: 您是大经理，
2: 你
1: 我是大老板。
2: 我
1: 你要是大财主，
2: 你
1: 我就大资本家
2: 啊。
1: 你要大特务，
2: 你
1: 我就大叛徒啊。
2: 这就不怎么样了。
1: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2: 怎么回事？
1: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2: 啊，
1: 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2: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1: 说个笑话。
2: 您可错了。
1: 怎么了？
2: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1: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2: 哎，
1: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2: 我不爱听，
1: 有点过分了。
2: 就是，
1: 是您不高兴。
2: 那当然了，
1: 我表示遗憾。
2: 哎，
1: 这是我的缺点。
2: 哎，
1: 我的不对。
2: 对，
1: 我的错误。
2: 就是，
1: 我对不起你。
2: 嗯，
1: 你向我道歉吧。
2: 喂，我向你道歉呢。
1: 应当的，
2: 你向我道歉，
1: 我向您道歉。
2: 哎，
1: 我怎么跟您道歉？
2: 怎么道歉？
1: 我给您赔礼
2: 啊！
1: 我给您鞠躬。
2: 甭客气了，
1: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2: 就是，
1: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2: 啊！
1: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2: 是吗？
1: 根据我的水平
2: 啊，
1: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2: 用什么方法呢？
1: 我请请客。
2: 请客，
1: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2: 哦，您要请我
1: 好不好？
2: 行，
1: 我请请您。
2: 行，
1: 我请您干什么？
2: 干什么呢？
1: 我请您看电影。
2: 现在看电影吗？
1: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2: 对，
1: 请您吃糖。
2: 嗯，
1: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2: 哎，
1: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2: 哎，
1: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2: 您那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1: 啃不了。
2: 怎么啃不了？
1: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2: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1: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2: 那您说怎么啃呢？
1: 有一种要领，
2: 你说一说。
1: 就是横着啃解渴
2: 啊，
1: 竖着啃洗脸。
2: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1: 不，我反正想办法。
2: 啊，
1: 我得请请你。
2: 你怎么请我呢？
1: 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

0: 好主意，
1: 你研究研究。
0: 嗯，有主意了。
1: 嗯，
0: 我给你买双皮鞋
1: 啊。这倒可以。
0: 也不行。
1: 怎么？
0: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1: 你看看，
0: 给你买条裤子。
1: 行。
0: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您到我家去吧。
1: 干嘛去？
0: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1: 哦，您要请我吃饭，
0: 好不好？
1: 好，
0: 我请您吃饭。
1: 行。
0: 您爱吃面爱吃米？
1: 北京人爱吃面。
0: 爱吃面
1: 啊。
0: 春天到了，
1: 嗯，
0: 咱们吃点春饼。
1: 行。
0: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1: 啊，
0: 春饼也就是薄饼
1: 啊。
0: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1: 可真不少，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主要吃的是菜。
1: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0: 我给您炸点鱼。
1: 可以。
0: 炸点鱼，炸点虾
1: 啊。
0: 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1: 您等
0: 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犄角，驴蹄子。
1: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0: 给您炸过。
1: 干脆啊，您也甭炸了。
0: 怎么了？
1: 好得了，薄饼啊。
0: 哦，
1: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0: 为什么？
1: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0: 菜太硬。
1: 哎，
0: 给您来点软和的。
1: 就是。
0: 烙张薄饼
1: 啊，
0: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 这是。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0: 炒菜的，
1: 哎，炒几个菜？
0: 我给您炒菠菜
1: 啊，
0: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 啊，
0: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1: 嗯，
0: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 啊，
0: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1: 这话怎么讲？
0: 谈谈心，
1: 有意思，
0: 好吧？
1: 好好好，
0: 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1: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1: 我准去
0: 啊。
1: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1: 哪儿啊？
0: 张家口。
1: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 嗨，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1: 什么叫12号半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1: 嘿，12号。
0: 12号。
1: 哎，
0: 我在家里等您。
1: 我一定去。
0: 记住我的名字啊。
1: 啊，
0: 12号啊。
1: 哎，
0: 李伯祥。
1: 薄饼货菜，
0: 找我啊！
1: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
1: 哎，
0: 炒货菜，
1: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1: 哎，
0: 对不起诸位。
1: 您请客就行了
0: 啊！您这个，
1: 客气。
0: 您演出吧，
1: 您慢走，慢走，慢走。
0: 明天见。
1: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货菜，
1: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1: 吃饭就行。
0: 您这个，
1: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客气过火了。
1: 走，走吧，您的
0: 薄饼货菜。
1: 哎，
0: 我走了。
1: 走，
0: 再见，再见。
1: 回见，
0: 几位，回见，
1: 回见。
0: 我没戴帽子。
1: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2: 顾老师啊，
1: 啊，
2: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1: 啊，
0: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1: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啊。
1: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
1: 哎，
0: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 这可解馋。
0: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1: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1: 啊，
0: 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
1: 嗯，
0: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
1: 啊，
0: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嗯，
0: 舍了舍了吧。
1: 哼，
0: 我家有只老母鸡
1: 啊。
0: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它1斤毛栗子，
1: 嗯，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
1: 啊，
0: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
1: 嗯，
0: 20斤我都舍得。
1: 哦，
0: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厨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1: 好，这不错，这个。行，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哎哎，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这，哎呀，
0: 没穿大，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2: 杜老师啊。

0: 啊，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1: 喂喂喂，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
1: 啊。
0: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0: 这我就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
1: 啊、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1: 哼，
0: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0: 干点
1: 啊，
0: 干点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五盒挂面
1: 啊，
0: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书生伯。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了。
1: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呢。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
1: 哎，
0: 明天十点半
1: 走吧。您
0: 啊，回见回见。
1: 回见
0: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 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凉水吧。
0: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
1: 啊、
0: 开玩笑、
1: 嗯、
0: 真要请你
1: 啊
0: 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气
1: 啊
0: 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 啊！
0: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 啊，
0: 就代表请你了。
1: 哎，
0: 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
1: 啊。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少
1: 啊
0: 真不少，这是压桌碟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后边还有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
1: 啊、
0: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1: 啊、
0: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十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 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的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锤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呀。
2: 刚刚的一段报菜名啊，听的人是津津有味，满桌的珍馐仿佛就在眼前。这老相声啊，不光是擅长聊人间烟火美味佳肴，对于戏曲音律各类唱腔啊，更是信手拈来。接下来要登场的呢，是相声界里程碑式的大师侯宝林先生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带来的经典相声串调。京剧、评剧、梆子各类曲调是信手混搭，一边模仿各派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搞笑包袱，唱腔婉转，笑点密集。盛夏午后啊，您听上这么一段兼具戏曲韵味与幽默的老相声，烦闷燥热瞬间消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经典的相声。
3: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1: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3: 过去您学过啊？
1: 过去倒是学过，
3: 也唱得不太好。
1: 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3: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1: 您唱哪工啊？
3: 老生啊。
1: 老生。
3: 您看长这相声的就像老生
1: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3: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1: 啊？
3: 脸长。
1: 哦，
3: 是吧？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1: 这是长胡脸。
3: 你短脸就不行了
1: 啊。
3: 脑袋小，脸短
1: 啊。
3: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1: 当间没地方
3: 了。
1: 老生
3: 漂亮，
1: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3: 这
1: 分派嘛。
3: 对，
1: 你要有鱼派，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3: 对，
1: 啊，这么四大派，
3: 四大须生，
1: 对，
3: 说的对。
1: 那么您是哪派？
3: 我是全派。
1: 全派
3: 啊，
1: 哪有这么全派啊？
3: 哪派全行？
1: 您是哪派全行？
3: 所以叫全派，
1: 这是多才多艺啊。
3: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1: 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3: 都有它的特点。
1: 不错，
3: 我完全掌握了。所以叫全派。
1: 是，掌握人家特点。
3: 对，
1: 好，这个余派老生可不好唱。
3: 当然了，
1: 是吧？
3: 余派好，
1: 这个余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3: 宝森，
1: 唱那个余派老生
3: 怎么样？
1: 好啊，
3: 好啊，跟我一样。
1: 跟您一样。
3: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1: 是啊。
3: 他叫宝森。
1: 宝森。
3: 我叫宝林。
1: 您都是宝字的。
3: 还都是木字呢。
1: 木字。
3: 我这不是二木林
1: 吗？您这是二木林。
3: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1: 对。
3: 我们俩差不多吧。
1: 是。
3: 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1: 对。怎么节约木材呀？
3: 这个余派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1: 是啊，
3: 所以叫余派。
1: 对呀，
3: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1: 不错，
3: 根据他那个条件，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1: 对，
3: 就那么条破嗓子，你要听的全部的伍子胥，哪句都好。
1: 是啊。
3: 那一出戏多少唱？
1: 唱多了。
3: 有的时候你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1: 还能样？
3: 功夫
1: 啊，
3: 韵感强。
1: 对嘛。
3: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1: 不是。
3: 韵味厚。
1: 韵厚。
3: 您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1: 洪阳洞。
3: 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1: 是您给说的。
3: 我教的。
1: 是
3: 三板最难唱。您比如说这点吧。
1: 哪点？
3: 天山空啊不为有人。

0: 叫家园供奉儿堂客，在与老君是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
0: 是啊，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这
0: 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啊，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啊，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对，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这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
0: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是吧？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两个门你真强的。
1: 行了，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这。

0: 听这声音，他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1: 再反应出来。这绕猴子走弯，
0: 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1: 弹派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0: 哎，
1: 嗯，
0: 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1: 对，
0: 啊，
1: 嗯，
0: 高腔不怕，
1: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单太平。
1: 哦，那是吴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1: 哎，
0: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1: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1: 啊！
0: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嗯，这是弹派。
0: 哎，
1: 您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0: 常唱
1: 的啊。嗯，您到了齐派了，久战江南。
0: 啊，齐派
1: 啊，齐派，
0: 上海是吧？
1: 上海，
0: 对对，
1: 啊，
0: 上海，喜欢听齐派，
1: 哎，喜欢听
0: 啊，
1: 齐派。
0: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0: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0: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去谁？
0: 苏三呢？
1: 去苏三？
0: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

0: 哎，您等等吧，您说。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1: 不，这是齐雅仙。啊，
0: 齐雅仙呢？
1: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0: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1: 京戏
0: 啊？
1: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0: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1: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啊，知道吗？
0: 戏多怎么了？
1: 我这什么调都有，
0: 啊，
1: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0: 啊。什么优点？
1: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1: 啊，你说学周老，
0: 哎，周信芳，
1: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金堂》。
0: 那是老戏啊，
1: 哎，
0: 嗯，
1: 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0: 是，
1: 那可感情真足，
0: 哎，文准狠
1: 啊，
0: 嗯，
1: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0: 说的是呢，
1: 能唱吹腔，
0: 对呀，
1: 啊，嗯，啊，那斩金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0: 嗯，
1: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0: 对，
1: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0: 是啊，
1: 是吧？
0: 啊，
1: 王兰英吗？
0: 对，啊，
1: 他一听说这个话，
0: 嗯，
1: 唱这几句高拨子。
0: 哦，
1: 你听那段
0: 啊？怎么调？您来。
1: 从空降下无亲见，斩断夫妻。

0: 这是
1: 有劲有劲。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啊，这个经堂里头了，
1: 哎，那一大段碰板、啊、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1: 哎，就这点
0: 啊。
2: 公子莫非你去去来。

0: 千的方的是你的，
1: 你要串门去了你。
2: 两段韵味十足的传统相声听完，老茶社里的欢声笑语啊，咱。

0: 口中的各类职场黑话，字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新锐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呀，精准捉捕了打工人的共同心声，带来他的脱口秀《教你职场说话》。他用接地气儿、自带烟火气的语言，拆解各类职场隐晦话术，把工作中的无奈尴尬转化成轻松好笑的段子，直白又通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它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

0: 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呐，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丝。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山面，尖叫中啊，雪山分毫满地红。哎呀，我的伤痕多痛。

0: 上前撩袍跪倒，慢慢你啊，连口声说祖母受惊，方子的模样，这尊是那赵云之罪，末将军。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套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当季水肥精准供给。五至六月是核套果实迅速生长和花芽分化的核心阶段，果实生长量大约占到全年的80%。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高温少雨天气，必须及时补充水分。建议在六月前后灌一次透水，确保核仁饱满。干旱季节每月需要灌水1到2次。核套怕涝，地下水位过高或者是局部积水会导致根系死亡。容易积水的地方需要挖深 1.5 米的排水沟，或者利用机械及时排涝。这个时候追肥应该以磷肥、钾肥为主，以促进果实增重和花芽分化。可以结合灌水，每亩追施尿素30公斤、硫酸钾20公斤以及过磷酸钙20公斤，有条件的配施农家肥效果更佳。第二，果园生态与日常管护。单一种植容易导致植被结构单一，林下空间浪费，可以在核套林下套种喜阴的黄精等中药材，或者是浅根性绿肥，形成高效稳定的复合生态系统。林下一律禁用除草剂，以防破坏林地生态和造成土壤板结。采用人工除草，并且将杂草或者是发酵后的蒲壳还林，既能够保伤，又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六月中下旬，对树势强壮、新梢生长量大的幼树来说，应该及时的绑缚支架。这个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夏季强对流天气导致的风折现象，保护树体免受机械损伤。第三，病虫害综合防治。7到8月是核套白粉病的高发期，初期叶片会出现褪绿黄斑或者是皱缩，发病初期需要及时的清除病叶、病枝并集中焚烧，随后喷施 0.2-0.3度的石硫合剂进行防治。核套举枝蛾幼虫常常在两果相接的地方或者是叶柄上产卵，8月份为脱果最多的时候，需要密切的观察果园动态，及时清理园内杂草枯叶，破坏害虫越冬和化蛹场所。春季以及初夏需要重点防治象甲、金龟子等害虫啃食幼芽，要观察虫害发生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喷施1000倍液的高效氯氰菊酯进行精准防治。第四，修剪与禁忌。核套树在落叶之后到发芽前为伤瘤期，这个时候修剪会导致伤口大量流失树叶，这不仅会造成伤口很难愈合，还会严重的削弱树势，甚至导致枝条枯死。幼树修剪可以在8月下旬提前进行，成年树则应该在采果之后到落叶之前完成。春季如果需要修剪，必须等到展叶之后至幼果膨大期，这个时候伤瘤基本停止。结果之后主侧枝、背上枝转弱，对下垂严重无结果能力的背后枝，应该及时的缩减或者是去除，避免养分过度消耗。 茉莉花花色洁白，香气清幽，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无论是庭院地栽还是阳台盆栽，只要掌握科学的养护方法，便能够让其从初夏到深秋花开不断，满室芬芳。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常常呢会遇到枝叶徒长、花量稀少、黄叶落叶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茉莉花养护与管理方法。第一，土壤配置与选土上盆。茉莉花喜欢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 pH 值以 5.5 到 6.5 为宜。盆土板结或者是碱性过重，会导致根系呼吸受阻，铁元素吸收困难，进而呢出现叶片黄化。建议采用腐叶土或者是泥炭土四份、原土三份、粗砂或者是珍珠岩三份的比例混合配置，并且呢加入少量腐熟饼肥或者是骨粉作为基肥。选盆的时候以透气性好的陶盆或者是紫砂盆为佳，盆径根据植株大小来选择，15到20厘米就可以了。

底务必铺设碎瓦片或者是陶粒作为排水层，确保多余的水分能够及时的排出，避免烂根。每年春季四到五月，新梢萌发之前进行换盆。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根、枯根，更换新土，为全年生长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光照与温度调控。茉莉花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光照充足是其开花繁殖的首要条件。每日至少需要六到八小时直射光照，光照越充分，植株就会越健壮，花量也会越大，香气也会越浓郁。如果长期放在阴蔽的地方，枝条会徒长变细，节间拉长，叶片薄而色淡，开花稀少，甚至是不开花。因此家庭养护应该优先选择南向阳台或者是窗台。夏季正午阳光过于强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遮阴 30%， 防止嫩叶灼伤。温度方面，茉莉花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5到35度，在这个范围内生长旺盛，开花频繁。茉莉花畏寒怕冻，当气温降到10度左右的时候，应该移入室内，越冬温度不宜低于5度，低于0度的时候则可能发生冻害。冬季室内应该放在阳光充足的南窗附近，远离暖气片和空调出风口，避免干热灼伤叶片。第三，浇水与湿度管理。茉莉花喜湿润，但是怕积水，也就是等到盆土表面以下2到3厘米干燥以后再浇透水，直至水从盆底流出。生长期春季可以2到3天浇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而且正值盛花期，需水量大，应该早晚各浇一次。干旱的时候呢，还需要向叶面以及周围地面喷水增湿。秋季气温降低，减为1到2天一次。冬季休眠期则需要严格的控制，大约7到10天浇一次，保持盆土稍微潮湿偏干就可以了。过湿容易引发烂根。此外呢，茉莉花偏好微酸性环境，北方自来水偏碱性，长期直接使用会导致土壤碱化，建议将自来水晾晒1到2天之后再用，或者呢定期浇灌稀释的硫酸亚铁溶液，以维持土壤酸碱平衡。第四，施肥与营养供给。茉莉花花期长，花量大，对肥料需求也比较高，切忌施农肥和生肥，否则呢容易烧根。春季新梢生长期以氮肥为主，可以每15天施一次稀薄复合肥或者是腐熟豆饼肥，促进枝叶萌发。进入5月下旬到6月腺蕾期，应该立即转为磷钾肥为主，每7到10天施一次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腐熟鱼蛋白肥，促进花芽分化和花蕾发育。盛花期高温时段，可以每4天施一次稀薄叶肥，上午浇水，傍晚施肥，次日节水，有利于根系吸收。每查花谢以后呢，及时的补充一次均衡复合肥，恢复树势。9月上旬以后，随着气温下降，应该逐步的减少施肥。10月之后呢，停止施肥，帮助枝条成熟，安全越冬。第五，修剪与整形技术。修剪是茉莉花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株型的美观和开花频次。茉莉花属于新枝开花植物，老枝开花能力会弱，必须通过修剪促发新枝。春季萌芽之前呢，应该进行一次重剪，剪去枯枝、病虫枝、细弱枝和过密枝，对过长老枝回缩至基部10到15厘米，保留健壮主枝，每枝留1到3对芽点，以促发更多开花枝。生长期新枝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要及时的摘心，促使侧芽萌发，形成丰满株形。每次花谢以后呢，必须在花朵下方1到2对叶片的地方短截残花枝，刺激叶叶萌发新芽，新枝顶端就可以再次孕蕾开花。如果不及时修剪，养分持续消耗于残花和老化枝条，将严重影响后续花量。第六，病虫害防治。通风不良、湿度过高的时候，茉莉花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常见病害有叶斑病、白粉病，都是因为高温高湿、盆土过湿而引发的。发病初期呢，可以喷洒多菌灵或者是甲基拖布巾来防治，并且要及时的清除病液，改善

通风条件。常见的虫害有红蜘蛛、介壳虫、蚜虫等等。红蜘蛛多发生在干燥闷热的环境当中，可以喷洒阿维菌素或者是达满灵。介壳虫可以用软刷蘸酒精来擦除，严重的时候呢，喷施介壁酯。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应该保持环境的通风透气，定期检查叶片正反面，做到早发现早处理，避免病虫害蔓延。

0: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文竹的养护方法。文竹是属于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因其姿态优雅、叶色清脆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常常呢会放在书房、客厅来增添文雅的气息。然而呢，很多花友朋友在养护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黄叶枯枝烂根等问题，究其根源多是对文竹生长习性认识不足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第一，光照调控。文竹对光照的需求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需要充足的光照来维持光合作用，又畏惧强光直射导致叶片灼伤。养护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应该将文竹放在室内明亮的地方，确保每天接受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照，东向或者是西向窗台是理想的位置。到了夏季呢，光照强烈，需要遮阴70%到80%，避免10到16个小时的直射阳光。冬季阳光柔和，可以移到南向窗台，适当的增加光照时长，以促进养分积累。如果长期是置于阴暗的环境当中，文竹会因光照不足而徒长，枝条细弱，叶色暗淡，失去原有的观赏价值。在光照不足的室内呢，可以辅助以植物补光灯，每日补光2到3个小时。第二，水分管理。水分管理是文竹养护当中非常容易出错的环节。文竹根系为肉质根，兼具喜湿怕涝的双重特性，土壤过干会导致叶片枯黄脱落，过湿则会引发根系缺氧腐烂。科学的浇水原则呢是见干见湿，等到盆土表层大约1厘米深度的时候再浇透水，直至水分从盆底排水孔流出。春秋生长旺季一般3到5天浇水一次，夏季高温蒸发快，可以缩短至2到3天，并且呢配合早晚叶面喷雾增湿。冬季植株生长缓慢，7到10天浇水一次就可以了，而且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避免冷水刺激根系。此外呢，文竹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自来水含氯气以及漂白粉，适宜静置24小时之后使用，雨水或者是淘米水等微酸性软水更为适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竹虽然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指的是空气湿度，而不是土壤的含水量，保持空气湿度在60%以上，对其叶片健康尤为重要。第三，施肥与基质，建议按腐叶土、原土和沙4:3:3的比例来配置，并且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珍珠盐或者是蛭石的添加可以进一步改善透气性。文竹根系纤细，切忌黏重板结土壤，每1到2年春季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修剪老化根系，更换新土以维持基质活力。施肥方面，文竹不喜浓肥，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春夏秋生长期每月施用一次稀释的腐熟叶肥或者是复合肥溶液，氮肥比例稍高，可以促进叶片浓绿。秋季之后逐渐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以增强抗寒能力。冬季低温的时候停止施肥，避免肥料积累造成烧根。如果不慎施肥过量，应该立即的用大量清水冲灌盆土，稀释残留肥料。第四，温湿与环境。文竹适宜生长的温度为15到25度，在这个范围当中呢，生长最为旺盛。夏季超过32度的时候呢，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需要加强通风，并且喷水降温。冬季越冬温度不宜低于10度，短期5度以上虽然呢可以存活，但长期低温会导致叶片黄化、枝条冻伤，因此北方冬季必须入室保暖，并且呢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通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环节，良好的空气流通能够有效的预防病虫害，但是需要避免冷风直吹。文竹对烟尘以及有害气体较为敏感，不宜放置在厨房油烟区或者是空调出风口的地方。定期修剪枯黄枝条和过密枝叶，既能够保持株形美观，又能够改善内部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菌滋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

0: 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天子帝舜见连日大雨滂沱，黄河告急，他亲自带队伍来抢险。年过花甲的小夸父也来了，非要当巡堤营的第三营营长。帝舜不想叫他干，怕出危险，丁水也拦着他。最后小夸父急了，他说：陛下，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叫我当这个头，我管保大堤，万无一失。要是有半点差池，我就从这儿跳到河里去。你要是不答应，我现在就跳。小夸父说到这儿，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青筋蹦起，多高真有点急了。看意思不让他当这个头，他真敢跳到洪水中。帝舜没办法，好吧，既然老人家有这个雄心，舜敢不从命。盖喜峰，在，我命你为巡堤营的头领，统帅巡堤营的儿郎，巡防大堤，不许出半点纰漏。得令啊！嘿，老头爽。过去从舜帝手里接过令旗，是一杆小黄旗儿。于舜接着说：“定水听令，臣在。”你为巡堤营副头领，保护带水豹的安全，不许出纰漏。如果带水豹有点闪失，我拿你试问。是，请陛下放心。说完他狠狠地看了小夸父一眼，那意思是，哼，你这个倔老头，别得意，听着没有，陛下这下令了，你还归我管。小夸父乐乐呵呵的冲着定水一挤眼儿，那意思说，小贼，甭管怎么地，我是正的，你是副的，到时候你还得听我的。你说这不是老小孩吗？三个营的头领都已经准备好了，舜帝亲自把盏敬酒，看看大家一个个表情肃穆，他端起酒碗刚想喝，在这一瞬间呢，他的眼角向东南方向看了一眼，这碗酒他没喝。为什么？他见东南方向有一大帮人，那些人好像在互相嘱托什么，这些人都把衣服脱了，有的剩个布啊把下身遮住，有的干脆就赤身裸体了，所以那边是赤条条一片。这些人有的拿工具，有的肩膀扛草袋子，那意思就等着命令了。这是谁呢？也是守堤的队伍，为什么不到这儿听号令呢？任少义赶紧回禀，陛下，这是一支奔党队，他们称自己是奔党汉子，就是哪里有险就奔到哪里去阻挡，目的就一个，就是把决口子堵住。他们准备了麻袋石头，如果还不行就跳到水里用身子堵住决口。他们是抱着一个必死之心来的，把身上仅有的衣裳都脱下来留给其他人。大家约好了，谁要是能在抢险之后活着，好告诉死去人的家人或世上人们，他曾经是条汉子，治水时敢于豁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支敢死队伍。舜帝听到这里，内心如眼前的洪水一般，波涛汹涌，上下翻腾。这些人都是何人？都叫什么？是谁招募而来的呢？陛下，他们是自愿来的，报名前已经告别了亲友，他们总共是81人，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互相记不住名字，他们不是自称奔党汉子吗？就干脆用条编号作记，共分九组，每组汉子九条。好，好个81条汉子。舜帝听完紧闭嘴唇，来，让他们到近前来。

0: 任少义领命，时间不大，带着81条奔党汉子来到大顺近前。这是天子，快跪。这伙人齐刷刷地跪倒，其中为首一个男子跪在前边说，奔党汉子81人以整队待命，请圣上训示。帝顺激动异常，颤抖双手上前把他扶起，壮士请起，你们都是好汉，请起。啊，这帮人一看天子穿着粗衣，背背伟立，光着双脚，网着袖子，跟着义工一样共同治水，更是振奋的了不得。再听天子称自己为壮士，全都哭了。从来没人称自己为壮士啊，一个个感动都哭了，颤抖的声音说，陛下，我们不是什么壮士，我们不配做壮士，我们都是罪犯，都是犯了罪的人呐。蒙圣上开恩，赦免了我们的罪行，让我们参与治水。啊！顺帝这时候才发现异常，他在搀这些人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些人有的没了一只手，有的被割掉了鼻子，有的脸上背失了情形，就是刺了字，有的身上挨了鞭挞后留下的疤了痕迹。天子明白了，这些人原来是罪犯，是自己下令大赦天下罪犯，让他们参与治水。可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参加了奔党队。什么奔党队呀？换个词儿就说敢死队，为治水准备以身殉国。他一看为首那个人就有一只手，顺帝把他扶起来，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流着泪水，陛下，奔党汉子第一条，我叫大树，是陛下的罪民，陛下大赦，感恩不尽，这次自愿报名，希望能够将功折罪。罪民原本犯了月刑，按律要砍掉双脚，但陛下念我当时家里有病妇需要照料，法外施恩，砍去我一手代刑，就凭陛下这声壮士，我们就喝声性命，也为世人做点有益的事，也洗刷我们过去肮脏的身子，就是死也值了。这番话顺帝非常感动。各位，同心治水，天下有赖，壮士之为，可亲可敬啊。哎呀，这16字评语啊，让这81头汉子感动坏了，再次跪倒，请陛下放心，我们誓死抢险。帝顺把他们拉起来，来给他们倒酒。哪有那么多酒啊，以水代酒，咚咚咚咚咚都倒好了。帝顺把酒碗举起来，各位壮士，我以水代酒，为大家壮行，谢陛下。众人把水喝完了，啪啪把碗摔在地上，这就算明示了。然后任少义下令叫他们跑步到各自地域，各就各位，严阵以待。于顺呢，也带着卫士跑步赶到土河和黄河的接口处。他着急呀，急什么呢？任少义方才不是趴在耳边说了几句话吗？话是简单，可是十万火急的消息，说上游50里处看见三堆烽火燃起，那是水情特急的警报，按现在说就是特大洪水红色警报。原来入夏以来，顺帝呀，就让人在黄河两边上下千里都安排了专人主管预警，当时叫司警，5里一锣，50里一烽，锣就是锣号，烽就是烽火，要是平常的平安无事，也不举烽也不鸣锣，若有险情就举烽。
1: 袁初看见烽火就做好准备。怎么办呢？那年头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烽火传信是最先进的，要是举两次烽火就烧两堆火，说明有

代表特大红方马上就要到了。帝舜一路小跑来到了开堤分水之处。什么叫开堤分水之处？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就是黄河水到一定程度必须开口子往下泄洪，不泄洪从大堤上漫过去更危险了。那么泄洪往哪泄呢？这就是禹舜事先安排好的，在这个堤边上挖了很多的沟渠，沟渠啊窄，它叫土河，又深又宽，好把黄河分流。不到最危险的时候不能分，现在不行了，非分不可了，可是分晚了也来不及了。这阵已经有人在挖呢，因为这个土河干河距离黄河岸还有一段距离。就在这阵儿，就听上游嘟嘟嘟嘟嘟嘟嘟发出急促的螺号声。这声音呢，不比咱们现在的防空警报好听哪儿去。特大洪水到了，已经漫过三道警戒线了，坏了，来不及了。帝舜急忙噔噔噔噔登上了河堤之上，顺河往远处观望，不看则可，一看惊得目瞪口呆。但见狂涛怒吼如猛虎，浊浪排空震山谷，鸟雀惊飞云天外，观今横舟无人渡，最是让你伤心景，逆师浮处随浪逐啊。大水来了，快去挖堤捣洪，快快。帝舜一边喊着，一边从个侍卫手里接过了土叉。什么叫土叉呢？就是木头铁锹。他拿着土叉来到人群当中跟着干活。洪峰来得太快了，河道中的风头已经到了，河水呼呼在涨，立即漫到了刚刚挖开不深的口子上。这要是不立即将水分流到土河里，河水再涨就要漫过河堤了。到那阵儿，这帮治水人一个也活不了。禹舜着急了，唰的一下子跳到水中，快快点挖。大家一瞧，天子都跳下去了，扑腾扑通也都跳下去了。可是工具不行啊，那个年代锹是木质的，有的石头的，这些东西要治水太难了。有的人站在水里站不住了，眼看被浪给推到了河里。禹舜急了，快快上岸。他光顾别人，自己脚下站不稳，扑通倒在了泥水里。哎呀，快救陛下。几个人上去伸手把舜帝抓住，好不容易拖上岸。谁知这岸口也开始站不稳了，堤土被冲得往下陷，扑通扑通有好多人掉到水中，裹在浪里流入了黄河内，这可就救不了了。掉到土河里的还可以救上来，幸亏这两年功夫没白下。这土河挖得又宽又深，滚滚黄河有一部分流入着分洪的土河中，黄河水暂时控制住了，但是险情没排除啊。艰难有增无减，怎么了？天黑了，白天能看见，晚上视线不好，只能举火把御洪。另外新挖的土河，河岸还没有来得及加固呢，有多处渗水塌陷，这要是河堤一毁，不仍然会洪水漫堤吗？所以天虽然黑了，困难有增无减，对巡营的要求就更高了。小夸父定水忙了一天，可是现在丝毫没有困意，拿着饭团子一边吃一边部署，安排人注意巡逻，一里一个哨，每个哨是20人，选一个举火把的为哨长。这哨长啊又叫举火，举火的任务很重啊，要恪尽职守，不准熄火，不准擅离所辖之地，胳膊上缠个黄布条，为啥呢？好认呢，等于是

作证。你就看吧，这百里堤岸是火把摇曳，人影晃动，奔走强堵之声整夜不绝呀。治水义工一口气就折腾了大半夜，这波人呢是前半夜好熬，后半夜难受，往往出事就在后半夜，人们太疲劳了，忙了一整天，有的想喘口气歇一歇，往那一坐就睡着了。这小夸父一看大家东倒西歪睡着了，可吓坏了，哎，这睡发生危险不误大事了吗？不行不行，都起来起来起来。你看小夸父还真精神，他不精神不行啊，他负责寻大堤呀。他一看这会儿要睡，哎哎，精神点儿，等到天亮咱们再轮班休息，晚上容易出危险啊，起来起来，哎哎哎。他举着火把一边喊一边叫，还敲着梆子，看谁睡着了赶紧叫醒。定水一看心中不忍，带水报，你跑了一天了，该休息一下，我盯着。哎，没事儿，我不累。嘿嘿，定水呀，你的好意我明白，可是我能睡得着吗？我过去干过10年水报，我比你明白，出事儿啊往往就在夜深到天明这个时候，你也别劝我，去去去，你到那边看看，仔细点啊。说着老头带人背着手走了。这个倔老头子，我上那边干嘛呀？我呀，我跟着你，你上哪儿我上哪儿，反正我的任务就是看着你，你要出了差错我没法交代。他跟在小夸父的后边。这时乌云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小夸父巡视这段正处在黄河的半环形拐弯处，黄河从西边而来，到这儿渐渐向东北转过去，虽然不是直冲，但水浪对东岸的冲刷非常重，几乎快90度的直角，力量太大了，就看那河水呀，哇哇震耳欲聋啊，河水发怒了，不行，我看危险，哎呀，真有点累了。就在这儿，他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就听到噗噗噗，这是冒水的声音呐，这是从岸外发出来的，不妙！他立刻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趴到外堤巡查。外堤慢坡上长着墨稀的荒草。他顺着声音寻找，越来声音越大，到了切近，还没等看个明白，扑哧一下子陷进了一个泥窟窿。哎呀，不好！他立刻明白了，这块是冒水了，我们现在叫管涌。好在那水是从里向外冒的，他爬出这个泥水口，心蹦蹦直跳，最危险的情况出现了，这里很快就要决堤，下游很快就变成汪洋，人们在梦中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他不敢往下想啊，他一边快速的向上登爬，一边喊，来人呐，这里要冒水啊。定水和一块举火的人都离着不远呢，听见喊声，噔噔噔噔都跑过来了，怎么回事？这地方漏了，就要决堤了啊，怎么办？赶快堵。说着人们就想往外堤跳，小夸父有经验，别去，都别动啊，都在岸上，先要堵的不是外堤，是内堤的陷洞。说着他来到堤顶，举火把往河里的内侧一瞧，哎呀，当时倒吸口凉气，河岸内侧已经陷下一个大水洞，水浪到这打个旋往下沉，这一打旋带着周围的土也给卷进去了，这洞越来越大，小夸父看后可急坏了，一面让寻堤的人铲土装草袋子往下扔，一面招呼快去报警，叫罗号手吹罗号，罗号一响，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这个险洞已经把大堤穿透了，虽然有草袋子不断的往下扔，但那炫口是越来越大，抛的没有冲得快呀、啊。扔下的土袋子只能是溅起一个个的水柱，陷口逐渐扩大，坚持了半个时辰，最后再看呢、啊、坏了，备用的草袋子用光了，用铲子叉子直接铲土往下扔更没用了，那点土还不够冲的呢，到水里就没了。岸堤的豁口越来越大，上边的顶岸开始下陷，眼看堤岸就要决口，危在旦夕。小夸父定水嗓都喊哑了，快快堵住，掉草袋子没用，草袋土都没运来呢。小夸父急得双手抓着头皮呀、啊、就在这阵儿，从下游岸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有人高喊，弟兄们不用害怕，我们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不得不说，周顺、周景龙这孩子那是真听话呀，天天就在书房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屋里的书看完了一遍。那位说这看书速度真快呀、啊！啊，这3个月把书房的书都看了。那您得这么想，这古代的书啊，古籍它字儿本来就少，也不像现在的啊，动不动好几百万字。过去那古籍，这上面的字数并不多。徐文彪也不是看完一遍就扔了，是反复的看。这天这徐文彪在书房里，正在读《论语》，突然间，这房门被敲响了，他就紧忙起身，来到门口，打开房门，一看门外站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嫂嫂贾秀英。就见贾秀英打扮的花枝招展，手里端着个果盘，哎，里边是很多的葡萄。他一见周景龙是面颊绯红，眼中秋波流转，就把这果盘

0: 儿递到周景龙跟前。
1: 叔叔读书像是累了，嫂嫂特意给你准备了点水果，快吃点吧。
0: 周景龙也很不好意思，就赶忙接过来。哎呀，多谢嫂嫂。他接过后转身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周景龙心中很感激呀，自打自己哥哥走后，哎呀，这嫂子对自己是特别的好。你别看刚来那天啊，我这嫂子说了一句什么穷气都喷过来了，结果被我哥哥呵斥了一顿。从他走后对自己简直就像对亲弟弟一般，嘘寒问暖啊，衣服破了也帮着补，这可真是个好嫂嫂啊。这贾氏送完了葡萄，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绣楼。到了绣楼上，他这个心呢，就像是坐秋千，这可就荡漾起来了，而且荡得很高，啪啪的荡。在这绣楼中是坐立难安呐，眼前全是周景龙的样子。你别看刚来第一天，周景龙穿得跟个要饭花子似的，结果回头这徐文彪给置办了衣裳，虽说衣裳不是很华贵，但穿在周景龙的身上那真是英俊潇洒，气宇不凡，整个一个英俊的书生。哎呀，周景龙这个帅呀，这可太叫人着迷了。这贾氏怎么了？这贾氏啊，现在有点春心荡漾。俗话说，保暖生淫欲，饥寒发盗心。想起周景龙，他晚上就睡不着觉。贾氏在楼上细叮咛，想起公子周景龙，眉清目秀真好看，地角方圆满天庭，头上俊睛双飘带，后来定是早提名。一件素衣穿身上，红绒绦丝在腰中，世上哪有这样俊，好像上方左金通，右像西厢张君瑞，眼前缺少美莺莺。都说吕布长得俊，眼前缺少凤仪亭，奴家就爱读书客，不爱文彪武将风，奴家若得周郎配，不穿棉袄过几冬。贾氏就把春心动，小心眼叽里咕噜，燕语莺声哼不停。完了，这是彻底中毒了，各位啊，你听刚才这套词，不穿棉袄能过几冬？哪怕零下四五十度，他看着周景龙他就浑身发热，就到了这种地步。按理来说，你说正经嫂子跟小叔叔哪有这样的，但是这贾氏他是真的中毒了，满脑子这种龌龊的思想。他应该改名，不应该叫贾秀英，应该叫贾金莲呐。哎呀，这在屋里边抓心挠肺，最后想来想去，喊了一声来姐。
2: 来姐啊，快来。
0: 丫鬟来姐噔噔噔噔跑上楼来。
2: 少奶奶叫我做什么呀？
0: 贾氏眼珠子一转，
2: 你呢，到书房去把你周二叔请来。
0: 这丫鬟一听点头答应，不敢怠慢，这就出了绣房来至书房。到书房这儿敲了敲门，周景龙打开房门一看，是丫鬟来姐。这时候来姐说道，
2: 周二叔叔啊，少奶奶叫我过来请你，她有话和你说。
0: 这周景龙看了看外边天色，哎呀，这现在天黑了，这样等明天早晨我去，有什么事也误不了。这时候这来姐看了看天色，说实在的，这天色并不晚，也就是傍晚时分，哎，还没黑下来呢。但是周景龙啊，他是有分寸的，哎，这深更半夜的我可不能乱跑，他就给推了。这来姐一听，紧忙回去绣楼禀报，一听周景龙不来啊，说天黑了，明天早晨来。哎呀，这贾秀英想，明天早晨那也太遥远了呀，不行，我这现在我实在受不了，怎么整呢？哎，他心想，这读书人心眼多呀，不如我写封情书给他送过去。行，这个可以有。想到这儿，贾氏吩咐来姐取笔墨伺候。这丫鬟一听，以为听错了呢，小姐，你笔墨伺候？哎呀，我跟你这么多年了，这太阳得哪边升起来的，怎么还笔墨伺候了呢？贾氏一翻白眼，别废话，赶紧去。这就把笔砚拿过来，将纸摊在桌案上，把墨研开，贾氏是提笔在手，刷刷刷，这就开始写情书了呀，各位呀。上写的什么呀？哎呦啊，这个词儿可太酸了。就见这贾氏写：“公子周贤弟，你表兄保镖未在家，我独守空房，剩下嫂嫂我自己了。这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整日辗转反侧，我就感觉到屋里特别的空虚，特别的寂寞，特别的冷。我冷，就想找人用他的胸膛来给我温暖，而且我这屋里边好像闹鬼，一到深更半夜奴家就睡不着觉。现在的情况是，你在青春，我年少，你吟诗来，我画描，你我二人夫妻配对，我给你个金戒指作为定情之物。他写完之后，拿出来一个金戒指和信包在一起，对着旁边的来姐说：“来姐啊，我这有点好东西，给你周二叔送去，我告诉你，不许拆开，快去吧。”来姐拿着定情书信，这就前去找周景龙。各位听众，你们觉得这周景龙能坚持住底线吗？那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

0: 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盛夏时节，热浪来袭，出门燥热难耐，待在家中最惬意的消遣莫过于听听各种曲艺段子，消解暑气，放松心情。今天的节目呢，既有老一辈百听不厌的经典传统相声，也有贴合当代打工人生活的脱口秀，还有气势恢宏、韵味十足的京韵大鼓，热闹欢笑、金歌故事、清雅音律轮番登场，用声声妙曲陪大家度过清凉又充实的夏日时光。闲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的欢乐节目正式开演。咱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道听觉大餐呢，就是送给大家一段家喻户晓的美食相声。说起相声里最考验功底也是最勾人食欲的贯口，报菜名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李伯祥、杜国之两位表演大师啊，配合默契，功底扎实利落，一整段贯口可以说是行云流水，不卡壳不拖沓，山珍海味、南北大菜、满汉佳肴挨个的娓娓道来，您光听着这台词啊，仿佛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就摆在眼前，趣味十足，还特别的下饭。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欣赏这段经典的相声报菜名。
4: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5: 您客气，
4: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5: 倒是经常的广播。
4: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5: 对呀，
4: 原籍是北京人，
5: 不错，
4: 一直就在北京住。
5: 哎，
4: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5: 啊，在北京呢。
4: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5: 啊？对对对，
4: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5: 都不错。
4: 哦。老太太好啊，
5: 身体健康啊。
4: 大哥好啊，
5: 也不错呀。
4: 大嫂子好，
5: 不错。
4: 孩儿们都上学了，
5: 全上学了。
4: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5: 谢谢您。
4: 几口人？
5: 六口人。
4: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5: 哪位全不错？
4: 您住的是小五条
5: 啊？
4: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5: 哦，咱俩是邻居。
4: 我住小六条
5: 啊，
4: 一条胡同。
5: 对对对，
4: 我比您大一岁。
5: 嗯，
4: 我今年45，您44，
5: 差一岁。
4: 那年我8岁。
5: 嗯，
4: 那年您7岁。
5: 对，
4: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5: 发孩，
4: 咱们是小朋友，
5: 不错，
4: 小弟兄。
5: 嗯，
4: 长大了又是同学。
5: 嗯，
4: 现在又是老朋友，
5: 咱俩相好。
4: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5: 啊，
4: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5: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4: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5: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4: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5: 那你说一说。
4: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5: 那么你呢？
4: 我就是先进分子。
5: 这话对。
4: 你要是劳动英雄，
5: 你呢？
4: 我就是生产模范，
5: 不错。
4: 你要是光荣军属，
5: 你呢？
4: 我就革命之家。
5: 嗯，
4: 你要说相声，
5: 你
4: 我就讲滑稽。
5: 哦，
4: 你要当演员，
5: 你
4: 我就搞文艺。
5: 嗯，
4: 你要演电影，
5: 你
4: 我就唱京剧。
5: 我
4: 您体育家，
5: 你
4: 我运动员。
5: 嗯，
4: 你是冠军，
5: 你
4: 我是选手。
5: 嗯，
4: 你是健将，
5: 你
4: 我是第一。
5: 我
4: 你是左树生，
5: 你
4: 我就陈金刚。
5: 嗯，
4: 你要刘立虎，
5: 你
4: 我就吕红祥。
5: 我
4: 你要大郎平，
5: 你
4: 我就孙晋芳。
5: 哦。有意思。
4: 你要科学家，
5: 那你呢？
4: 我就工程师。
5: 嗯，
4: 你高中毕业，
5: 你
4: 我小青年。
5: 哦，
4: 你做小买卖，
5: 你
4: 我做小生意。
5: 嗯，
4: 你要卖金鱼，
5: 你
4: 我就卖花盆。
5: 哦，
4: 你要卖鸭梨，
5: 你
4: 我就卖金鱼。
5: 嗯，
4: 你要卖草帽，
5: 你
4: 我就卖凉席。
5: 啊，
4: 你卖豆腐丝，
5: 你
4: 我卖豆腐皮。
5: 有意思。
4: 你卖咸鸭子，
5: 你
4: 我卖酱猪蹄儿
5: 啊！
4: 你卖红鱼虫，
5: 你
4: 我卖花生仁吧？
5: 哎呀，
4: 您要是开大买卖，
5: 那你呢？
4: 我开大商店
5: 啊。
4: 您是大经理，
5: 你
4: 我是大老板。
5: 我
4: 你要是大财主，
5: 你
4: 我就大资本家
5: 啊。
4: 你要大特务，
5: 你
4: 我就大叛徒啊。
5: 这就不怎么样了。
4: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5: 怎么回事？
4: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5: 啊，
4: 这个连环话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5: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4: 说个笑话。
5: 您可错了。
4: 怎么了？
5: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4: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5: 哎，
4: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5: 我不爱听，
4: 有点过分了。
5: 就是，
4: 是您不高兴。
5: 那当然了，
4: 我表示遗憾。
5: 哎，
4: 这是我的缺点。
5: 哎，
4: 我的不对。
5: 对，
4: 我的错误。
5: 就是，
4: 我对不起你。
5: 嗯，
4: 你向我道歉吧。
5: 喂，我向你道歉呢。
4: 应当的，
5: 你向我道歉，
4: 我向您道歉。
5: 哎，
4: 我怎么跟您道歉？
5: 怎么道歉？
4: 我给您赔礼
5: 啊！
4: 我给您鞠躬，
5: 甭客气了。
4: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5: 就是，
4: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5: 啊！
4: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5: 是吗？
4: 根据我的水平
5: 啊，
4: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5: 用什么方法呢？
4: 我请客，
5: 请客，
4: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5: 哦，您要请我
4: 好不好？
5: 行，
4: 我请请您。
5: 行，
4: 我请您干什么？
5: 干什么呢？
4: 我请您看电影。
5: 现在看电影吗？
4: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5: 对，
4: 请您吃糖、
5: 嗯、
4: 吃糖太小些，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5: 哎，
4: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哎，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5: 您那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4: 啃不了。
5: 怎么啃不了？
4: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5: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4: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5: 那您说怎么啃呢？
4: 有一种要领，
5: 你说一说。
4: 就是横着啃解渴
5: 啊，
4: 竖着啃洗脸。
5: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4: 不，我反正想办法、
5: 啊、
4: 我得请请你。
5: 你怎么请我呢？
4: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5: 你研究研究。
4: 嗯，有主意了。
5: 嗯，
4: 我给你买双皮鞋
5: 啊。这倒可以。
4: 也不行。
5: 怎么？
4: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5: 你看看，
4: 给你买条裤子。
5: 行，
4: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5: 嗯，
4: 这样吧，
5: 啊，
4: 您到我家去吧。
5: 干嘛去？
4: 明天到我家、
5: 嗯、
4: 我请您吃饭做客。
5: 哦，您要请我吃饭。
4: 好好好，
5: 好，
4: 我请您吃饭。
5: 行，
4: 您爱吃面爱吃米？
5: 北京人爱吃面。
4: 爱吃面
5: 啊，
4: 春天到了，
5: 嗯，
4: 咱们吃点春饼。
5: 行，
4: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5: 啊，
4: 春饼也就是薄饼
5: 啊。
4: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5: 可真不少，
4: 吃不了剩下
5: 啊。
4: 主要吃的是菜，
5: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4: 我给您炸点鱼，
5: 可以
4: 炸点鱼，炸点虾
5: 啊，
4: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5: 您等会儿，
4: 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鸡就驴蹄子。
5: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4: 您炸过。
5: 干脆 啊，您也甭炸了。
4: 怎么了？
5: 要得了薄饼啊，
4: 哦，
5: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4: 为什么？
5: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4: 菜太硬。
5: 哎，
4: 给您来点软和的。
5: 就是
4: 烙张薄饼
5: 啊，
4: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5: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4: 炒菜的。
5: 哎，炒几个菜？
4: 我给您炒菠菜
5: 啊，
4: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

0: 天津小站住
1: 啊，
0: 送了五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就精米粥。
1: 嗯，
0: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 啊，
0: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1: 这话怎么讲？
0: 谈谈心，
1: 有意思，
0: 好吧？
1: 好好好，
0: 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1: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1: 我准去
0: 啊。
1: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1: 哪儿啊？
0: 张家口。
1: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 嗨。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1: 什么叫12号半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了。
1: 嘿，12号，12号。哎，
0: 我在家里等您，
1: 我一定去。
0: 记住我的名字啊，
1: 12号
0: 啊。
1: 哎，
0: 李伯祥，
1: 薄饼货菜，
0: 找我啊，
1: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
1: 哎，
0: 炒货菜，
1: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1: 哎，
0: 对不起诸位，
1: 您请客就行了
0: 啊。您志工，
1: 客气。
0: 您演出吧，
1: 您慢走，慢走，慢走，
0: 明天见。
1: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货菜，
1: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1: 吃饭就行，
0: 您这
1: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客气过火了。
1: 走，走吧，您的
0: 薄饼货菜，
1: 哎，
0: 我走了，
1: 走，
0: 再见，再见，
1: 回见，
0: 几位，回见，
1: 回见。
0: 我没戴帽子，
1: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1: 啊，
0: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1: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啊。
1: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
1: 哎，
0: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 这可解馋。
0: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1: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1: 啊，
0: 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儿。
1: 嗯，
0: 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
1: 啊，
0: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嗯，
0: 舍了舍了吧。
1: 哼，
0: 我家有只老母鸡
1: 啊。
0: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它1斤毛栗子，
1: 嗯，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
1: 啊，
0: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
1: 嗯，
0: 20斤我都舍得。
1: 哦，
0: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厨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1: 好，这不错，这个行。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哎，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真的。哎呀，
0: 没穿大，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1: 喂喂，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啊。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点玉米面
1: 啊。
0: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
1: 啊，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糕，
1: 哼，
0: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正明斋的做不了，喜事林都没这手艺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0: 干点
1: 啊，
0: 干点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5盒挂面
1: 啊，
0: 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 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了。
1: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呢。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
1: 哎，
0: 明天10点半，
1: 走吧您呢。
0: 啊，回见回见，
1: 回见，
0: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凉水吧。
0: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
1: 啊啊啊，走。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
1: 啊、
0: 开玩笑、
1: 嗯，
0: 真要请你 啊,
1: 啊，
0: 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气，
1: 啊、
0: 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赛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赛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 啊！
0: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 啊，
0: 就代表请你了。
1: 哎，
0: 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
1: 啊。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
1: 啊，
0: 真不少，这是压桌碟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后边还有蒸熊掌、
1: 哦、
0: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
1: 啊、
0: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
1: 啊、
0: 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
1: 啊、
0: 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
1: 啊，
0: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着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垂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被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刚刚的一段报菜名啊，听的人是津津有味，满桌的珍馐仿佛就在眼前。这老相声啊，不光是擅长聊人间烟火、美味佳肴，对于戏曲音律、各类唱腔啊，更是信手拈来。接下来要登场的呢，是相声界里程碑式的大师侯宝林先生和他的老搭档郭启儒先生带来的经典相声《串调》，京剧、评剧、梆子各类曲调是信手混搭，一边模仿各派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搞笑包袱，唱腔婉转，笑点密集。盛夏午后啊，您听上这么一段兼具戏曲韵味与幽默的老相声，烦闷燥热瞬间消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经典的相声。
1: 说您京戏唱的不错啊。
3: 哎，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1: 过去您学过啊？
3: 哎，过去倒是学过，
1: 也唱的不太好。
3: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1: 嗯，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的好。
3: 您唱哪工啊？
1: 老生啊。
3: 哦，老生。
1: 您看长这相的就像老生
3: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1: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3: 啊。
1: 脸长。
3: 哦，
1: 是吧？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3: 嗯，
1: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3: 哦，这是长乎脸。
1: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3: 啊。
1: 脑袋小，脸短
3: 啊。
1: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3: 嗯，
1: 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3: 当间没地方了。
1: 啊，
3: 我
1: 老生漂亮。
3: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1: 嗯，
3: 叫分派嘛。
1: 对，
3: 你要有鱼派，
1: 嗯，
3: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1: 对
3: 啊，这么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3: 哎，对对
1: 对,
3: 对，
1: 说的对。
3: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3: 哎，全派
1: 啊？
3: 哪有这么个全派啊？
1: 哪派全行？
3: 哦，您是哪派全行、
1: 啊？哎，所以叫全派。
3: 这是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3: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3: 哎，不错，哎、
1: 我完全掌握了。
3: 哦，
1: 所以叫全派。
3: 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3: 嗯，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3: 是吧？
1: 鱼派好。
3: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3: 哎，唱那个鱼派老生
1: 怎么样？
3: 好啊，
1: 好啊。
3: 嗯，
1: 跟我一样。
3: 哦，跟您一样。
1: 哎，
3: 嗯，
1: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3: 是啊，
1: 哎，他叫宝森
3: 啊，宝森，
1: 我叫宝林。
3: 哦，您都是宝字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3: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3: 啊？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3: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3: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3: 哎，对，怎么节约木材呀？ 啊，
1: 这个鱼派呀、啊。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3: 是啊，
1: 所以叫余派。
3: 对呀、啊、
1: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3: 哎，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
3: 哎，
1: 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3: 对，
1: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3: 嗯，
1: 哪一句都好。
3: 是啊，
1: 啊，
3: 嗯，
1: 那一出戏多少唱？
3: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你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3: 嗯，
1: 哎，一直听到了，
3: 嗯，
1: 让您满意。
3: 还能样？
1: 功夫
3: 啊，
1: 韵感强。
3: 哎，对嘛，
1: 啊，
3: 嗯，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3: 啊，不是，
1: 韵味厚
3: 啊，韵厚
1: 啊。您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3: 啊，洪阳洞
1: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3: 哦，是您给说的。
1: 哎，我教的。
3: 哦，是是
1: 啊、
3: 哦，
1: 散板最难唱。
3: 哦，
1: 您比如说这点吧。
3: 哪点？
1: 天上空啊，不为有人。

0: 叫家园供奉儿堂客，在与老君是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
0: 是啊，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有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这
0: 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啊，它是个喇叭口。

0: 管子，
1: 嗯，
0: 是个喇叭嘴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他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对对对，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啊嗯，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这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都是废话。
0: 嗯，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是吧？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想想门你生长的，
1: 是
0: 吧？那你要是
1: 尿你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你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2: 再反应出来，
1: 这绕好几个弯，
0: 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2: 是吗？
1: 弹派，
2: 弹派，
1: 啊，
2: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2: 哎，
1: 嗯，
2: 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1: 对，
2: 啊，
1: 嗯，
2: 高腔不怕，
1: 是。
2: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2: 啊。
1: 嗯，
2: 你比如说《站太平》
1: 哦，那是五老生戏。
2: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1: 哎，
0: 听这个字，啪就出来了。
1: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2: 啊
1: 啊！
2: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嗯，这是弹派。
2: 哎，
1: 因为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2: 常唱吗？
1: 啊，
2: 嗯，
1: 您到了齐派了，久战江南，
2: 啊，齐派
1: 啊，齐派，
2: 上海是吧？
1: 上海，
2: 对对，
1: 啊，
2: 上海，喜欢听齐派，
1: 哎，喜欢听情
2: 啊，
1: 齐派。
2: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2: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2: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去谁？
2: 苏三呢？
1: 去苏三？
2: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1: 嗯，
2: 北方是这样。

0: 啊啊啊啊啊！
1: 是这味儿不是？
0: 啊，是这么唱啊。
1: 棋派唱它就不这味儿。
0: 棋派是怎么唱啊？
1: 是这么个味儿。
0: 嗯，你瞧瞧，一捆的娘。

0: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1: 我这是齐雅仙。啊，
0: 齐雅仙呢？
1: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0: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

0: 嘛，
1: 京戏
0: 啊。
1: 那你说周派，
0: 周信芳，
1: 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0: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1: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0: 戏多怎么了？
1: 我这什么调都有，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0: 什么优点？
1: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1: 啊，你说学周老？
0: 哎，周信芳，
1: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0: 那是老戏啊，
1: 哎，
0: 嗯，
1: 人家做戏呀，那就真狠，
0: 是，
1: 那可感情真足，
0: 哎，文准狠
1: 啊，
0: 嗯，
1: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0: 说的是呢，
1: 能唱吹腔，
0: 对呀，
1: 啊，嗯，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0: 嗯，
1: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0: 对，
1: 然后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0: 是啊，
1: 是吧？
0: 啊，
1: 王兰英吗？
0: 对，
1: 他一听说这个话，
0: 嗯，
1: 唱这几句高拨子。
0: 哦，
1: 你听那
0: 段啊？怎么调？您来。
1: 风空降下无情剑，斩

0: 这是
1: 有劲的，
0: 有做人。还那个要杀的那点
1: 这个经堂里头了。
0: 哎，那一大段碰板、啊、你听起来更有劲
1: 儿。哦，就那段二六。
0: 哎，就这点
1: 啊。
2: 公子莫贵，密切起来。

0: 要串门去了呢？
1: 两段韵味十足的传统相声听完，老茶社里的欢声笑语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呢，把视线从旧时光拉回到当下，聊聊咱们普通人夏日里避不开的职场日常。夏日啊，既要顶着高温通勤，还要应对工作里各种绕弯的话术。不少刚入职场的朋友常常听不懂同事口中的各类职场黑话，字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新锐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啊，精准捉捕了打工人的共同心声，带来他的脱口秀教你职场说话。他用接地气儿、自带烟火气的语言拆解各类职场隐晦话术，把工作中的无奈尴尬转化成轻松好笑的段子，直白又通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2: 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

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

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儿。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呀、啊。然后我就问呐、啊，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在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

0: 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丝。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那、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0: 的人，
1: 眉头儿一蹙，嘴唇儿也咧，笑脸儿啊像那怀中啊暖风撞拂袖。

来至在黄土墙边，金台上面尖叫中啊，雪山风涛满地红。哎呀，我的伤痕多痛

0: 堂前撩袍跪倒，忙把你一啊连叩首说祖母受惊，方子的模样这顿时他赵云之罪莫将云。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传递最新时政，
5: 直击社会热点，
4: 关注民意民生。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4: 延庆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红歌嘹亮一峥嵘，初心如磐见使命；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延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优化调整划分情况的报告，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审批进展情况的报告。刘瑞成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民生事业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深化依法行政，完善执法体系，织密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要加强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有效防范水源环境风险，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尽快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要精心做好下半年人大工作，认真落实年度重点任务，依法推进换届选举，持续巩固机关建设成效，推动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深化拓展，努力交出优异履职答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出席会议，副区长魏红英、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宏伟列席会议。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以红歌嘹亮、初心如磐为主题，通过唱红歌、学党史等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5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本次活动以新颖的音乐党史形式，让静态党史变为动态课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活动以

以党的105年发展历程为脉络，包括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四大历史篇章，串联十余首经典红色曲目，打造出一堂深入人心的特色党性教育课堂。不仅如此，区委党校讲师结合每一首经典红歌，分段开展党史导赏，深度解读歌曲背后的时代背景、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核，让红色旋律与百年党史深度融合。全体干部职工在经典红歌中回望百年奋斗路，在红色熏陶中凝聚奋进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奋斗本色，以实干笃行的作风、锐意进取的姿态深耕本职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延庆区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近日，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农工党市北专职副主委江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延庆支社主委石建成、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原延庆支部主委常大庆出席会议。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与主题教育，始终坚持中共领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与延庆发展大局，依托政党协商平台，发挥医药卫生、生态环境界别优势，围绕15规划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擦亮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品牌，抓实自身建设，坚持人才强党，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严守纪律底线，培育青年骨干，营造风清气正生态，以实干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千家店镇河南村依白河而建，村中老人较多，往来游客密集，还有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该村严格落实三级包保机制，配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开展防汛演练，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河南村。采访当天一大早，张小辉和村两委干部正在梳理防汛台账，检查应急设备，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村级防汛应急工作组组长、防汛抢险队队长，张小辉全程统筹村内防汛各项事项，对全村风险点位、人员情况、物资储备了然于心。走进河南村物资储备室，卫星电话、广播大喇叭、手持小喇叭、强光手电整齐摆放，沙袋、铁锹、雨衣、救援绳索、救生衣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收纳，食品、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足。据了解，村内配备的防汛物资全部定点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修盘点，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除了硬件保障，河南村不断完善组织架构与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包保以及七包七落实工作机制。村内成立由村两委干部、党员组成的防汛应急工作组，组建了一支15人的专业抢险救援队伍，明确组长队员分工，针对10户17名需转移人员建立详细避险转移清单，实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防汛演练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关键。按照工作要求，河南村在汛前组织开展多场次防汛应急演练，内容涵盖预警发布、群众紧急转移、高地堡垒避险、物资设备使用、突发险情自救互救等多个科目，通过反复磨合、及时复盘，有效锤炼应急本领，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各环节处置规范有序。据介绍，汛前河南村已建成一处高地堡垒和两处标准化避险安置点，两处安置点分别设在村委会和村内百里辉煌民宿，总共可容纳120人，完全能够满足需转移人员临时安置需求。从完善组织架构、压实包保责任，到储备充足物资、建好避险场所，从常态化隐患排查

0: 开展实战演练，到精准转移群众，贴心安置保障。千家店镇河南村上下同心，多措并举，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防汛安全屏障。河南村将继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全村群众平安度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妈妈，我长大了要当开垃圾车的司机，我长大了要当动物饲养员。当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喊出这些天马行空的职业梦想时，你是否忍俊不禁又隐隐的焦虑？我们这一代人自己都未必想明白职业是什么，又该如何来引导孩子呢？其实从三四岁起，职业教育就已经悄然开始，别再只盯着分数，职业的真相正在重塑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只有帮孩子读懂职业背后的意义、能力与热爱，他们才能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职业的真相》。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啊，几乎每个人都听过。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也有人只想开一家小店，安安稳稳地做个老板。这些职业太常见了，常见到人们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可实际上，人们对这些身边职业的了解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少。就像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一样，对于每天都在接触的行业，往往也只是一知半解。本书作者在一次与四位不同职业从业者的深度交流当中，一位听众感慨万分，让他受益的是这些从业者无意间分享出来的养育孩子的智慧。那些经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其中有一位儿科医生，姓陆，从业13年，他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带孩子看病怎样最有效率。他还说出了另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真相：当医生这一行最后拼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身体。还有一位重点中学的老师，他反复地强调一件事：义务教育阶段错过很多东西都可以后来再补，但有一件事情必须在小学就开始做，而且越早越好。至于是什么事，他没有直接说破，只是提醒家长，那关系到孩子长大后对意义的感受。早餐店老板的分享则让人心头一暖，他说工作给了他最大的体面，这份体面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每天早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顾客吃上一口热乎的，心里踏实。而那位销售人员的观点更是颠覆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以为干销售要靠脸皮厚，能说会道，可他笑着摇头，真正优秀的销售靠的是对客户的尊重和理解，靠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死缠烂打。 这四位职业人，每个人都活出了不同的样子，可他们都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职业不只是饭碗，更是你选择怎么活。如果你连一个行业里的人每天挣多少钱、加多少班、苦在哪里、乐在哪里都不知道，又怎么指望孩子能够判断自己喜不喜欢这条路呢？现在的孩子脑子快，肚子里装满了知识，个性一个比一个强，可他们往往和社会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透。想让孩子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不如先从了解职业开始。陆医生今年37岁，儿科医生，从业13年，他读的是本硕连读7年制医学专业。2010年硕士毕业后，进了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又接受了6年的临床训练。也就是说，从18岁上大学算起，到真正独立当医生，花了整整15年。这还不算他后来出国进修的那段时间。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可他也笑着说，真要说遗憾，就是当年没咬牙去读个博士。年轻时候的陆医生脾气可不算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眼里揉不得沙子。但现在坐在诊室里，他给家长的感觉是平静、笃定、值得信赖。找他看过病的妈妈们对他评价都非常的高，专业、温暖、靠谱。可这种变化不是天生的，是13年里一点一滴磨出来的。他刚当儿科医生那会儿，总是觉得需要能力超强，什么病都得会治。后来慢慢发现，很多疾病其实不需要治疗，甚至不需要干预。这个领悟他花了好多年。陆医生说，当医生的首要条件不是聪明，是爱学习，而且是爱一直学习。因为不管在学校成绩多么好，真正到了临床，你还是不会看病，得从头学起。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是孩子。一想到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治病，甚至可能耽误了孩子，那种压力就逼着你拼命去学。医院里到处是加压舱，主任、带教老师，甚至经验丰富的护士，随时都会指出你哪里做得不对。新人呢也拼命。陆医生回想自己25、6岁的时候，上夜班特别的激动，舍不得下班。要是那个夜班平平淡淡，没有抢救，没有患者，他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白过了。那几年，他的小宇宙一直在燃烧。什么时候才真正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了呢？毕业第4年，他开始独立值夜班，独立看门诊。但是在这之前，他在不同科室的病房轮转了好几年，刚开始是老师做他看，后来老师指导他动手，再后来他独立值夜班，老师就在隔壁房间，有问题可以去找。大约1个月后，老师对他说，你没问题了。可是他心里还是打鼓，一个人值夜班的时候手心里都是汗，但一轮夜班下来，各种各样紧急情况他都处理得不错。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师了。人这一辈子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伤痛和疾病从来不挑时间，也不看对象，而医生就是生命的守门人。在毕业第8年，医学第15个年头，值完某一个大夜班之后，陆医生开始真正相信自己能够守住这道门了。职业不是岗位说明书上的几行字，而是你与世界交换价值的契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凌晨3、4点，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范范已经起床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怕吵醒3个孩子，然后骑着电动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来到菜市场里的早餐店。和面、烧水、磨豆子、蒸馒头、煮粥、架锅炸油条，等天边露出鱼肚白，他已经忙了快3个小时。6点多，第一批客人来了，上学的孩子，工地上的民工， 热气腾腾的包子。

0: 淡漠的豆浆，刚出锅的油条，冒着香气的早晨就这样开始了。范范今年30多岁，初中毕业。2008年末，范范推着一辆现磨豆浆车开始在街头卖早餐。2年后，她结了婚，和丈夫一起在广东一座人口稠密的三线小城租了2间相距不远的门面，正式做起了早餐生意。这一干就是10多年。10多年里，除了过年那几天，这2间位于菜市场里的小门面从不停业。3个孩子都在店里长大，范范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每天凌晨3、4点钟起床，一直忙到上午10点多才能歇一口气，洗洗刷刷，往往就到了下午1点多。吃完午饭回家补个觉，下午4点接孩子放学，陪他们做功课，然后做晚饭。丈夫
1: 7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尽快寻找安全室内场所躲避。
2: 周四到周日京城依旧多雨，周五夜间到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安排好双休日的出行计划。
1: 目前呢，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由于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面完工，机场二高速南延规划进行公示，我们稍后见。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昨天是77事变纪念日，众多师生家长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峥嵘抗战岁月，让爱国情怀在新时代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9: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首歌，就叫那个《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低头，上看
10: 来自湖北仙桃朝阳学校的孩子们真情讲述心中的家国情怀。学生胡一晨现场唱起《大刀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回荡在展馆之中。他也许下心愿，长大以后参军入伍，守护祖国。
11: 我长大想当兵，要保护我们的祖国，不让我们的祖国受到欺负。
10: 同学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画面中读懂英雄。学生周一峰被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深深震撼，感叹英雄孤身奋战，顶天立地。
9: 杨靖宇的那幅画让我觉得，他虽然孤自一人，但他非常的勇敢，他没有退缩。
10: 学生廖卓越更是直言痛恨出卖英雄的叛徒，立下誓言坚决不做叛徒，要像守护母亲一样热爱祖国，忠于祖国。
11: 有叛徒出卖他，我特别讨厌这个叛徒，坚决不当叛徒，知道了要爱国，就像保护母亲一样。
10: 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家长刘立明、万拉表示，如今的孩子成长在幸福安稳的新时代，更应该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传承先烈的奋斗精神，心怀感恩，立志报国，未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2: 现在孩子已经上中学了，让他感受一下幸福生活来得挺不容易的，就是心底里让他一定要记住，因为有前辈帮我们打下来的精神，我们应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为国家做贡献。
13: 青少年必须要传播抗战胜利的意义，所以选择7月7号这一天来到这里，让小

0: 孩参观一下，能够想到历史的耻辱，后面奋发图强，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1: 带队老师傅冉告诉记者，学史明理，学史励志，就是要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触摸历史，感悟苦难与荣光，
2: 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以后才好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让他们树立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从书本走到现实，现实也要回到书本。后期的话可能带他们去南京，去东北，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因为祖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3: 近日，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面完工，其中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呢，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将河水与步道分隔，既方便了市民通行，又营造出了一个观赏河水生态的景观。这段河道呢，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水缸。昨天下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探访，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报道。
4: 我看到这个大水缸，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5: 下午时分，七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6: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进的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5: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7: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5: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8: 首先水位这块呢，就是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我们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这个大雨来临之前，都会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那个水排走。
5: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8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9: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10: 机场第二高速的通道姚家岩路到京津高速的道路规划方案近日的公示，项目横跨朝阳、通州两区，是高速公路的标准线路，全长大约是13.6公里。北起现有起点姚家岩路，南到京津高速，沿线设置了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3座互通立交。
3: 那么当前呢，机场二高速只通到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之后呢，通州、亦庄的居民就可以直达顺义和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
10: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东部多条道路也将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机场二高速建成之后呢，将疏解姚家园路的压力。京秦高速西延推进征地拆迁，向西延伸10.8公里线。接机场二高速设置了4座互通立交，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的将完善东部的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的通行效率。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进展顺利，其中海淀区通过挖潜5棵松桥下及周边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增加非机动车泊位大约4000平方米，在4道口区域13个路口应用了 AI 红绿灯，动态调整信号配时，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1: 提到五棵松，过去不少市民都有过停车难、走路挤的印象。这里坐拥五棵松、万寿路两座地铁站，周边有华西 Live、 万达广场等热门商圈，还有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通勤、就医、消费的人流、车流交织到一起，非机动车停放呈现出潮汐式的无序状态。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
12: 原来的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啊，全是车，人都走不过去，就别说骑车了，现在好多了，我把车就直接往这块一停，办完事儿一骑车一走，秩序什么的比原来改善了很多。
11: 这样的改观源自对桥下闲置空间的盘活利用。万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步华介绍，
13: 我们把五棵松桥下挖潜了4000余平米的桥下空间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组建了一支一巡多能的文明引导员的队伍，对不文明的行为和乱停放的行为进行有序的引导和规范。目前我们整个区域能够有效的停放非机动车能达到6000余辆。
11: 停车资源开源的同时，海淀区还把桥下空间整治和路口疏堵结合起来，逐步打通区域路网堵点。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程小虎说，
14: 今年以来我们完成了辖区内稻香园桥、岳家楼桥、万泉庄桥等58座桥下空间的整治，通过增加掉头车道、左转车道、拓宽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等方式，对14个路口进行了疏堵改造，提升了通行效率，缓解了交通的运行压力。
11: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手段的应用为路口通行注入了智慧大脑。海淀区4道口区域首次将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实际应用于信号控制，实现了从过去车看灯到如今灯看车的转变。通过13个路口的全域空间数字化和视频感知覆盖， AI 大模型动态调整信号配时，试点区域通行体验明显改善。
1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以及安装、标识和设备维护、培训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新规将从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
3: 根据这个规范呢， AED 设备应当覆盖了地铁、校园、商圈、景区等市民朋友高频活动场所，并且应该有醒目的标识。AED 设备应当设置在能够快速取用的距离之内，取用时呢，步行往返的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公共场所及居住社区公共区域配置的 AED 应当无偿向公众提供使用服务，即使不能24小时开放使用，也应当公示具体的服务时间。
10: 再来关注厨房灶台起火，明火顺着布满油垢的烟道迅速上窜，几分钟之内呢，就能从1楼烧到楼顶，这是城市消防安全的一大隐患。昨天，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在昌平区组织了一场多种场所油烟道火灾的教学式演练，那从防火和灭火两端展示了一批创新技术手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5: 演练在昌平区中旅科创园举行，模拟某单位职工食堂后厨操作不当引发火灾，明火窜入油烟管道引燃积存油污，火势沿烟道快速向上蔓延。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灭火救援处专业技术干部靳宇雷介绍，此次演练聚焦油烟道火灾，从防火和灭火两方面同步发力。
16: 油烟道火灾具有隐蔽燃烧、蔓延速度快、易形成外立面等立体式燃烧，极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火灾发展。在防火技术上，我们创新了全流程监管、150度防火阀以及自动喷淋设施3种技术手段。在灭火方面呢，我们创新了穿刺、射流、泡沫灌注、高压细水雾封堵以及灭火机器人的研发等4种手段，来有效快速的处置油烟道火灾。
15: 面对复杂的油烟道火灾，预防是关键。在防火技术展示区，一套油烟自动注水灭火装置引人关注。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讲解员刘宝介绍了他的工作原理。
17: 油烟道自动注水灭火设施，当油烟道发生火灾之后实现自动灭火，需要提前安装在管道内，接入消防的管网。它主要是由150度防火阀、自动灭火装置和远程操控装置组成。当油烟管道内的温度达到150摄氏度，防火阀动作实现关闭，阻断火势继续蔓延，信号并反馈到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确认火情之后，通过电磁阀远程开启，水流通过管网注入到开发水箱处，实现灭火，防止火势继续的蔓延扩大。
15: 油烟道内部结构复杂，空间狭小，即使有预警和自动灭火装置，一旦火势失控，消防员也很难进入烟道内部作业。为此，消防部门研发了油烟道灭火机器人。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讲解员郝建军介绍了这款装备的应用前景。
18: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智能消防机器人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后续我们的油烟道灭火机器人将向着小型轻量化、高度集成化的方向发展，以便于适用于各类水平、数值、异形油烟道内部开展灭火救援，精准扑灭明火，阻断火势蔓延的路径，实现人员远距离避险作业。
3: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

0: 四大主题展区，那分别是复刻了甘肃的白水江和四川卧龙、王朗、千佛山的原生山林风貌，还原了大熊猫野外生存的场景。结合大熊猫喜爱攀爬的习性，室内外全部都设置了攀爬栖架，同时呢配备了戏水池、喷雾设施，在夏季高温的时候能够为大熊猫来营造清凉舒适的环境。
1: 那游览景观呢，也是新馆打造的一个重点。新馆借鉴古典园林的手法和布局，以游廊串联各区域，为游客呢提供舒适的遮荫道路。通过游廊、庭院、竹林、浅丘地形和雨水花园，创造了曲转回环、意韵悠长的游览空间，增加了游览的层次，提升沉浸式的观览体验。
0: 颐和园的荷花呢，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今天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今年颐和园重点打造的水榭花岸景观尤为值得关注。岩赏斋、湖面白洋淀红莲竞相绽放，岸边配置了百合、玉簪等花卉，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园方还以耕织图西侧的蓬门花径为亮点，设置了生态篱笆，两侧配置了野花群落。同时呢，以岩赏斋为主呢，这个藻涧塘湖和高调湖为辅，构成了连环的景观背景，引种20多个新优品种的荷花盆栽100多盆，让游客是深度感受到了水榭花岸的荷香景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上午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
0: 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菲律宾领土边界扩张到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 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探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这次滑坡共造成21人遇难，7人轻伤，5人没有受伤。
0: 昨天早晨的6点56分左右，甘肃省陇南县的探昌县南河镇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困。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0点08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0: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银行重新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的消息备受市场关注。那目前整个大额存单市场的状况如何？其他银行是否有跟进的计划？大额存单市场是否迎来了转折？带着这些疑问，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这两天来是走访了多家银行和业内人士，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3: 中国银行手机客户端显示，中行于今年7月上线了一款利率为1.6%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金额是20万。7号上午，记者走进中行某网点咨询相关产品。
4: 就是您在机上买完了以后，如果您不补存单，这个大额存单到期自动回您卡里。如果您想要单子，得去柜台再打一个单子。但是如果到期了，您得把单子交回。
3: 一直以来，大额存单都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近年来，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银行的净息差，也就是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净差处于较低水平，银行自身经营承压，因此主动减少了成本较高的中长期大额存单产品发行。去年年底，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随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先后跟进。目前新发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几乎已经难觅踪迹。中国银行为何在这个时候逆势重新上架这一产品呢？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此举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选择，并非市场普遍行为。
5: 近2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

0: 额存单。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1: 常年深耕市场一线的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客户经理朱俊伟介绍，大额存单一直备受市场青睐。
2: 一般来说，就是年龄偏大一些的客户更倾向于喜欢买这个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做储蓄这种配置的，其实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要配置一些资产保值的，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钱投资在风险更高的，比如说基金股票市场里边。那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是为了就是响应这个客户的需求吧，在经营上面和这个客户需求上面去寻找这个平衡点。
1: 中行推出五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其他银行是否会跟进呢？记者致电中国工商银行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只有对成三年期的大额存单待售。
3: 对，目前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话还没有出来五年的，可以通过 APP 去搜，选大额存单更多，您可以看一下。
4: 啊，就是未来上不上您这儿等于也不太掌握。
3: 嗯，对，是的。
1: 记者查询发现，在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除了中行外，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目前期限最长的大额存单都是三年，20万元起售，利率都是1.55%。其余也有3个月、6个月、1年、2年等期限不等的产品。股份制银行现在的情况又怎样呢？记者随后又来到中国民生银行建国门支行，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同样没有五年期大额存单待售，但三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的利率相对较高，相较于国有大行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5: 大额存单三年期20万起，1.7%，因为大额存单您可以挂到那个手机银行或者是在网银上，如果有别人愿意接手的话，就可以接您这个大额存单。根据每个家庭不一样的情况，存时间长的客户还是挺多的。
1: 业内人士表示，面对类型丰富的存款产品，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产品，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稳健增值。
6: 进入七月，2026年暑运正式启幕。那受到暑运航班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影响，今年的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根据航班管家最近几天的票价监测，暑运期间的平均经济舱票价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都要低。7月7号，记者查询航旅纵横发现，从北京出发到吕梁、鞍山等地的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呢低到200元起。到长春、武汉、南昌和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机票价格也都在300元以内。
7: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欧洲如何面对从领导者变成交易者的美国呢？我们稍后见。
8: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9: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1: 什么联系？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2: 那打完老虎呢？
1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3: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根据报道呢，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北约32个成员国领导人将出席峰会。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韩国总统李在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将参加本次峰会。
7: 那在峰会召开前呢，北约发表声明，概述了将要讨论的关键议题，其中就包括了国防投资、国防

0: 工业以及北约内部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
1: 关于这次峰会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不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邀请，他根本不会出席。他的出席更多是出于个人交情，而非对北约机制的认同。他只是给埃尔多安面子，并直言对北约非常失望，称美北关系荒谬且不互惠。
0: 特朗普对美国和北约共同安全框架不屑一顾，美国似乎呢也要从领导者变成交易者。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角色要如何定义呢？就此我们记者也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来听他的看法。
2: 美国呢，从领导者变成交易者，其实这个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这样，就是他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他从一个霸权的维护者转向了一个私利的维护者。那么在北约内部呢，美国原来是北约的重要或者说主要成员，他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北约内部的一个搅局者，一个麻烦制造者，或者说叫规则破坏者。美国呢一直，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们一直认为美国在北约内部原来一直都是这个所谓的奉献者啊，承担了所有的防务的主要的责任，但是呢这个没有得到北约其他成员给美国有什么回报，所以呢现在他要从奉献者变成一个索取者，要把原来失去的这些便宜再重新的赚回来。所以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政府他的要求非常的直接，甚至于他的行为也是可以预期的，就是不讲道义不讲原则，只看能够得到回报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更确切的来说，美国从北约的整体的架构的一个稳定维护者变成了一个推动北约变得不稳定的这样一个这个破坏者。北约原来建立的时候呢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威胁，但是现在北约的其他成员国越来越多的发现美国也成为了北约的威胁之一，这是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一种表现。
1: 那距离去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呢已经超过了一年。一年来，美国与欧洲在格陵兰岛军费开支、撤军、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等问题上多次展开了激烈交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特朗普表示呢，不需要欧洲的钱，只需要忠诚。特朗普将联盟关系从共同安全契约异化为对美国的个人效忠。跨大西洋联盟的根基是不是正在瓦解呢？美欧关系又会如何后续发展？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2: 现在我觉得还不能说它在瓦解，因为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它本身的框架还是比较稳定的。双方呢，美欧双方其实是相互都离不开对方的。我们都知道欧洲对于美国的依赖很强，尤其是需要美国来帮助欧洲应对俄罗斯。其实同时呢，美国对欧洲也有需求因为欧洲国家在欧洲地区可以帮助美国应对不仅是欧洲地区可能播散到美国去的威胁，还能够牵制俄罗斯，还能够帮助美国去应对在中东地区、非洲地区出现的一些动荡的局势。所以美国对于欧洲呢，北约其他的成员国实际上它也是有这种需求的。但是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确实是在不断的削弱。那么今后这个美欧关系的发展演变呢，我觉得美国的立场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我会越来越少的介入欧洲的内部事务，更多的把精力转向自己国内以及我感兴趣的其他地区。那么欧洲方面呢，现在对于美国他们是在进行这个单方面的妥协，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之后，这个他也不去硬顶了，但是就是软磨硬，这个通过一种软磨的方式吧，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美国我就尽量的去满足。但是同时呢，欧洲也开始追求一种实质的独立性，原来呢一直是要独立，但是这种独立呢动力不足，现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啊，欧洲的追求独立的这种动力不断的提升。同时欧洲也期待美国能够尽快的更换政府，就是不管是民主党政府甚至于共和党政府，只要不是特朗普，那么欧洲就认为美国还会至少一定程度上会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其实这种期待是不是可靠也很难说。那美国呢，他对欧洲一直在施压嘛，那其实他施压到一定程度他也会停手，他也依然需要这个盟友，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相关的原因使得他对于欧洲这个盟友他也依然割舍不下。所以双方呢这种同盟本身会走向一个

0: 更加松散的，或者说形式大于内容的一种联盟。那它的威慑力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实质性的同盟成员之间的这种互助，这种潜力在下降。当然藕断丝连这个是一个底线，这个同盟我觉得快速的瓦解，现在还谈不上瓦解，但是它会变得越来越松散，越来越低效。
1: 从去年的荷兰海牙到今年的土耳其安卡拉峰会，有一些背景值得一提。比如说，在美国的要求下，欧洲把防务支出确定为达到 5%， 欧洲国家也在朝此目标推进。另外，在美国注意力转移的情况下，乌克兰不断深化与欧洲在防务上的绑定，美国越来越多地退出欧洲防务体系。今年二月，美国还提出了北约 3.0 的概念。那么在美国主导或影响下的这些变化，会如何重塑欧洲秩序，如何重塑欧洲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观点。
0: 今后呢，美国主导或者影响下的这些变化会给欧洲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欧洲国家要被迫真正开始成熟起来，要长大了。就在美国优先的这个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就不能再期待美国换了政府以后对欧洲的政策会发生这个彻底的改变，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是民主党人掌控白宫和国会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传统的这种建制派的人物，他们还会一定程度上关注欧洲，但是肯定也不如过去了。所以欧洲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要早点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他们呢，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重新的进行外交布局，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工系统，减少对于美国的武器的依赖，同时要提升欧洲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要加强内部的团结。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会对于加入欧盟或者是北约的条件都要重新的进行思考。那最关键的就是美欧关系呢，我觉得今后欧洲国家可能越来越趋向于把美国当成一个普通的外交伙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欧洲对和美国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美国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普通，同时呢，欧洲也会学着在大国之间搞这个平衡外交，所以一个更加成熟，一个更加独立的欧洲将会迅速的出现吧。
2: 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激烈争夺，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锐。达拉斯的中场哨响，1-0的比分定格，葡萄牙止步16强。41岁的 C 罗低头伫立在草坪中央，强忍许久的泪水悄然滑落。20载风雨奔赴，六届世界杯征程，足坛最漫长最执着的世界杯故事在此刻温柔落幕。2006年德国世界杯，21岁的他身披17号战袍，青涩灵动，踩着单车闯荡赛场，跟随葡萄牙黄金一代展露锋芒，出场世界大赛的荣光。彼时的少年眼里满是锋芒，无人知晓他会用20年坚守书写足坛独一无二的传奇。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是一场孤勇的奔赴。2010年南非黄金一代谢幕，年轻的 C 罗独自扛起国家队大旗，孤军奋战，独木难支。2014年巴西，伤病缠身的他拼到最后一刻，绝杀进球依旧没能挽救球队，遗憾止步小组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是他生涯最惊艳的篇章，面对强敌上演惊天帽子戏法，任意球划破夜空，以一己之力绝境救主，成为无数球迷心中永恒的经典。2022年卡塔尔，他带着争议与坚守前行，背影落寞却从未退缩。2026美加墨世界杯，41岁的他再度站上最高赛场，成为足坛唯一连续六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不再追风疾跑，不再全场爆冲，但是每一次争抢，每一次卡位，每一次站位，都是老将最后的倔强。这一场伊比利亚德比，没有惊天逆转，没有英雄绝杀，只有最真实的竞技体育轮回。岁月终究抵不过时光，高强度的淘汰赛中 ，C 罗拼尽全力，却难阻球队落败。 有人说他没能等到大力神杯圆满结局，但20年不离不弃，从青涩少年到足坛老兵，他早已超越胜负本身。世界杯从不缺冠军，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连续6届征战以极致自律对抗岁月的 C 罗。绿茵场上的青春终有尽头，但是传奇永不落幕。再见世界杯 C 罗，20年逐梦无悔，这段滚烫的绿茵岁月将会永远被足坛和我们铭记。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周二中东局势再次出现波澜，美元指数小幅走强。我们现在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如何看待未来美元的走势呢？
5: 我们看到周二3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后，那美国是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并撤销了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许可。这个中东的局势再次出现这种波澜。那据彭博社报道，卡塔尔国家航运公司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周二清晨在阿曼利马以东约8海里处遭到了击中。据新华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那受此影响，布伦特原油是价格上涨，黄金价格则连续第二日下跌。避险情绪及市场对通胀压力的重新定价提振了美元走势。那此次袭击发生的节点颇为敏感，目前美伊会谈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暂停。那卡塔尔方面表示，会谈将在葬礼结束后恢复。那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二是警告称，如果威胁持续下去，那最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将不会开始。伊朗总统则将前往伊拉克参加定于周三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的葬礼游行。那总的来说，此次事件是中东紧张局势的又一次升级，但在经济基本层面，市场正在密切评估美联储未来政策路径真正的影响。那当前美元指数在101关口附近盘整，市场正在等待更多的信号，尤其是本周即将公布的美联储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此来判断美联储对通胀和增长的最终态度。那美元的后市将是在地缘风险溢价与政策预期博弈的间进行平衡。那短期来看，避险情绪稍占上风，但中期走势将取决于冲突是否会实质性的改变美国经济和利率的前景。主持人
1: 好，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5: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8008，欧元对人民币报7.7559，英镑对人民币报9.0728，加元对人民币报4.8023，澳元对人民币报4.7044。
1: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5: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再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贾萌、刘芳、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

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

0: 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

0: 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 11.94 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新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饱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

0: 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啊，队长，哎，对，阿婆，走完啦，马内马内，把人搞完，走完走完走完。马内马内，哎，到到到到。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4: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

0: 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

下面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它的曲风极具辨识度，清亮空灵的嗓音极具穿透力，游走于抒情、摇滚与影视 OST 之间，歌声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暮色回响》旋律深沉悠远，编曲也是氛围感十足，它也用细腻又极具张力的唱腔唱出了思念与遗憾，曲调静谧治愈，自带故事感。

暮色的温柔余韵缓缓消散，接下来换一份清新的治愈。歌手严仁中的嗓音很温暖，曲风细腻浪漫。这首《夏夜最后的烟火》旋律呢偏轻快温柔，满是夏夜的浪漫与温柔，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晚风与烟火的美好里。

夏夜的烟火落幕，温柔继续蔓延。歌手徐佳莹的歌声细腻又治愈，总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最初的记忆》旋律干净舒缓，满是青春的青涩与怀念，带你回望那些纯粹又难忘的旧日时光。

0: 天降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秦腔名手孙存蝶带来的秦腔经典的丑角独角戏《拾黄金》。戏曲的大概剧情梗概呢，是说有一个乞丐流落到城隍庙，梦中呢得到城隍老爷赏赐的黄金一锭，醒来后啊，竟然真的捡到了一个黄纸包，以为美梦成真，狂喜不已。他一路畅想着买房置地、娶妻享福，可是拆开纸包却发现是块砖头，空欢喜一场。最终呢，终于醒悟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要靠自己挣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听秦腔选段《拾黄金》。
3: 城隍老爷，是你老人家大发慈悲赏银，赐我个黄金一锭，我心里过意不去，前来给你还愿。我想给你唱几折子戏，但不知你老人家想听啥戏，你想听啥就点啥，啊。不管这个一捧雪二斗梅三点雪四进四五女星汤转六月雪七品芝麻官八件一九点子十道本，你想听啥就点啥，是保证唱的没麻的。说你的话。哎呀，城隍老爷还想请个二进宫，好把他家的你还扫兴不扫兴？这个二进宫就是李老先生的拿手好戏，没麻的，城隍老爷请请，我的二进宫就给你敞开了。

情，活似江啊，没有你寻。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

0: 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板块呢，带大家欣赏到的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是世界古典音乐的经典之作。乐曲开篇短促有力的节奏，如同命运敲门的声音，极具冲击力。整首作品呢，旋律激昂铿锵，情绪跌宕起伏，也展现出了苦难与压迫，同时又充满了抗争、拼搏与希望。一起来欣赏。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

0: 与你相约每一天。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 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 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

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零到十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五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两三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天子帝舜见连日大雨滂沱，黄河告急，他亲自带队伍来抢险。年过花甲的小夸父也来了，非要当巡堤营的第三营营长。帝舜不想叫他干，怕出危险，丁水也拦着他。最后小夸父急了，他说：陛下，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叫我当这个头，我管保大堤，万无一失，要是有半点差池，我就从这儿跳到河里去，你要是不答应，我现在就跳。小夸父说到这儿，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青筋蹦起，多高真有点急了，看意思不让他当这个头，他真敢跳到洪水中。帝舜没办法，好吧，既然老人家有这个雄心，舜敢不从命。戴喜峰，在，我命你为巡堤营的头领，统帅巡堤营的儿郎，巡防大堤，不许出半点纰漏。得令啊！嘿，老头爽。过去从舜帝手里接过令旗，是一杆小黄旗儿。虞舜接着说：定水听令，臣在。你为巡堤营副头领，保护带水豹的安全，不许出纰漏。如果带水豹有点闪失，我拿你试问。是，请陛下放心。说完他狠狠地看了小夸父一眼，那意思是，哼，你这个倔老头，别得意，听着没有，陛下这下令了，你还归我管。小夸父乐乐呵呵的冲着定水一挤眼儿，那意思说，小贼，甭管怎么地，我是正的，你是副的，到时候你还得听我的。你说这不是老小孩吗？ 三个营的头领都已经准备好了，顺帝亲自把盏敬酒，看看大家一个个表情肃穆，他端起酒碗刚想喝，在这一瞬间呢，他的眼角向东南方向看了一眼，这碗酒他没喝，为什么？他见东南方向有一大帮人，那些人好像在互相嘱托什么，这些人都把衣服脱了，有的剩个布啊，把下身遮住，有的干脆就赤身裸体了。所以那边是赤条条一片，这些人有的拿工具，有的肩膀扛草袋子，那意思就等着命令了。这是谁呢？也是守堤的队伍，为什么不到这儿听号令呢？任少义赶紧回禀，陛下，这是一支奔党队，他们称自己是奔党汉子，就是哪里有险就奔到哪里去阻挡，目的就一个，就是把决口子堵住，他们准备了麻袋石头，如果还不行就跳到水里用身子堵住决口，他们是抱着一个必死之心来的，把身上仅有的衣裳都脱

0: 下来留给其他人。大家约好了，谁要是能在抢险之后活着，好告诉死巨人的家人或世上人们，他曾经是条汉子，治水时敢于豁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支敢死队伍。
1: 哦，
0: 舜帝听到这里，内心如眼前的洪水一般，波涛汹涌，上下翻腾。这些人都是何人？都叫什么？是谁招募而来的呢？陛下，他们是自愿来的，报名前已经告别了亲友，他们总共是81人，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互相记不住名字，他们不是自称奔党汉子吗？就干脆用条编号作记，共分九组，每组汉子九条。好，好个81条汉子。舜帝听完紧闭嘴唇，来，让他们到近前来。是，任少义领命，时间不大，带着81条奔党汉子来到大舜近前。这是天子，快跪。这伙人齐刷刷地跪倒，其中为首一个男子跪在前边说，奔党汉子81人以整队待命，请圣上训示。帝舜激动异常，颤抖双手上前把他扶起，壮士请起，你们都是好汉，请起。啊，这帮人一看天子穿着粗衣，背背伟立，光着双脚，挽着袖子，跟着义工一样共同治水，更是振奋的了不得。再听天子称自己为壮士，全都哭了。从来没人称自己为壮士啊，一个个感动都哭了，颤抖的声音说，陛下，我们不是什么壮士，我们不配做壮士，我们都是罪犯，都是犯了罪的人呐。蒙圣上开恩，赦免了我们的罪行，让我们参与治水。啊！舜帝这时候才发现异常，他在搀这些人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些人有的没了一只手，有的被割掉了鼻子，有的脸上背失了情形，就是刺了字，有的身上挨了鞭挞后留下的疤了痕迹。天子明白了，这些人原来是罪犯，是自己下令大赦天下罪犯，让他们参与治水。可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参加了奔党队。什么奔党队呀？换个词儿就说敢死队，为治水准备以身殉国。他一看为首那个人就有一只手，舜帝把他扶起来，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流着泪水，陛下，奔党汉子第一条，我叫大树，是陛下的罪民，陛下大赦，感恩不尽，这次自愿报名，希望能够将功折罪。罪民原本犯了月刑，按律要砍掉双脚，但陛下念我当时家里有病妇需要照料，法外施恩，砍去我一手代刑，就凭陛下这声壮士，我们就喝声性命，也为世人做点有益的事，也洗刷我们过去肮脏的身子，就是死也值了。这番话舜帝非常感动。各位，同心治水，天下有赖，壮士之为，可亲可敬啊。哎呀，这16字评语啊，让这81条汉子感动坏了，再次跪倒，请陛下放心，我们誓死抢险。帝舜把他们拉起来，来，给他们倒酒。哪有那么多酒啊，以水代酒，咚咚咚咚咚都倒好了。帝舜把酒碗举起来，各位壮士，我以水代酒，为大家壮行。

谢陛下。众人把水喝完了，啪啪，把碗摔在地上，这就算明示了。然后任少义下令，叫他们跑步到各自地域，各就各位，严阵以待。于顺呢，也带着卫士跑步赶到土河和黄河的接口处。他着急呀，急什么呢？任少义方才不是趴在耳边说了几句话吗？话是简单，可是十万火急的消息，说上游50里处看见三堆烽火燃起，那是水情特急的警报。按现在说，就是特大洪水红色警报。原来入夏以来，顺帝呀，就让人在黄河两边上下千里都安排了专人主管预警，当时叫司警。5里一锣，50里一烽，锣就是锣号，烽就是烽火。要是平常呢，平安无事，也不举烽也不鸣锣，若有险情就举烽。远处看见烽火就做好准备。怎么办呢？那年头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烽火传信是最先进的，要是举两次烽火就烧两堆火，说明有大险，要是举三烽就是特级大险，红色警报。下游人看见了，人畜就立即迁到高地，巡河人登上大堤抢险，吹锣号呢是按照河道中的水线而动，水线报警，到了最危险时候锣号长鸣。现在呀，远处三堆烽火代表特大洪峰马上就要到了。帝顺一路小跑来到了开堤分水之处。什么叫开堤分水之处？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就是黄河水到一定程度必须开口子往下泄洪，不泄洪从大堤上漫过去更危险了。那么泄洪往哪儿泄呢？这就是于顺事先安排好的，在这个堤边上挖了很多的沟渠，沟渠啊窄，它叫土河，又深又宽，好把黄河分流。不到最危险的时候不能分，现在不行了，非分不可了，可是分晚了也来不及了。这阵已经有人在挖呢，因为这个土河干河距离黄河岸还有一段距离。就在这阵儿，就听上游嘟嘟嘟嘟嘟嘟嘟发出急促的锣号声，这声音呢，不比咱们现在的防空警报好听哪儿去。特大洪水到了，已经漫过三道警戒线了，坏了，来不及了。帝顺急忙噔噔噔噔登上了河堤之上，顺河往远处观望，不看则可，一看惊得目瞪口呆。但见狂涛怒吼如猛虎，浊浪排空震山谷，鸟雀惊飞云天外，观今横舟无人渡。最是让你伤心景，逆师浮处随浪逐啊。大水来了，快去挖堤捣洪，快快。帝顺一边喊着，一边从个侍卫手里接过了土叉。什么叫土叉呢？就是木头铁锹。他拿着土叉来到人群当中跟着干活。洪峰来得太快了，河道中的风头已经到了，河水呼呼在涨，立即漫到了刚刚挖开不深的口子上。这要是不立即将水分流到土河里，河水再涨就要漫过河堤了。到那阵儿，这帮治水人一个也活不了。于顺着急了，唰的一下子跳到水中，快快点挖。大家一瞧，天子都跳下去了，扑腾扑通也都跳下去了。可是工具不行啊，那个年代锹是木质的，有的石头的，这些东西要治水太难了。有的人站在水里站不住了，眼看被浪给推到了河里。

于顺急了，快快上岸。他光顾别人，自己脚下站不稳，扑通倒在了泥水里。哎呀，快救陛下！几个人上去，身

这土河挖得又宽又深，滚滚黄河有一部分流入这分红的土河中，黄河水暂时控制住了，但是险情没排除啊。艰难有增无减，怎么了？天黑了，白天能看见，晚上视线不好，只能举火把御红。另外新挖的土河，河岸还没有来得及加固呢，有多处渗水塌陷，这要是河堤一毁，不仍然会洪水漫堤吗？所以天虽然黑了，困难有增无减，对巡营的要求就更高了。小夸父定水忙了一天，可是现在丝毫没有困意，拿着饭团子一边吃一边部署，安排人注意巡逻，一里一个哨，每个哨是20人，选一个举火把的为哨长。这哨长啊又叫举火，举火的任务很重啊，要恪尽职守，不准熄火，不准擅离所辖之地，胳膊上缠个黄布条，为啥呢？好认呢，等于是工作证。你就看吧，这百里堤岸是火把摇曳，人影晃动，奔走强堵之声整夜不绝呀。治水义工一口气就折腾了大半夜，这波人呢是前半夜好熬，后半夜难受，往往出事就在后半夜，人们太疲劳了，忙了一整天，有的想喘口气歇一歇，往那一坐就睡着了。这小夸父一看大家东倒西歪睡着了，可吓坏了，哎，这睡发生危险不误大事了吗？不行不行，都起来起来起来。你看小夸父还真精神，他不精神不行啊，他负责巡大堤呀。他一看这波人要睡，哎，精神点儿，等到天亮咱们再轮班休息，晚上容易出危险啊，起来起来。他举着火把一边喊一边叫，还敲着梆子，看谁睡着了赶紧叫醒。定水一看心中不忍，带水报，你跑了一天了，该休息一下，我盯着。没事儿，我不累。定水呀，你的好意我明白，可是我能睡得着吗？我过去干过10年水报，我比你明白，出事儿啊往往就在夜深到天明这个时候，你也别劝我，去去去，你到那边看看仔细点啊。说着老头带人背着手走了。这个倔老头子，我上那边干嘛呀？我跟着你，你上哪儿我上哪儿，反正我的任务就是看着你，你要出了差错我没法交代。他跟在小夸父的后边。这时乌云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小夸父巡视这段正处在黄河的半环形拐弯处，黄河从西边而来，到这儿渐渐向东北转过去，虽然不是直冲，但水浪对东岸的冲刷非常重，几乎快90度的直角，力量太大了，就看那河水呀，哇哇震耳欲聋啊，河水发怒了，不行，我看危险，哎呀，正有点累了。就在这儿，他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就听到噗噗噗，这是冒水的声音呐，这是从岸外发出来的，不妙！他立刻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趴到外堤巡查。外堤慢坡上长着墨稀的荒草，他顺着声音寻找，越来声音越大，到了切近，还没等看个明白，扑哧一下子陷进了一个泥窟窿。哎呀，不好！他立刻明白了，这块是冒水了，我们现在叫管涌。好在那水是从里向外冒的，他爬出这个泥水口，心蹦蹦直跳，最危险的情况出现了，这里很快就要决堤，下游很快就变成汪洋，人们在

0: 梦中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他不敢往下想啊，他一边快速的向上登爬，一边喊：来人呐，这里要冒水啊。定水和一块举火的人都离着不远呢，听见喊声，噔噔噔噔都跑过来了。怎么回事？这地方漏了，就要决堤了啊，怎么办？赶快堵。说着人们就想往外堤跳。小夸父有经验，别急，都别动啊，都在岸上。先要堵的不是外堤，是内堤的陷洞。说着他来到堤顶，举火把往河里的内侧一瞧，哎呀，当时倒吸口凉气，河岸内侧已经陷下一个大水洞，水浪到这儿打个旋往下沉，这一打旋带着周围的土也给卷进去了，这洞越来越大。小夸父看后可急坏了，一面让熏堤的人铲土装草袋子往下扔，一面招呼快去报警，叫锣号手吹锣号。锣号一响，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险洞已经把大堤穿透了。虽然有草袋子不断的往下扔，但那旋口是越来越大，抛的没有冲得快呀。扔下的土袋子只能是溅起一个个的水柱，陷口逐渐扩大。坚持了半个时辰，最后再看呢，坏了，备用的草袋子用光了。用铲子叉子直接铲土往下扔更没用了，那点土还不够冲的呢，到水里就没了。岸堤的豁口越来越大，上边的顶岸开始下陷，眼看堤岸就要决口，危在旦夕。小夸父定水嗓都喊哑了，快快堵住，掉草袋子没用，草袋土都没运来。小夸父急得双手抓着头皮呀。就在这阵儿，从下游岸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有人高喊：弟兄们不用害怕，我们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不得不说，周顺、周景龙这孩子那是真听话呀，天天就在书房里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屋里的书看完了一遍。那位说这看书速度真快呀、这三个月把书房的书都看了。那您得这么想，这古代的书啊，古籍它字儿本来就少，也不像现在的啊，动不动好几百万字。过去那古籍这上面的字数并不多，徐文彪也不是看完一遍就扔了，是反复的看。这天这徐文彪在书房里正在读《论语》，突然间这房门被敲响了，他就紧忙起身来到门口，打开房门一看，门外站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嫂嫂贾秀英。就见贾秀英打扮的花枝招展，手里端着个果盘，哎，里边是很多的葡萄。他一见周景龙是面颊绯红，眼中秋波流转，就把这果盘递到周景龙跟前。
9: 叔叔读书像是累了，嫂嫂特意给你准备了点水果，快吃点吧。
8: 周景龙也很不好意思，就赶忙接过来。哎呀，多谢嫂嫂。他接过后转身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周景龙心中很感激呀、自打自己哥哥走后，哎呀，这嫂子对自己是特别的好。你别看刚来那天啊，我这嫂子说了一句什么穷气都喷过来了，结果被我哥哥呵斥了一顿。从他走后对自己简直就像对亲弟弟一般，嘘寒问暖啊，衣服破了也帮着补，这可真是个好嫂嫂啊。这贾氏送完了葡萄，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绣楼。到了绣楼上，他这个心呢、就像是坐秋千，这可就荡漾起来了啊，而且荡得很高，啪啪的荡。在这绣楼中是坐立难安呐、眼前全是周景龙的样子。你别看刚来第一天，周景龙穿的跟个要饭花子似的，结果回头这徐文彪给置办了衣裳。虽说衣裳不是很华贵，但穿在周景龙的身上，那真是英俊潇洒，气宇不凡，整个一个英俊的书生。哎呀，周景龙这个帅呀，这可太叫人着迷了。这贾氏怎么了？这贾氏啊，现在有点春心荡漾。俗话说，保暖生淫欲，饥寒发盗心。想起周景龙，他晚上就睡不着觉。贾氏在楼上细叮咛，想起公子周景龙，眉清目秀真好看，地脚方圆满天庭，头上俊睛双飘带，后来定是早提名。一件素衣穿身上，红绒绦丝在腰中，世上哪有这样俊，好像上方左金通，右像西厢张君瑞，眼前缺少美莺莺。都说吕布长得俊，眼前缺少凤仪亭，奴家就爱读书客，不爱文彪武将风，奴家若得周郎配，不穿棉袄过几冬。贾氏就把春心动，小心眼儿叽里咕噜，燕语莺声哼不停。完了，这是彻底中毒了，各位呀、你听刚才这套词，不穿棉袄能过几冬，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他看着周景龙他就浑身发热，就到了这种地步。按理来说，你说正经嫂子跟小叔叔哪有这样的，但是这贾氏他是真的中毒了，满脑子这种龌龊的思想。他应该改名，不应该叫贾秀英，应该叫贾金莲呐。哎呀，这在屋里边抓心挠肺，最后想来想去，喊了一声来姐。
9: 来姐啊，快来。
8: 丫鬟来姐噔噔噔噔跑上楼来。
9: 少奶奶叫我做什么呀？
8: 贾氏眼珠子一转，
9: 你呢，到书房去把你周二叔请来。
8: 这丫鬟一听点头答应，不敢怠慢，这就出了绣房来至书房。到书房这儿敲了敲门，周景龙打开房门一看，是丫鬟来姐。这时候来姐说道：
9: 周二叔叔啊，少奶奶叫我过来请你，她有话和你说。
8: 这周景龙看了看外边天色，哎呀，这现在天黑了，这样等明天早晨我去，有什么事也误不了。这时候这来姐看了看天色，说实在的，这天色并不晚，也就是傍晚时分，哎，还没黑下来呢。但是周景龙啊，他是有分寸的，哎，这深更半夜的我可不能乱跑，他就给推了。这来姐一听紧忙回去绣楼禀报，一听周景龙不来啊，说天黑了，明天早晨来。哎呀，这贾秀英想，明天早晨那也太遥远了呀，不行，我这现在我实在受不了，怎么整呢？哎，他心想，这读书人心眼多呀，不如我写封情书给他送过去。行，这个可以有。想到这儿，贾氏吩咐来姐取笔墨伺候。这丫鬟一听以为听错了，小姐，你笔墨伺候？哎呀，我跟你这么多年了，这太阳得哪边升起来的，怎么还笔墨伺候了呢？贾氏一翻白眼，别废话，赶紧去。这就把笔砚拿过来，将纸摊在桌案上，把墨研开，贾氏是提笔在手，刷刷刷，这就开始写情书了呀，各位呀。上写的什么呀？哎呦啊，这个词儿可太酸了。就见这贾氏写：公子周贤弟，你表兄保镖未在家，我独守空房，剩下嫂嫂我自己了。这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整日辗转反侧，我就感觉到屋里特别的空虚，特别的寂寞，特别的冷。我冷，就想找人用他的胸膛来给我温暖，而且我这屋里边好像闹鬼，一到深更半夜奴家就睡不着觉。现在的情况是，你在青春我年少，你吟诗来我画描，你我二人夫妻配对，我给你个金戒指作为定情之物。他写完之后拿出来一个金戒指和信包在一起，对着旁边的来姐说：
9: 来姐啊，我这有点好东西给你周二叔送去，我告诉你不许拆开，快去吧。
8: 来姐拿着定情书信这就前去找周景龙。各位听众，你们觉得这周景龙能坚持住底线吗？ 那要知后事如何，

0: 咱们下讲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红歌嘹亮一峥嵘，初心如磐见使命。

0: 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延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优化调整划分情况的报告，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审批进展情况的报告。刘瑞成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民生事业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深化依法行政，完善执法体系，织密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要加强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有效防范水源环境风险，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尽快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要精心做好下半年人大工作，认真落实年度重点任务，依法推进换届选举，持续巩固机关建设成效，推动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深化拓展，努力交出优异履职答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出席会议，副区长魏红英、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宏伟列席会议。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以红歌嘹亮、初心如磐为主题，通过唱红歌、学党史等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5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本次活动以新颖的音乐党史形式，让静态党史变为动态课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活动以党的105年发展历程为脉络，包括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四大历史篇章，串联10余首经典红色曲目，打造出一堂深入人心的特色党性教育课堂。不仅如此，区委党校讲师结合每一首经典红歌，分段开展党史导赏，深度解读歌曲背后的时代背景、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核，让红色旋律与百年党史深度融合。全体干部职工在经典红歌中回望百年奋斗路，在红色熏陶中凝聚奋进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奋斗本色，以实干笃行的作风、锐意进取的姿态深耕本职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延庆区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近日，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委江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93学社延庆支社主委石建成、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原延庆支部主委程大庆出席会议。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与主题教育，始终坚持中共领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与延庆发展大局，依托政党协商平台，发挥医药卫生、生态环境界别优势，围绕15规划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擦亮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品牌，抓实自身建设，坚持人才强党，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严守纪律底线，培育青年骨干，营造风清气正生态，以实干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千家店镇河南村依白河而建，村中老人较多，往来游客密集，还有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该村严格落实三级包保机制，配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开展防汛演练，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河南村。采访当天一大早，张小辉和村两委干部正在梳理防汛台账，检查应急设备，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村级防汛应急工作组组长、防汛抢险队队长，张小辉全程统筹村内防汛各项事项，对全村风险点位、人员情况、物资储备了然于心。走进河南村物资储备室，卫星电话、广播大喇叭、手持小喇叭、强光手电整齐摆放，沙袋、铁锹、雨衣、救援绳索、救生衣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收纳，食品、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足。据了解，村内配备的防汛物资全部定点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修盘点，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除了硬件保障，河南村不断完善组织架构与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包保以及七包七落实工作机制。村内成立由村两委干部、党员组成的防汛应急工作组，组建了一支15人的专业抢险救援队伍，明确组长队员分工，针对10户17名需转移人员建立详细避险转移清单，实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防汛演练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关键。按照工作要求，河南村在汛前组织开展多场次防汛应急演练，内容涵盖预警发布、群众紧急转移、高地堡垒避险、物资设备使用、突发险情自救互救等多个科目，通过反复磨合、及时复盘，有效锤炼应急本领，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各环节处置规范有序。据介绍，汛前河南村已建成一处高地堡垒和两处标准化避险安置点，两处安置点分别设在村委会和村内百里辉煌民宿，总共可容纳120人，完全能够满足需转移人员临时安置需求。从完善组织架构、压实包保责任，到储备充足物资、建好避险场所，从常态化隐患排查、开展实战演练，到精准转移群众、贴心安置保障，千家店镇河南村上下同心、多措并举，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防汛安全屏障。河南村将继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全村群众平安度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他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0: 欧人。
1: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4: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5: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7: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三十集。
13: 上午，九宗山在一个隔间，齐天翼找到正在忙活的不亦乐乎的吴子山，顺手塞给他一小包松子，很开怀似的说：
14: 兄弟，没事淡淡嘴，你看你和我都需要泥板人，对不对？那咱们能不能将他弄上九居山来啊？
13: 吴子山举双手赞成，两人走到僻背处，认真商量，仔细计划后，决定立马行动。就在他们着手准备接泥板人上九宗山时，在前山赵家村，一伙特务凶神恶煞般强行闯入泥板人养伤之处赵有情家，他们将赵家翻了个底儿朝天，可就是没有见到泥板人。临离开时，一个特务心不死，贼眉鼠眼走进井窑，赵有情紧张到了极点，忙偷偷拿起一块板砖跟了进去。特务左看右看，最终摸着露露爸，回头盯着赵有情，将露露爸晃了几晃。赵有情手背在身后，藏着板砖，差点一板砖拍死特务。却见那特务拿开了手，走出了井窑。特务们走出院门，赵有情就吩咐罗丽丽在哨门口放哨。他走进井窑，搬开井盖，摇动炉炉。一会儿，泥板人竟站在木桶里，徐徐从井里升腾而上。正在这时，哨门又响动起来，赵有情大骇，自觉特务耍了手段，这次将躲不胜躲，却见韩夏春一跛一跛走进来。焦少成醒来后， 焦老财见儿媳妇与儿子闹得厉害，便烧纸条给将过门的新娘山丹呢，让她明日过门务必带上青铜佛。难得廖江石一般死硬的公公能让步，年轻的程玉娥一听这事儿，似乎也原谅了焦少成的花心和公公的无礼，开始忙着张罗公公的婚事。众人一起行动，很快婚事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差明早及早娶人。九宗山这边也准备得差不离了。此时大石榴树下，兰芝儿正与齐天意悠闲地说话，只待明日大轿子抬了山丹的进西京城去。他的爱婴蹲在石榴树的高枝上，四下张望，不时用喙衔着羽毛。这时山丹丹扎一头绸子花跑过来，焦老财的话已经急急如律令地传到他耳朵，于是山丹丹又朝兰芝儿提起青铜佛的事儿来，一语惊醒梦中人。齐天意立马也跟山丹丹逼要青铜佛，兰芝儿慢悠悠从褥子底下拿出那只半新不旧的无座青铜佛，朝齐天意做出祭地畏地的样子，却对山丹丹讲话：
0: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要一言不合就要青铜佛，难道不给你青铜佛老家就不要你了，还是你就不愿意嫁了？
13: 山丹丹很懊恼，却挤出一点笑容对付着兰芝儿：
14: 这青铜佛本是黄子红所配之物，理应……
13: 兰芝儿听出是情敌的东西，立马缩回了递上去的青铜佛。下午韩夏春收到飞鸽传信，内容是九宗山欢迎尊贵的病人先生起身青铜，别无选择，大伙开始紧张地准备泥百人去九宗山的事。阴沉的云块压着关中大地，山岚浮动在前山赵家村的角角落落，在大伙忙碌的准备中，夜幕渐渐拉开。很快一座旧轿子从赵有情家抬出，四小时后的深夜，趁置办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在忙乱中告结时，伍子山与齐天意出发去接泥百人的轿子。简短寒暄之后，两人亲自抬轿，一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逶迤走进九宗山山门。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泥百人似乎都很重要。委员长国民党需要他，看中他，拉拢他而不得，恼羞成怒，痛下绝杀令，必欲除之而后快。本来一枪毙命后，这一宗事体啊就该尘埃落定，公众震惊也罢，人民抗议也罢，一党人士攻击也罢，国际上有碍观瞻也罢，总会很快淡出历史烟障。可是那个枪法冠绝三秦的赵剑锋偏偏将人打了个半死，还让他跑掉了。如此问题来了，麻烦来了，斥责来了，逼迫来了，追杀来了，追杀不及而节外生枝的事情也就纷至沓来。首先是群众需要他，救了他，舍我性命，死我全家，我也要救。陈仁言、保长寡嫂、张家媳妇、贾长、王李全家、严子俊、周云以及无数不知名的李泉、泾阳、三元、兴平、咸阳群众，就连疯子张桂兰也不知不觉地参与其中。这里面严子俊、梁来福、王李四口家、景泰三口家人等共十多名群众，为救自己心目中的王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群众对从他们当中走出的替自己说话、代表自己利益办事的泥百人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最朴素的感情。 是任何政治宣传也左右不了的，因而

强大的、牢靠的、无坚不摧的，他们的牺牲是无价的、可歌可泣的。其次，共产党统战部正在组织力量营救他，从传递情报的抱玉米花老头，到马兰、汪峰畴等共产党的领导，再到统筹这次任务的韩夏春，以及执行营救的汪伯伦、梁来福、景树勋、景泰、郑善军、钱秉成、赵有勤，以及无数不知名的地下党员，他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人民解放而冒险联络他、犯险转移他、历险营救他、誓死保护他。他们之中的王伯伦、梁来福都英勇倒下了，愿烈士们含笑九泉，永垂不朽。还有连国民党体制内的人也需要他，帮他逃脱，救他脱离险境。赵景汉、罗丽丽、东北军失散的军医，甚至他们的警察如五子山者，也似乎半推半就的在协助他转移出逃。中统的一方诸侯胡志坚也不希望倪百仁倒下，否则他跟着沾着警察们转圈就没有道理了。至于齐天翼希望倪百仁活下来，原因就不用说了吧，他在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尽可以放飞想象力，大胆猜测。就连承担倪百仁任务的总指挥黄子鸿也非常需要他，需要他活着，成全他和齐天翼的美满姻缘，更需要他很快的死，以保住他的职位甚至生命。撇过这些，现在最需要倪百仁的莫过于兰芝儿。他救倪百仁的朴素道理是，倪百仁是好人，必须得救。他救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他同学的父亲，救他就如同救自己父亲一样。他救倪百仁最直接动因则是，他想让他给自己说媒拉纤儿，与齐天翼喜结连理。所以那个他追的男人齐天翼和那个追他的男人吴子山同时向他提出收留倪百仁时，他欣然答应。他当然知道，将倪百仁接到自己山寨无疑是引火烧身，这相当于是和国民党当局直接叫板，必将招来军队、警察、特务、保安团等联合绞杀。虽然他兰芝儿天生就不是胆小怕事的主，可换作平日，即便就一位群众代言人和闺蜜父亲，他也要忌惮三分的。毕竟父亲创下的这个基业也不容易，但今天为了心目中的男人齐天翼，他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的就部署了行动。从那一刻起，出价山丹的似乎成了营救倪百仁行动的一个掩护，他主要的心思是反复琢磨倪百仁是否收到飞鸽传信，是否已经顺利启程，路上是否安全，以及何时才能安全到达等等问题。下半夜终于有人来报，说是抬着倪百仁的轿子已快到山下，他忙再次嘱咐齐天翼、吴子山务必亲自接轿抬轿，勿要因疏忽怠慢而生了枝节。传完号令后，他便在大堂前的杜梨树下静静等待。月亮升起来，照着南面山坳的吱吱叉叉，如同吃人的怪兽般阴森可怖，却似乎越发显示了兰芝儿的美。他的大黄狗依偎在他脚下，警惕地四下审视着，守护着他的美人和主人，又不时朝这位美人打滚，舔一下他的脚，接着继续四下张望，似乎在监视和呵斥对于主人的任何图谋不轨。这头大黄

0: 黄狗，体型威武，如头小牛般大小，是父亲当年留下来的。他是那头豹王的老对手，曾带领狗群多次围捕豹子粮的豹子。据说啊，豹王一见他，哪怕是闻见他的气味，瞥见他的一坨屎、一根毛发，也会掉头而去。这大概也是豹王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吧。一个时辰后，轿子抬到了寨主兰芝儿的大堂门口，被定定放在杜梨树下。兰芝儿就与尼百人在杜梨树下的月亮地里相见。他掀开轿帘，关切地问道：
1: 尼伯伯光临，有事远迎啊，辛苦了，您伤势怎么样？
2: 哎，死不了发疯嘞，多谢，让我下来，我这大男人坐轿还是头一回，这把人难受的。
1: 伯伯，您可别说不吉利的话，您先坐着，别着急下，我给您特意安排了保险的地方。
2: 人不死，何言福？现在兵荒马乱的，天知道哪个回合就被夺了首级。蒋某人这次也让我看淡生死了。
0: 齐天意道：
3: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生路途劳顿，先到地方歇着吧。
1: 刘伯问马彪，带人护送先生去住处，好生伺候着。
0: 闻声，从旁边树林里跑上来两个彪形大汉。
4: 是，兄弟们，起轿。
0: 兰芝儿、齐天意、吴子山只得与泥板人告别。吴子山呆呆地看着一行人走远，如鲠在喉，心有不甘。在他和齐天意最初的计划里，忽略了泥板人安置地方这重要的一环。山寨于他而言，不但机关他不熟悉，而且他只是个过客，自然不便过问兰芝儿的具体安排。其实泥板人要去的地方，齐天意也不知情，他被兰芝儿秘密安置在九宗山后山的九龙观里。九宗山的黎明悄悄来临，曙光透着迷蒙的雨雾，慢慢挣扎，慢慢透亮，直到天光大亮时，人们才发现周遭被密密扎扎、风吹不过、水泼不进的大雾包围。云山雾罩里，山峦露出半边角，树木、地面全都湿漉漉的，枝头的小鸟羽毛上不住滚下晶莹的水珠来。云翻雾卷间，九宗山开始露出它娇羞躯体的局部，时开时合，变化莫测，让人恍若置身仙境，做了仙子。就在此时，一批军队、警察、特务和民团气势汹汹赶到，将九宗山围得水泄不通。此事最为后人诟病，有人说捉个半死不活的老汉能用上军队，能出动那么多人，也难怪。其实这次重要行动，三秦省决策者起初也颇为犹豫，但经请南京高层后，还是决定继续贯彻宁可错杀一千也不使一人漏网的极端反动清剿政策。何况行动本身也可荡平干扰关中几十年的毒瘤九宗山土匪。因此从政治高度权衡，此次行动非常重要，而且必要，毋庸置疑，必须办好。消息报到兰芝儿跟前，他很是一惊，敌人比预料至少早到了六个小时，这说明整个接救泥百人的行动几乎与敌人跟进的行动同步。如果警察特务由于一直在寻找追杀泥百人，他们设法跟上来完全有可能，那么敌正规军民团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开拔到位，就令人不得不疑窦丛生，继而惊出一身冷汗了。难道是出了内鬼？兰芝儿不禁脑际紧张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果是这样，那吴子山的嫌疑最大，这个挨千刀的要坏了我的大事儿。他就急穿吴子山，吴子山很快跑来，一副兴兴头头的样子。兰芝儿不动声色地问他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包围，更何况还要出价山丹的。吴子山胸有成竹道：
5: 车行车道，马走马路。
1: 那好，你支应好出价一事。
0: 吴子山说声抹麻的走开了。兰芝儿又叫来齐天意，仔细商量应对之策。清晨，赵有情家院门大开，他正在喂鸡喂狗，忙出忙进。突然狗狂吠不止，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他叫住狗，特务们首先闯入警房，摇炉炉摇出了个木桶，接着冲进赵有情母亲的窑洞，闯进拐窑，然后在各处搜寻着，弄得鸡飞狗跳。结果他们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连赵有情也没有再出现。有了梁来福、王李、景泰三家的教训，大家离开时叮嘱赵有情一定防范狗腿子灭门。所以泥板人的轿子前脚出门，赵有情全家后脚就都转移了。赵有情也是吃过早饭，观察半天后才回家安顿，没料到与特务遭遇。他与他们打了个照面，特务进了警房，他则溜出院门，钻进大沟里去了。特务们一无所获，悻悻离去。一个特务自言自语道：
2: 没见人还好，稳定压倒一切，不加审讯而滥杀人也不好，有损阴德嘞。
0: 与此同时，西京新城北门交府院门外，三辆披花戴绸的迎亲婚车徐徐驶出巷子。主婚车奥斯丁轿车内，黄子红和胡日坚穿戴一新，并排座坐在后座上。黄子红一改平素的警装，一袭青花瓷颜色的旗袍，暗红色高跟凉鞋，高高的发髻，淡雅的香水，好看的小嘴儿，不时小声调侃着胡志坚：
1: 哎呦，胡主任，你今儿个收拾得这么精神，是想与新郎官称新娘去吗？啊？
6: 按你这说法，那你打扮得这么俊俏，是为和新娘子去争宠老财叔？我什么也没说。
1: 我什么也没听到。
0: 两人好一阵子沉默，终于胡志坚打破沉默：
6: 下一步什么打算？
0: 见黄子红继续保持缄默，胡志坚道：
6: 你可以不回答，我理解你。
1: 谢谢。你觉得妹子还有下一步吗？
0: 哎呦，轮到胡志坚沉默了。说老实话，黄子红这句话真的问得他没法回答。设身处地的想，刺王行动换了谁都很容易完成，可遇到黄子红那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真的，第一步都不好迈出。
7: 没精力看电视啊。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喂，姐。
1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

0: 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

0: 有责。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1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阳。今天为您播送的文章是陈海贤的《摘下目标眼罩》，摘自《读者》。失去一个目标，对自我意味着什么？目标连接着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期望。目标是组织生活的方式，也是意义感的来源。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感，也能通过目标进程的反馈来认识世界。可以说，目标是自我的一部分，是正在形成却尚未兑现的自我。因此，失去一个目标意味着我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我有一位朋友 M， 他曾是一名很成功的创业者，他经营的公司在业界很有名，后来时野运也这家公司被收购了， M 成了一个财富自由的富豪。这几年他去环球旅行，拜访朋友，参加各种活动，过着很多人梦想的退休生活。可是他并不快乐，唯一让他感到自在的就是攒创业者的局，跟他们交流创业的经验。在局里他还是创业者中的一员，可等局散了，他又不是了。我一直在想，那次创业经历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个定义自己的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就很难让自己和别人明白他到底是谁，他就需要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寻找自己。为什么只是失去了一个目标，就这么难以走出来呢？因为重要的目标会塑造我们，组织我们的生活和关系，让我们整个人都为追求这个目标而活。可以说，一个人的自我和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匹配的，一旦失去了这个目标，对应的自我就会散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赛马比赛，为了让赛马跑得更快，骑手会在比赛前给马戴上一种特别的眼罩，这种眼罩会遮挡住两侧的景象，让马只盯着眼前的赛道，心无旁骛。这种眼罩的优点是聚焦，而它的缺点也是聚焦。这种聚焦令成功和失败都与自我牢牢地焊在一起。你为一个目标拼命的努力，就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这样的眼罩。如果失去了这个目标，你就会像刚刚结束比赛的赛马，仍然习惯性地盯着眼前的跑道，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除非把眼罩摘下，否则你很难发现目标以外的更大世界。其实这个眼罩的比喻在心理学里有一个专业名词，思维窄化。它的意思是，如果把一个目标看得太重，我们就只能看到跟目标相关的东西，只想做跟目标相关的事，而看不到生活的其他部分。反过来，一旦失去这样的目标，我们就很难看到自己还拥有的目标以外的东西，也很难相信自己有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可能性，而一味沉浸在失败中，失落又迷茫。前几年，一部叫《心灵奇旅》的电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它讲的是一个叫乔伊的人，一直想登上更大的舞台，成为一名真正的爵士钢琴家。他很有才华，也为自己的音乐梦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他要面对的现实是，人到中年，没有家庭，没有事业，只是在一所中学做兼职音乐老师。面对的是一帮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的学生。终于有一天，校长给乔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转正了，从此会享有各种福利和保障。乔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梦想是乔伊唯一拥有过的东西，他把所有的自我都寄托在这个梦想上。相较之下，现实不仅平庸，还令人失望。接下来，故事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乔伊终于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可以登上一直渴望的舞台，却因为太高兴，不小心掉进窨井里，意外去世了。以这样的方式与梦想失之交臂，当然令人不甘心。梦想依然奢侈，可是现在生命本身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东西了。当他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时，发现自己原来错过了这么多美好而重要的东西。披萨的香味儿，普通而

0: 友好的人际关系，妈妈的爱。
1: 以前当他用梦想这个唯一的目标来定义生活时，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半。实现目标之前，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平庸的，不值一提。实现目标之后，人生才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追求目标，只不过如果转变不可避免的来临，你失去了一直追求的重要目标，你要明白，这不是结束，你失去的也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要摘下一直戴着的目标眼罩，重新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重新理解自己，理解生活。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浅心底竟是受太疯癫，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愿能被世用占据，只向无人地带有逃得没人的一个岛，隐身喘息的国度，空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心渴望影怎能好，沿海有露天我心。

0: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习记者谢淼森的调查报道。
1: 家住朝阳区吉庆西里的李女士反映，小区内四五棵树龄30年、树干直径超过40厘米的法国梧桐，在今年5月遭到重度修剪，大片树冠被整体消除，只剩下主干，截下的树枝都有20厘米粗。
2: 因为我们小区已经有26年了呀，这树是自打有小区就种在这儿了呀。梧桐，法国梧桐，本身的树冠已经长到7-8层楼那么高了，把整个好好的那么个树冠，它全给取消了，变成一个电线杆了，你知道吗？功能现在也没有了，还有半点树荫吗？削了惯了，一根叶子都没有，一根枝都没有了，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树它是不是就等着死了呀？
1: 李女士发现树木被修剪后，第一时间联系属地，希望叫停施工，明确后续处理方案。她告诉记者，吉庆里社区给出的答复是，后续物业开展绿化修剪时，社区会安排人员到现场监督，必要时还会配备专业园林绿化人员跟进，杜绝同类问题发生。记者随后向朝外街道吉庆里社区居委会求证，社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了本次树木修剪的相关背景以及后续举措。
3: 因为这个确实是物业公司，然后根据有居民反映，然后那个树枝太过于茂密嘛，底层的居民会有遮光的不好的体验，然后他安排跟他合作的绿化公司进行了修剪。确实是他这个次修剪有点过分，修剪的都挺秃的了，今后物业再去对小区内的树木进行修剪的时候，我们社区也会介入跟着一起来去监督，避免他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1: 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并非个案，大兴区福苑小区、丰台区玉芳园小区也存在树木过度修剪的情况。居民反映，小区内部分树木被修剪到仅剩光秃树干，虽然是为了改善采光，但修剪幅度明显过大。玉芳园小区居民张先生认为，对修剪初衷能够理解，但实际操作太过分了。
4: 有的已经就是快贴到这个楼体了，所以说要进行一个树木的修剪，它前提和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它最后修剪的结果非常的不好，就是它直接就砍头了，就是整个去头了，只剩下树的主干。
1: 张先生告诉记者，北京市曾针对树木修剪出台过指导性文件。记者查询发现，2023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市民政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居住区绿地养护管理技术指南（试行）》，对各类树木的修剪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张先生所在的玉芳园小区内被修剪的白蜡树和榆树都属于落叶乔木，对此指南明确，未经专业部门备案核准，乔木严禁擅自去关截干修剪。指南中的配图显示，禁止抹头截干的修剪行为。
4: 咱们园林局出的这个办法都是非常的科学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从社区到居委会，包括这个园林修剪公司，都要严格按照咱们这个修剪的方法来做。包括咱们四环路啊，北京的这些绿化都在一年一年的美化，然后但是这种树木去头的办法是我觉得是特别的恶劣的一件事情，整个小区的绿化感觉就现在大大的减分了。
1: 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对树木修剪的相关要求，记者致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咨询，工作人员回复称，本市现行的多个园林绿化条例中都对修剪树木有相应的指导。
5: 首先是北京市绿化条例上面，这个对树木修剪这块就是禁止破坏树木，然后禁止抹冠这种砍伐树木，是这样规定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网上面有一些地方标准，其中就有北京市城镇绿化养护管理地方标准、城市居民技术养护规范。
1: 记者查阅树木修剪采伐相关法律法规，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4条中写明，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北京市绿化条例第4章提及，居住区、居住小区内依法属于业主所有的绿地由业主负责，业主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护。当记者询问小区内开展修剪作业是否需要提前告知居民时，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答复，
5: 日常修剪应该可以通知也可以不通知，因为它不像是砍伐，日常养护是可以不需要的。
1: 那么如果居民认为修剪尺度不合理，该向谁反馈呢？市园林绿化局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5: 如果他只是修剪深度修剪，但是对树木没有进行实质的破坏，没有进行抹头，最多就是过度修剪了， 可以向所在区的园林绿化局给一个技术的指导。如果他说抹头了呀或者什么的破坏树木了，可以向所在区的所在街道的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反馈。
1: 改善采光，消除隐患，修剪的初衷不难理解，居民希望家中亮堂，也盼着窗外有绿，两者并非不可兼顾。相关的法规和指南已有明确规定，社区、物业、绿化公司各司其职，修剪前多一分审慎，修剪后多一分核查，或许就能减少许多争议。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7: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8: 该睡觉了。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9: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6: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0: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瓜

0: 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3: 因为游客的奇形怪状，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人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5: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6: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5: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6: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5: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6: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5: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6: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

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

0: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

0: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没有水，就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收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 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3: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1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 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
0: 北京地区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首位。
1: 京城最大公园防洪体系全线建成投用，汛期可蓄滞6个昆明湖。
0: 巨型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是否会影响北京？
1: 机场二高速南延规划公示，东部路网升级，缓解东五环拥堵。
0: 颐和园荷花文化节开幕，25万平方米荷花静候游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同时研究部署暑期旅游大型活动安全工作，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2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我市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十五五”实

0: 七、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我市集中降雨期提前，降雨量比常年增多，极端天气频发，给城市运行和公共安全带来挑战。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严密重点部位防范，确保首都功能平稳运转。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暑期各项工作，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校应关停机制。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持续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一步要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下力气再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一批突出信访积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变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安全的实际成效上。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走深走实，持续强化政治监督，督促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效防范和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抓好重点领域问题整治。会议强调，要把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和联系服务，扎实推进友好支撑建设，深化新就业群体适居行动，探索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果。会议强调，要把握首都能源结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建设坚强韧性、清洁低碳、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强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电力保障，完善能源治理体系，主动融入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积极拓展高层次国际合作。会议强调，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产业集群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优化产业政策供给，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关键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安全防护。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朝阳区围绕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持续集聚高精尖产业创新主体，做强底层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提质增效，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北新爱捷科新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解决方案，其打造的关键产品已在头部大模型企业应用。殷勇听取企业技术研发成果、未来研发计划等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企业诉求，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底层技术，促进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提质增效。北京波色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专用量子计算机在特定任务下求解速度达毫秒级，实用化水平国际领先。应用查看设备展示，详细了解光量子芯片研发、商业化应用等情况。他指出，希望企业不断拓展行业领域应用场景，加快技术落地验证。应勇在调研时强调，要完善产业协同创新生态，聚焦关键领域，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集中力量破解技术难题，充分释放北京场景资源优势，以场景牵引技术迭代，赋能产业壮大。市有关部门和区要强化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京揭晓，北京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奖，包括一等奖6项、二等奖52项，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 27.36%， 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北京聚焦从零到一原始创新，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0: 力度，全面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基础研究综合实力稳步增强。2025年度北京18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占国家自然科学奖总数超过 35%， 在脑科学、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成果，为科技创新提供源头活水。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越发突出，2025年度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成果中，企业主导或参与的成果达到35项，占比超过 87%。 北京正加速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的新格局。
1: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随着近日温榆南堰工程的完工，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整体构建完成。按照规划，温榆河公园的蓄滞洪规模为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将显著增强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韧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温榆河公园位于朝阳、顺义和昌平三区交界，曾经是三不管地带，脏乱村庄和低端产业聚集。市水务局协调相关部门，通过3年规划、5年建设，最终实现对市民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温榆南堰工程的顺利完工，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
4: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顺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温榆南堰呢是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的最后一个工程，目前已经完工了，意味着温榆河公园的防洪体系已经全面构建完成。
3: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温榆河公园是中心城防洪格局和副中心通州堰体系的重要节点，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蓄滞洪功能。按照规划，其蓄滞洪规模为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公园的蓄滞体系为1区3河6闸堰。李文宇介绍说，
4: 6个闸堰呢，有清河上的沈家闸、温榆河上的卢团闸和新浦闸。这3个闸呢，是起到了把水引到蓄滞洪区，相当于是蓄滞洪区的开关。3个堰呢，有青鱼湾上的清河堰，还有温榆河上的温榆南堰和温榆北堰。这3个堰呢，起到了对蓄滞洪区，有序的分洪、精准的调控的作用。
3: 据介绍，蓄滞洪区的调度关键就是6闸堰组合。北京市清河管理处温榆河公园管理所副所长李志刚介绍，三闸三堰的一大亮点就是采用闸堰一体设计，可以实现汛期分水蓄洪和非汛期生态补水的自由切换。
5: 在非汛期时，闸门是放倒的，它的基础就起到了一个堰的作用，河道的水会漫过去给公园进行生态补水。那汛期的话，闸门会立起来，通过远程调控闸门，就可以把洪水分到清河以南的蓄滞洪区范围内。
0: 新闻广播消息，7月7号前天，北京遭遇强对流天气，虽然面上雨量平平，但是点上却雨势惊人，全市平均降雨量11.6毫米，朝阳区、朝外片区一小时降雨量近60毫米。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全市19处道路积滞水点，朝阳区十里河桥、分钟寺桥西南角、雅园涵洞3处点位因积水实施临时断路管控，其中十里河桥最大积水深度达到39厘米。记者了解到，积水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局地雨墙超出了区域排水设施设计标准，二是积滞水点地势落差大，在极端强降雨天气下，排水速度跟不上汇水速度。降雨期间，全市防汛力量全员在岗处置，北京排水集团累计出动排水单元232组次，抢险人员1810人次，抽排雨水3.1万立方米，所有积水点位最长处置时长仅40分钟。
2: 据北京日报消息，截至昨天，北京的雷电预警已经连发6天。近期，华北、黄淮、东北等地雷雨频繁。7月以来，不少地方降雨天数都达到7天，雨水天天都在刷存在感。不仅雨天多，雨量也明显偏多。根据中央气象台统计，6月28号8点到7月8号8点，华北、东北等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甚至偏多1倍以上。 那么为什么近期降雨如此频繁？专家解释说，最近几天冷涡活动频繁，位置偏南，加上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北上，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形成了水汽通道，大量季风气流从孟加拉湾南海经过华南直抵华北东北，形成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导致降雨强对流的出现。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巨型台风巴威的动向备受大家关注。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100个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目前它正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预报路径仍不确定，可能于10号夜间到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那么巴威是否会影响北京呢？专家表示，目前来看，10到11号，也就是这周五、周六的降雨，跟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有关，但后期能否继续北上，直接影响北京，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近期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2: 新闻广播消息，市规自委近日公示机场第二通道姚家园路到京津高速道路工程规划方案。这条备受关注的高速南延项目迎来关键进展。项目横跨朝阳、通州两个区，沿线设置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三座互通立交。当前的机场二高速只通到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后，通州亦庄的居民可以直达顺义和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同时，北京东部多条道路也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到机场二高速，建成后将疏解姚家园路的压力。京秦高速向西延伸 10.8 公里，衔接机场二高速，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通行效率。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暑期核心板块全程一展昨天正式启动。万象汇、万达等九大核心商圈同步推出移动的博物馆文化体验活动，将博物馆的文化势能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城市文化事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6: 在通州万象汇里，黄金玉米抢夺赛吸引了很多市民的参与。知识问答和抢夺玉米的设计让李佳宁玩得很过瘾。
7: 这个游戏真的是特别有趣，而且我们刚刚拿的都是真实的玉米，我非常期待这一次展览，因为在这一次玩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知识问答呀，让我认识到了美洲玛雅文明的这种独特魅力，也认识到了玉米作为生命之源它的一个重要性。
6: 这次抢夺赛的道具全都来自北京培育的玉米新品种，现场还设置了不少玉米植株。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蓝洪亮表示，
8: 把农业的产品、农业的知识送到了市民的身边，让大家了解农业，了解那个农业农产品，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科普，也是让大家了解我们农业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6: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展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作为展览的暑期核心板块，全程一展在商圈现场还设置了打卡互动区、文创店和小型的展览区域。北京广播电视台广告运营中心副主任方乐介绍说，这次全程一展还有一个开盲盒环节，值得期待。
8: 在商圈的户外呢，有设置了这个互动装置，它是由咱们九组北京中轴线元素的小瑞兽和咱们代表这个美洲古代文明的玉米朋友有一个联动造型。这个装置呢，它是以接盲盒的方式会陆续的在北京落座，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2: 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昨天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本届荷花文化节，颐和园打破传统固定的游园赏花模式，推出融合国风演绎、非遗手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荷香市集于一体的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9: 上午9点半，荷花文化节启幕活动在颐和园岩赏斋湖南侧平台举行，古风游船迎宾、竹笛戏曲表演、荷灯舞、宫廷插花表演依次亮相。 岩上斋湖里大片的荷花铺陈开来，枝枝盛开的粉色荷花袅袅婷婷，随着微风摇曳生姿，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10: 拍得挺好的，看了心里很高兴嘛，还真挺漂亮。尤其那边

0: 看就特别舒服。
1: 颐和园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主要品种延续清代以来的白鸢变红莲。今年颐和园重点打造了水榭花岸景观，湖中荷花绽放，岸边配置百合、玉簪、松果菊、萱草、白子莲等花卉，形成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开幕式上，园方公布了全新的2026年颐和园赏荷打卡地图。公园副园长王树彪介绍，
2: 有适于坐船的，有适于慢慢的游览的，有适于静观的。最大的一块呢是藻荆塘湖，适于坐船，庞大的一个水面，可以看佛香阁，也可以看西山，在高调湖还有岩上摘着湖，适于大家慢慢转，欣赏水生花园、亭台楼榭、水生植物，加上岸边的这些宿根植物，非常舒服。
1: 为给市民提供多层次的赏荷感受，颐和园经营科副科长田梦颖说，他们准备了丰富的荷花主题文创体验。
3: 同时图这个区域有两间特色的茶饮空间，一个是岩赏斋的咖啡店，还有水村居的茶饮店。这两家店铺呢，配合荷花节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的饮品、特色的糕点食品，有荷花的拿铁、荷花的气泡饮，还有荷花荷叶造型的小糕点。
1: 在科普活动展区，颐和园宣教科副主任曹阳说，他们在原有的古法制玉、木雕彩绘等非遗课程的基础上，今年暑期又推出了4项非遗手作体验。
4: 一是荷韵蚕丝团扇手作，二是宋锦荷花饰品制作，三是荷花香囊制作，四是荷花景泰蓝掐丝。我们复刻了古法的缫丝工艺，先把蚕茧温水煮软，再抽出连绵不断的天然蚕丝，手工绷成圆润扇面，再以珍珠点缀，便形成了一柄具有荷花风韵的团扇工艺作品。
1: 公园副园长王树彪提示游人，
2: 因为荷花早晨开放的最好，中午天气比较热，它就会合上了，所以我们希望到颐和园来，早晨到西区赏荷，傍晚到东堤去赏晚。
5: 据北京日报消息，门头沟区近日在永定河公园开启了全市首个无蚊害公园试点，通过智能设备灭蚊加生态绿植驱蚊加源头管控防蚊三重治理模式，着力打造更加舒适健康的休闲空间，优化市民的游园体验。目前8台智能灭蚊设备已经安装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里，显示屏上实时更新灭蚊数量。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台捕蚊设备会释放特制气体，配合恒温热源和诱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吸引雌蚊，单日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另外，公园还布置了9台太阳能户外灭蚊灯，可辐射周边约3000平方米的游园区域。这些设备采用纯物理捕蚊方式，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残留，温和无刺激，守护儿童皮肤和呼吸道健康。同时，公园管理中心还坚持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并栽植桔梗、荆芥、柠檬、薄荷等驱蚊植物，减少蚊虫滋生。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暑期来临，市园林绿化局昨天首次发布2条进山徒步特色线路，分别位于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房山区大安山林场、乔梅涧分场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这2条线路所在区域已记录野生植物共计800多种，恰逢盛夏特色花卉盛花期，兼具自然观赏、植物研学和红色历史价值，为市民暑期户外出行提供全新生态选择。
5: 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系列活动明天开幕，活动期间将推出平谷区10大精品采摘路线、10大特色卖桃场景、10大文创桃产品，同时推出采摘加民宿专属联动方案，为大家夏日出游、休闲采摘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出行指南。
7: 今年7月15号正式入伏，目前3伏贴预约已经开放，除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大医院等大型公立医院之外，一些社区医疗机构也推出了3伏贴贴敷服务。今年3伏天全程40天，属于加长版3伏，3伏贴也将进行增贴。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7: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6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修剪过猛，多个小区大树被削树关，屋里有光和窗外有绿如何平衡？
4: 最后修剪的结果非常的不好，就是它直接就砍头了，就是整个去头了，只剩下树的主干。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期新闻热线陆续接到多位市民反映，小区内树木修剪尺度过大，树龄较长的大树被削去树冠，同时树木修剪又有现实必要，既要保障树木健康生长，也要兼顾底层住户的采光需求。修剪的尺度和标准如何确立，如何在屋里有光和窗外有绿之间找到平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实习记者谢淼森的调查报道。
5: 家住朝阳区吉庆西里的李女士反映，小区内4-5棵树龄30年、树干直径超过40厘米的法国梧桐，在今年5月遭到重度修剪，大片树冠被整体消除，只剩下主干，截下的树枝都有20厘米粗。
6: 因为我们小区已经有26年了呀，这树是自打有小区就种在这儿了呀。梧桐，法国梧桐，本身的树冠已经长到7-8层楼那么高了，把整个好好的那么个树冠，它全给取消了，变成一个电线杆了，你知道吗？功能性也没有了，还有半点树荫吗？削了冠了，一根叶子都没有，一根枝都没有了，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树它是不是就等着死了呀？
5: 李女士发现树木被修剪后，第一时间联系属地，希望叫停施工，明确后续处理方案。她告诉记者，吉庆里社区给出的答复是，后续物业开展绿化修剪时，社区会安排人员到现场监督，必要时还会配备专业园林绿化人员跟进，杜绝同类问题发生。记者随后向朝外街道吉庆里社区居委会求证，社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了本次树木修剪的相关背景以及后续举措。
7: 因为这个确实是物业公司，然后根据有居民反映，然后那个树枝太过于茂密嘛，底层的居民会有遮光的不好的体验，然后他安排跟他合作的绿化公司进行了修剪，确实是他这个次修剪有点过分，修剪的都挺秃的了，今后物业再去对小区内的树木进行修剪的时候，我们社区也会介入跟着一起来去监督，避免他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5: 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并非个案，大兴区福苑小区、丰台区玉芳园小区也存在树木过度修剪的情况。居民反映，小区内部分树木被修剪到仅剩光秃树干，虽然是为了改善采光，但修剪幅度明显过大。玉芳园小区居民张先生认为，对修剪初衷能够理解，但实际操作太过分了。
4: 有的已经就是快贴到这个楼体了，所以说要进行一个树木的修剪，它前提和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它最后修剪的结果非常的不好，就是它直接就砍头了，就是整个去头了，只剩下树的主干。
5: 张先生告诉记者，北京市曾针对树木修剪出台过指导性文件。记者查询发现，2023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市民政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居住区绿地养护管理技术指南（试行）》，对各类树木的修剪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张先生所在的玉芳园小区内被修剪的白蜡树和榆树都属于落叶乔木，对此指南明确，未经专业部门备案核准，乔木严禁擅自去关截干修剪。指南中的配图显示，禁止抹头截干的修剪行为。
4: 咱们园林局出的这个办法都是非常的科学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从社区到居委会，包括这个园林修剪公司，都要严格按照咱们这个修剪的方法来做，包括咱们四环路啊，北京的这些绿化都在一年一年的美化，然后但是这种树木去头的办法是我觉得是特别的恶劣的一件事情，整个小区的绿化感觉就现在大大的减分了。
5: 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对树木修剪的相关要求，记者致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咨询，工作人员回复称，本市现行的多个园林绿化条例中都对修剪树木有相应的指导。
8: 首先是北京市绿化条例上面，这个对树木修剪这块就是禁止破坏树木，然后禁止抹冠这种砍伐树木，是这样规定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网上面有一些

0: 些地方标准，其中就有北京市城镇绿化养护管理地方标准、城市居民技术养护规范。
1: 当记者询问小区内开展修剪作业是否需要提前告知居民时，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答复，
0: 日常修剪应该可以通知也可以不通知，因为它不像是砍伐，日常养护是可以不需要的。
1: 那么如果居民认为修剪尺度不合理，该向谁反馈呢？市园林绿化局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0: 如果他只是修剪深度修剪，但是对树木没有进行实质的破坏，没有进行抹头，最多就是过度修剪了，可以向所在区的园林绿化局给一个技术的指导。如果他说抹头了呀或者什么的破坏树木了，可以向所在区的所在街道的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反馈。
1: 改善采光，消除隐患，修剪的初衷不难理解，居民希望家中亮堂，也盼着窗外有绿，两者并非不可兼顾。相关的法规和指南已有明确规定，社区、物业、绿化公司各司其职，修剪前多一分审慎，修剪后多一分核查，或许就能减少许多争议。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北京市第三代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红歌嘹亮一峥嵘，初心如磐见使命；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延庆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优化调整划分情况的报告，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审批进展情况的报告。刘瑞成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民生事业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用心用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深化依法行政，完善执法体系，织密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要加强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有效防范水源环境风险，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尽快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要精心做好下半年人大工作，认真落实年度重点任务，依法推进换届选举，持续巩固机关建设成效，推动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深化拓展，努力交出优异履职答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长荣、张双锁、徐自成、郭铁石出席会议，副区长魏红英、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宏伟列席会议。

记者吕玲、张怡凡报道。近日，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以“红歌嘹亮，初心如磐”为主题，通过唱红歌、学党史等形式，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区直机关工委、区委党校5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本次活动以新颖的音乐党史形式，让静态党史变为动态课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活动以党的105年发展历程为脉络，包括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四大历史篇章，串联10余首经典红色曲目，打造出一堂深入人心的特色党性教育课堂。不仅如此，区委党校讲师结合每一首经典红歌，分段开展党史导赏，深度解读歌曲背后的时代背景、历史故事与精神内核，让红色旋律与百年党史深度融合。全体干部职工在经典红歌中回望百年奋斗路，在红色熏陶中凝聚奋进力量。大家纷纷表示，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奋斗本色，以实干笃行的作风、锐意进取的姿态，深耕本职工作，奋力谱写新时代延庆区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近日，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委江新、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93学社延庆支社主委石建成、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原延庆支部主委常大庆出席会议。农工党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与主题教育，始终坚持中共领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立足首都功能定位与延庆发展大局，依托政党协商平台，发挥医药卫生、生态环境界别优势，围绕15规划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擦亮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品牌，抓实自身建设，坚持人才强党，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严守纪律底线，培育青年骨干，营造风清气正生态，以实干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千家店镇河南村依白河而建，村中老人较多，往来游客密集，还有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该村严格落实3级包保机制，配齐备足防汛应急物资，开展防汛演练，织密防汛安全网，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河南村。采访当天一大早，张小辉和村两委干部正在梳理防汛台账，检查应急设备，各项防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村级防汛应急工作组组长、防汛抢险队队长，张小辉全程统筹村内防汛各项事项，对全村风险点位、人员情况、物资储备了然于心。走进河南村物资储备室，卫星电话、广播大喇叭、手持小喇叭、强光手电整齐摆放，沙袋、铁锹、雨衣、救援绳索、救生衣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收纳，食品、饮用水、应急药品等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足。据了解，村内配备的防汛物资全部定点存放，专人管理，定期检修盘点，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除了硬件保障，河南村不断完善组织架构与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区、镇、村3级包保以及7包7落实工作机制。村内成立由村两委干部、党员组成的防汛应急工作组，组建了一支15人的专业抢险救援队伍，明确组长队员分工，针对10户17名需转移人员，建立详细避险转移清单，实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防汛演练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关键。按照工作要求，河南村在汛前组织开展多场次防汛应急演练，内容涵盖预警发布、群众紧急转移、高地堡垒避险、

0: 物资设备使用、突发险情、自救互救等多个科目，通过反复磨合、及时复盘，有效锤炼应急本领，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各环节处置规范有序。据介绍，汛前河南村已建成一处高地堡垒和两处标准化避险安置点，两处安置点分别设在村委会和村内百里辉煌民宿，总共可容纳120人，完全能够满足需转移人员临时安置需求。从完善组织架构、压实包保责任，到储备充足物资、建好避险场所，从常态化隐患排查、开展实战演练，到精准转移群众、贴心安置保障，千家店镇河南村上下同心、多措并举，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的防汛安全屏障。河南村将继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坚守防汛一线，全力守护全村群众平安度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6: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6: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7: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

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

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

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
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